0: 这个比之前早一点
1: 啊。从上一周就是我一个人的时候，他特别早。我说怎么你怎么这么早呢？可能怕我孤独吧。
0: 哦哟，哇，真是一个暖男呢。
1: 是的，是的啊。
2: 来了来了，打卡打卡，第307天。哎呀，哦，今天是小孩报名日啊。
1: 不是啊，
2: 我讲你怎么早上起来啊，看有不少小孩背个小书包出门了，你那还没开学哎。小学开学了，但是幼儿园还没开学。我望眼欲穿，
0: 为什么呢？
2: 就是不开学，看不到人。
1: 嗯，
0: 你想看的是
1: 李雨晴啊，什么
0: 孩子的妈妈，紫龙府幼儿园的小朋友们。
1: 到近了，真的是。快了，下一周
0: 不能还是
1: 李雨晴
0: 了吗？
1: 那王雨晴。
0: 最近我听小孩名字好好听
1: 哦哦，是吧？
0: 那天丢身份证，
1: 哦哦哦，
0: 是那个巫医沉香家具总会
1: 哦，
0: 跟我们单位合作过呢。
1: 哦，对，
0: 正好捡一个小孩身份证，叫桂心怡
1: 哦，挺好听，叫什么心怡？
0: 嗯
1: 嗯，对，桂就桂纶镁的桂，
0: 哎，对
1: 对
0: 对
1: 吧？这个姓不多见，
0: 很少见，说是巫医里面挺多的
1: 哦，
0: 我就没听过。
1: 就是这要在短剧里面，那不高低得是什么超级无敌霹雳的千万亿的富豪家族，是不是啊？
0: 我微信里面一个姓贵的都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我也没有。哦、嗯，对。
0: 有一个叫贵在坚持。
1: 我原来有个同学姓贵，但不是这个贵，是贵州的贵，那个也极其少见。
0: 哦、贵贵贵。
1: 而且他本来就是少数民族的。
0: 啊，
1: 对对对对啊，这个贵，对吧？也
0: 没
1: 有，在名字里当中多，但是姓的极少。
0: 楚州还有一帮人姓崩。奔的
1: 啊，对，那个不少，其实不少见，因为我们车友群里面就有嘛，
0: 对
1: 吧？奔新
0: 年，
1: 奔新什么？
0: 平
1: 哦哦哦，对、嗯、对，
0: 奔旭光、
1: 还有我一个小主播叫奔依然，对吧？他爸爸也姓
0: 奔
1: 吗？不记得了，跟你演那个超幸福鞋店的、
0: 哦、
1: 那个女孩子，
0: 哦，也姓奔是吧？
1: 也姓奔嘛，
0: 我
1: 印象特别深。
0: 他叫奔雷的，
1: 哦，对对对，
0: 奔雷是天塌地陷紫星球。
1: 对，就是我们觉得姓比较少的，其实在滁州其实还是真的蛮不少嘞，对吧？
0: 说今天有雨吗？外面你洗车了吗？
1: 嗯，那我今天搞个胎不得洗个车啊？
0: 那这包的进去以后就总得洗个车嘛。
1: 哦，嗯、好的。
0: 他的洗车有吧？
1: 有吧？有
0: 啊，
1: 有。因为你想看，那我们搞胎无所谓哦。那他那么多，我看他满满当当的都是车保养的，
0: 讲
1: 不洗车有，应该有的啊、嗯。OK 了吧？可能。
0: 今天目前应该看没有。
1: 周末有雨是吧？
0: 对。
1: 哦，那行。
0: 礼拜六、礼拜天会下小雨，但是礼拜六场雨非常哇塞。因为今天我们将会准备开始招募本周六金甲溪森林漂流加黄甫山森林公园最后一波、
1: 哦、啊，对，就暑期的尾巴了，这真是暑期
0: 尾
1: 巴，嗯，
0: 最后一波，欢迎各位报名参加。
1: 好的，好的啊。
0: 艾米说，花园西路遇到老头乐站的是右侧机动车道通行，后面车也不敢滴滴。嗯，爹，
1: 是老头吗？像。是个老头在
0: 开，老头
1: 啊、这是正儿八经的老
0: 头
1: 乐了，
0: 嗯，
1: 反正学校门前的老头乐多半都是小媳妇儿在开
0: 啊，是吗？
1: 啊，真的，你要去吗？哦，那派你去接我家小孩。
0: 我经常接。你的小孩是哪学校的？
1: 二中啊。
0: 嗯，不好接。
1: 好多。
0: 没地方停车。
1: 是的，是这么好停车。但是其实那边交警叔叔安排的还是蛮那个。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就上放学时间，基本上路边停的都是车。
0: 不会有任何的隐患。
1: 哎、
0: 哦，
1: 是是是，嗯。
0: 这怎么回事？
1: 怎么了？
0: 哦，对，昨天好像有一批人是吃东西吃拉肚子了。
1: 这个子布啊，你问我们挣扎没有用，因为说实话，对于网上所有的这种东西，我都保持功利的态度。
0: 昨天有人说是很，我刷了七八个人都
1: 在发，都说同时吃坏了。
0: 哎，是在五月那边某一个饭
1: 店啊，那没事儿。如果说不是个人，就是超过个人的，那基本上这个。叫什么来着？12315要介入了，
0: 对，自己
1: 就是药监局食品药品管理局也要介入了啊，不用担心。
0: 看米娅，米娅说在路上看到一个车叠叠乐啊，三四台车一拖车拖的啊，后面这是怎么回事？碰撞了吗？这个应该是报废的，好吧？
1: 我也觉得碰撞它也不能这么高呀，
0: 应该是报废的、
1: 哦、
0: 啊，车牌号都取掉了。
1: 哦，克鲁兹是到报废的年代了。
0: 啊、上面这个面包车感觉是从僵尸片撒出来的。
1: 哪个不讲
0: 的？
1: 真是
0: 就丧尸为龙里面的片子出来。
1: 哎呦我的乖！一般看到这种车，大家都会觉得，就丧尸们都这被丧尸围攻的人都觉得看到了生命的曙光，没想到进去以后等待他的又是新一轮的屠杀，嗯、是吧？
0: 这后面这辆车感觉怪新的，是辆什么车？别克是吧？嗯。哎，有些车是报废没办法，因为它正好撞到那个地方了。
1: 啊、
0: 有些车的报废呢，可能是你一直都没有年审，强制报废，你也没有办法，
1: 你们也没辙。但是说实话，现在报废有补贴，其实还蛮好的。
0: 我要看一个迈巴赫也是的，一直没年审或者强制报废，你怎么办？没办法。
1: 那你怪谁？你都开迈巴赫了，你怎么不年审呢？
0: 啊，不在乎了。
1: 这倒也是。

0: 来就拆配件啊，真的，有的时候从一报废厂拆一些汽车零部件，价格很便宜
1: 啊。对，这不假。
0: 小巩说的这，投诉月亮影响睡觉的
1: 啊。是的，我们因为这个投诉，我们刚刚放了一首歌啊啊，对，
0: 投诉月亮太亮了。影响他晚上睡觉的，我想问一下你家
1: 没有遮光的窗帘吗？窗帘应该是有的，估计不遮光。
0: 你再不遮光，你月亮的光能有多光啊？
1: 那你这话讲的我就不爱听了。那每个人对于光的感觉，它是不是不一样？你说？
0: 哦，有道理。
1: 你说分数怎么停留？一直停留，谁让它停留的？
0: 为什么女朋友常在家里就要出糗？
1: 我那天讲过以后，我们家小孩说：“妈妈，你是忘吃药了吗？”
0: 小朋友，跟你说，你现在目前没有吃到细糠啊。
1: 就是。
0: 当年我们都是细。
1: 就是
0: 这首歌叫做什么歌？对不起，
1: 你说分数怎么停留，一直停留，谁让他停？哎，威廉古堡
0: 什么？
1: 就是的，
0: 不是，
1: 就是的，中间有一段，
0: 不是。
1: 藤蔓之屋爬上了
0: 这个原版歌是对不起
1: 啊，我知道，不讲原版。
0: 对，
1: 天哪！
0: 哎，怎么搜出来
1: 了？嘿，因为他不在的。
0: 周杰伦的对不起。对，他喜欢把各种各样歌曲串在一块儿。有一首歌叫《无与伦比》，在演唱会在那个现场唱的，蛮好听的。各位可以搜一下周杰伦的歌啊。小北洋说，我认识一个姓桂的，哪里人我不知道，反正后来嫁了莱安去了。
1: 哦，嫁到莱安的。哦，嫁到莱女性啊？
0: 谈过。
1: 不要讲，真是的。
0: 新娘家人了，你新郎不是我。
1: 你好坏，你好，怎么那么欠欠的？我的妈，这不是我车吧？哦，吓我一跳，我觉得轮胎没有那么脏，我抽抽了，我以为谁发了我的这个车胎。
0: 赵宇斌先生说：“请问一下，你们有听过姓神的吗？”
1: 有，
0: 神
1: 五个字，神啊，救救我！八六个字，
0: 还有姓神的？
1: 有，就是我觉得不要质疑这种就是千奇百怪的叫什么来着的那个，真的有。只有我们没遇到的，但是真的有
0: 挺好
1: 挺好的。
0: 中国的姓啊，真的我感觉都不止那几百个。来，听众扎了钉子了。
1: 戳钉子30啊，补胎30、
0: 你看你怎么补啊，从5块10块到50、100都有
1: 啊。但是一般小的，你像我们104车友到奥利德了，他给你搞了也基本上他不一定会收你钱啊，对吧？
0: 对啊，
1: 对，就看。
0: 不可能。换胎麻烦。这肯定是收钱的。
1: 换胎。
0: 对。就是。
1: 拆啊，对，拆下来，对，要破拆，对。至少要用千斤顶给它顶上去。
0: 不收钱不过不去，那工时都干半小时。
1: 对，最少的。
0: 如果你要插胶条的话，现在目前一般店不推荐你插胶条。
1: 对对。
0: 那是应急补一下。
1: 临时性的。
0: 比如你在这个格尔木大沙漠里面。爆胎了。都快死了，
1: 有，他应该先送水。
0: 突然我开车过来了怎么办？
1: 然后老胡路过来，
0: 等救援等58个小时。
1: 老胡说：“我收你一个12800，不过分吗？”
0: 真的千里送鹅毛啊！
1: 你滚犊子吧你！
0: 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们胎都会补的是蘑菇钉从里面插打，从里面把弄出来往外推那种。这种胎呢，补好之后呢，胎还是正常胎是能用的啊。经常插胶条的话，容易把轮胎里面东西插坏掉。
1: 一听就是经验之谈，经常爆胎的老胡就是。
0: 不是，这爆胎就另当别论。
1: 就经常戳胎，对
0: 对
1: 对
0: 对，经常打胎的人都知道，对吧？
1: 哎呀。
0: 没有人签字是不行的。
1: 但是我说实话，这个东西，那我们也不是车主好意的，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戳到钉子
0: 了，就莫名其妙，
1: 对吗？
0: 对吧？上次我把轮胎刚线是吧？你看对吧？
1: 对
0: 吧？
1: 对啊，
0: 莫名其妙，轮胎胎侧破了，你说，我也没有压什么东西。
1: 这个应该是你硬蹭的。
0: 但我那天早上从那早没碰到什么东西就没有感觉。
1: 对对，主要是你没有感觉，不代表你没蹭到吧。
0: 然后我在抖音上发过之后，又有人给我到抖音留言，他也在那位置。
1: 那有可能就是
0: 那地方有邪气。哇，找这个大师去算个卦。我觉得应该是身上披点金子，带点银子的话，
1: 像你这样的披什么都没有用，你少发点事就行了。
0: 我就披信达典当的黄金珠宝。
1: 可以，比如说那什么八宝罗盘啊，还有就是现在他们家的珠宝还和那些东西搭配了，
0: 我到一地方去算一算，我就拿着信达典当那个罗盘珠宝算一算，这地方吉不吉利？
1: 吉利吉利，你可以开吉利。
0: 所以各位朋友们，需要黄金珠宝的，到信达典当去看一看。
1: 是的啊，
0: 他们家有信达珠宝这个小程序可以搜一下。
1: 没错，他们家的主业呢是汽车房产黄金，让你拿去抵押和质押，把钱贷出来先救急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当然了，这个拓展的增值服务呢，就是因为大家拿黄金的去多，有的是去变现的，有的呢是想以旧换新的。
0: 换新的，他们家有的时候有些抵的货也不多。

0: 但现在目前就开始换了，
1: 没错啊，这个百万种款式任你选，
0: 电话记一下，
1: 131-5503-2111，
0: 号码是131-5503-2111，号码好记啊，
1: 是，
0: 最近这两天《狼牙山飞越丛林》今晚又继续开始，今晚是哪个专场想不起来了？
1: 上一周的周一是没有停的。因为
0: 这周周一停了
1: 啊、那就该休市休市、是吧？
0: 因为上周的周末是下雨
1: 哦，
0: 所以没办法让个道。
1: 是的，是的，嗯，
0: 这周完了就完了，
1: 嗯，
0: 真的，狼牙山这个夜市就结束了，
1: 嗯，
0: 各位，31号结束，30号结束好像是。
1: 不一定，去年不是延期的吗？今年我们蹲一波呢，
0: 这次
1: 不得延了是吧？哦，
0: 不影响小孩写作业。
1: 哦，哪有小孩去啊？都是像你这样的小孩他爸去。
0: 小去。然后呢，狼牙山的飞跃丛林项目正常进行，没问题。飞跃丛林一直可以玩。
1: 是的。
0: 但是狼牙山森林漂流，
1: 真是玩一天少一天了。
0: 也是的。他可能就是8月31号以后结束，
1: 对对对对，
0: 因为他的运营成本太高，
1: 是
0: 没办法。
1: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这个抓住暑期的尾巴，赶紧搜，好吧？
0: 另外呢，最近过生日的、升学宴的、纪念日的、寿宴的，那个姐妹在一块轰趴的啊，就去厨卫轩酒店，
1: 对，
0: 办理就酒店包间打开以后，你们所有的氛围布置不要钱，
1: 而且还有给你主持人安排的妥妥当当的，
0: 布置的就是让您感觉到这个生日没白过，
1: 哎，是哎，
0: 人生在路上没白来，
1: 没白活，
0: 所以有需要的话，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三个门店，欢迎各位品鉴菜品，最近不断的推陈出新，
1: 哎，这是他们家更值得这个点赞的地方。
0: 订餐电话138-5504-1399，
1: 138-5504-1399，
0: 又开出来了哈。
2: 我是万一，周二早上好
1: 啊，今天状态不一样，有活干。
2: 今天出来的迟，
0: 出来了，
2: 报个路况，从大吉出来上楚林快通，从进红五路，再上黄伟路，现在在这个金鹏助攻这边。
0: 金鹏助攻，
2: 一路畅通，
0: okay，
2: 一路畅通啊！
0: 谢谢，
2: 到大别了。马上要干活了，
0: 结束了 ，OK 谢谢
1: 啊，干活开心，你冷啊？
0: 他开的是抽湿
1: 啊，对，抽湿。我突然发现，就我们单位这个空调，
0: 好凉，
1: 抽湿比制冷
0: 对
1: 快，
0: 为什么呢？
1: 不知道哎，就把你抽掉了吧，
0: 抽我的湿，
1: 你湿气太重了，应该。
0: 我的乖呀，真的抽湿抽的我这半边身子都冰凉的，真的。
1: 所以说你不在的时候，你不知道我多爽，我空调都打得好低，
0: 什么冰火两重天，
1: 爽死了。然后下一档接班的主持，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我空调可能有点低，你们要觉得不舒服的话，你们就打高一点。
0: 对，
1: 然后这样讲没事，我也热闹。然后一进来讲，我的乖，你开的是阵地。我说我喜欢这种感觉，
0: 没想到啊，关键就适合生活在冰箱里面。
1: 哎，确实确实啊。
0: 来，叫大王爷地板。
3: 这个子布啊，你问我们挣扎没有用。
0: 哎，他用的是什么听的？他在听的是那种传统收音机，他不是那种、就
1: 是手机里的
0: 手机
1: 传
0: 统
1: 收音机，
3: 说实话
0: 很少见了。
1: 哎，对对对，挺好的。
0: 这老人宝吧？
1: 那一看就是智能机，好吧？
0: 有人说，汽车的后轮比较容易抓钉子。
1: 那我两个都是前轮，哎，我不知道怎么搞的。
0: 动了前胎气。
1: 这
0: 讲不清楚啊。
1: 哎，你说以后能不能智能到它连路上的钉子都能识别到？不太可能。
0: 不是识别，现在目前有个科技啊，处处有啊。
1: 什么呀？
0: 轮胎扎了钉子无所谓啊。
1: 我知道啊，我讲的不是啊，我就说这个智能驾驶、这个、
0: 哪有那么识
1: 对
0: 识别
1: 都能贴到
0: 看钉子咱看急刹车
1: 哦，对，那吓死人了，
0: 对吧？那不可能，那
1: 讲的也是，
0: 那是智障系统了，这个
1: 对对对对，就太精确了，也不是什么好事。
0: 走在旁边之后，然后那个轮胎会伸个小腿一样噔给弹走。
1: 哎对，
0: 隔壁车说啊、原来我是小丑
1: 啊。好的好的
0: 啊，有人说我们是9:30到10:00来，我看一下，9:30到10:00您就是龙喜台、绿洲、东方花园、英式公馆、江苏明镜、世贸公馆的朋友，
1: 咋的？听个1054还要查户口啊？
0: 自己说的。
1: 好吧。
0: 这个月第二次了，嘉丁啊。
1: 我也是轮胎杀手，家里电瓶车的胎都被我骑坏了，50，我小怪。
0: 你容易动胎气，兄弟。
1: 对，你怎么这么容易动胎气啊？
0: 你要老婆要怀孕的话，你得就稍微保管好一点。
1: 天哪，路边走路不要那么靠边，路边钉子多。啊，那也不会啊，路边为什么？
0: 想不清楚。
1: 对，算了，反正吃一堑长一智吧。吃完了再长。
0: 车轮胎没人帮你保护，家庭装修这一块，轩尼诗家给你保驾护航。
1: 哎，对了，
0: 装修房子怕增项，怕没售后，怕公司跑路，不用担心啊。轩尼诗家全案设计公司，当地老牌公司，先装修验收满意付款，清单报价无增项，核心工程终身质保，就是你家的任何的房屋有问题，
1: 对，
0: 终身我们帮你包修。
1: 哎，这不是口号，人家真的是这么做的 啊,、哎、
0: 的啊。
1: 所以呢，他们家的亮点呢还有一个、嗯、就是每一项，不是叫水电瓦木油，每一项分项报价过后也是分项付款的，所以对于业主来讲，你其实
0: 不用担心任何
1: 事情，没什么风险了，风险都转嫁给他们了、啊、
0: 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
1: 对
0: 啊，这个出租店蓝安的东郡华府三栋的商业楼、
1: 嗯、
0: 电话是3088000，
1: 或者在各个车友群里面把
0: 大瓶
1: 子找出来、
0: 嗯、对，然后一首歌送给各位啊，红日来自于李克勤。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

0: 都是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OK， 看了一下歌曲啊，嗯，感谢各位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对不起，威廉古堡都不对，
1: 是斗牛，
0: 斗牛
1: 啊，
0: 对，原版是斗牛
1: 啊，就最原版的
0: 斗牛。
1: 但是我说的那个。

0: 加入那段呢是威廉古堡里的。
1: 叮铃铃，抢完枪要出手，你说你怎么大声说？你是不是不敢说？
0: 对对对，等一下，我们给大家放一下啊。
1: 放的斗牛可以放，斗牛可以放啊。
0: 对，你先放个斗牛，再放个威廉古堡，为了证明威廉古堡里面确实有。
2: 不需要证明，有
0: 啊，有的给大家。那我就没记错。有时候感觉怎么滁州的消费比上海嘉定还高啊？上海嘉定我补个胎，蘑菇丁才30，有的时候25。
2: 卷。啊，大城市更卷
0: 啊啊啊啊！
2: 那种小零件消费更卷，
0: 是
2: 还9.90，你信不信？做活动呢？
0: 哦，对对对对对。
2: 还有那种就是我在外面干活亏了200万，
0: 天哪！
2: 现在还在拼命干。
0: 对，那波结束了，
2: 结束了是吧？
0: 就是那波，这个连戴运营都说了，就那个故事已经翻篇了，因为大家都会了，这模板都会了，现在要开启新的篇章了。
2: 漂亮！
0: 就有一段时间我们刷到的都是什么离婚啦，或者什么我瞒着家里人啊，什么
2: 这个跑了欠了200万账
0: 啊，对对对对对对，是的，就以至于现在真真假假吧，我们也不能讲一竿子打死一船，但是就是对于这个，我现在就已经很淡然了，就是就看了就看了。
2: 认为什么东西啊？网上全是剧本。
0: 95%以上吧，
2: 我觉得98-99%，
0: 包括之前的那个外卖小哥带着孩子，这个真的是，我当时就觉得你都忙成这样了，你怎么有时间去记录的呢？
2: 有，确实有，但是没空记，
0: 对，没空记，没空记，真的是啊。所以我们普通人刷视频
2: 剧本，
0: 就是你捕捉里面的正能量信息吧，还是这句话，那比如说他瞬间让你感动了，哪怕他是假的，你也觉得啊，那 OK，
2: 吸取精华
0: 啊，对，
2: 去起糟粕，
0: 对对对，那种什么恶意带节奏的，挑动对立的，现在的对立，我的个乖乖，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挑不出来的，真的，
2: 看看再见，
0: 我的天，对，就不要理会，直接划走，
2: 对，
0: 真的啊，
2: 如果你想去加入进去，那你就多看看
0: 啊，对对对，你喜欢就是那就是你把自己。当成一个，那你自己看吧啊。
2: 当成一个他们的
0: 一个群体，
2: 这个垫脚石，
0: 哎，
2: 说吧，
0: 对对对，
2: 或者是网络替手吧，也可以讲。
0: 是的，那我得说一句扎你心的话，你在旁边替他笨打半天，人家赚个盆满钵满，你只是当枪使的，
2: 跟你没关系。
0: 对啊，小磊阳说，如果吃一千就能长一只，那我不比爱因斯坦聪明啊。
2: 讲实话，真是如果真是按照现在目前网上一些那个论调说的话，哎，这也没
0: 多聪明，是的，确实，就是有些东西，你看，在时代变迁后，它真的会迎来反转，
2: 就是就慢慢的水落石出。
0: 哎，是是啊，
2: 谁能这所有行业通通啊？
0: 人家不说了吗？退潮之后就能看出来是谁在裸泳了。
2: 你讲对了，
0: 老何衣服穿起来。
2: 啊？我没有衣服。
0: 来，杨子
2: 丽，我的性感的肌肉就是我的
0: 皇帝的新衣。
2: 叫什么？这健身房挂了一个衣服。
0: 啊。
2: 男没说女人啊，可能马上要对立要吵了啊。说男人给自己最好的医美就是一身肌肉铠甲，
0: 确实，不好意思，我听到的是男人最好的医美就是制服，
2: 诱惑，
0: 你是属于什么诱惑？就属于你是公务人员那种感觉，气质各方面不一样。
2: 是这个意思，
0: 我对你看我刷到的你就不一样吧？
2: 我以为就是让女人穿制服。
0: 呸！
2: 所以
0: 看，
2: 外人你还好这个？
0: 所以你的手机跟我的手机它真不一样。
2: 马上我们俩对立了，跟你说。你就是女权，我就是男权。
0: 你是色男的，
2: 我是爷们儿。最近爷们儿这边又好火
0: 哦，是吧？来，明月姐说，花园西路往中都大厦大道世贸大厦方向畅通。
2: OK， 谢谢。
0: 去扬子地板旗舰店了是吧？
2: 该上班了。
0: 好的。
2: 有人说牛奶啊，对，妈妈牛奶。
0: 骂劣币驱逐良币。
2: 但是说实话，这个有一个电影正在追逐牛奶的票房，但是追不上。是那个女的演的，
0: 谁啊？
2: 戴眼镜的那个，
0: 多呢那个。
2: 复仇二，不是复仇二，
0: 那还有谁？
2: 反正有个女的主演。
0: 哦，最近好久的
2: 票房
0: 电影了，
2: 3700多。快
0: 哦，好像是有一个就很惨很惨很惨的，对，
2: 3700多块的票房，
0: 哎呦我的天哪！
2: 有人上面说，哎，还不如一头牛，
0: 确实，
2: 牛都不像牛，
0: 这哎，怎么说呢？这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真的给我一种这样的感觉啊！
2: 牛奶将近2000多万票房
0: 了，不止，又在涨，3000多万了，
2: 不说下降了吗？怎么还上？
0: 有些地方下降了，有些地方没有吧？可能
2: 哎，组织听众去看一场吧，这。
0: 我不想，不然我得。
2: 说实话，很欢乐现场。
0: 我讲句不开心的啊，讲句不道德的啊，这种剧啊，我就看看枪版，我都对得起他了。我跟你讲，
2: 你讲对了，我千万都不想看。
0: 他真不配我花钱进电影院。
2: 但说实话，就是现场就那种就是群人就很嗨那种状态，
0: 是吧？
2: 一群都在笑，
0: 大家一起在吐槽，
2: 也没有人说什么安静啊，也没有人说要怎么样怎么样。
0: 因为这个剧也不费脑子，
2: 对，不费脑子，
0: 对吧？想怎么看怎么看呗啊。
2: 好，来聊聊我们这个财务和税务这。

0: 您是否在为公司的财税所烦恼？
1: 烦呐、啊！
0: 您是不是
1: 烦的是我没有财？
0: 你的财务是不是跟演员唱反调
1: 啊？是啊。
0: 你财务跟员工的关系是不是也处不好？
1: 是
0: 啊。找代账吧。
1: 对，哎，不要作孽了。
0: 我们好多听众的公司已经找了五一财税，
1: 哎，
0: 啊，他这名字叫五一财税，
1: 嗯，
0: 啊，不是五月一号才注册的，不是啊，就当年灵机一动啊，就起了这个名字，
1: 挺好的名字啊。
0: 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的财税全包，
1: 嗯，
0: 服务上万家企业，在滁州市，
1: 对的，
0: 啊，滁州啊、凤阳、天长啊、定远啊、来安都可以找他们，
1: 所以这是有口皆碑的，
0: 对，
1: 对吧？
0: 啊，五一财税其实不用做广告，广告已经是口口相传了，
1: 嗯，哎，是。
0: 啊，但是呢，这个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是希望更多人知道。
1: 对，
0: 如果您家需要公司需要靠谱好财税的话，找五一财税。
1: 地址在花园东路，
0: 对，
1: 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
0: 对，就是那个明光酒的总部的楼上。
1: 啊，我们还是记下赵总的号码吧，方便联系。
0: 加微信最好。
1: 对，
0: 啊，18655030777，
1: 18655030777，
0: 一年。找一个会计到你家去，嗯，帮你代账，
1: 就是他一年的费用才抵上正常会计一个月的，还
0: 不到，
1: 不到，就是
0: 两三千，
1: 这个确实是
0: 两三千块钱带一年的账，
1: 对，
0: 你想看这个价格，
1: 哎，关键
0: 他是
1: 55030777，他的每一项这个是绝对合理、合法、合规的，你不用担心，你就再有什么任何的这个风险了，
0: 对，如果最近需要讨薪，
1: 嗯。
0: 有人欠钱不还，
1: 哦，
0: 打一些法律官司
1: 也可以咨询他，
0: 也可以咨询他。他有一个叫聚会法律咨询公司，
1: 哦，
0: 专门是法律咨询这块
1: 的。好的好的，
0: 啊，帮您进行立案的，打官司，帮你进行协调。
1: 包括之前有车友咨询的离异的，离婚官司，
0: 抚
1: 养权官司，都可以去问一问，好不好？
0: 甚至于什么情况呢？就是您都不用通过法院，他可以通过他自己的一些之前收集证据啊，然后直接告知当事人，当事人慌了之后，直接把钱还给你了。也有这种情况出现，
1: 还这么好的事啊？
0: 因为我证据很
1: 齐备，对对对，
0: 我打官司最后受损的
1: 你就变成老赖了，是的，哎，是的啊，
0: 哎，所以当事人就说了，那要把钱还给你吧，
1: 是的，是的啊，哎，
0: 有这种情况出现啊，像我们就不存在，
1: 嗯，
0: 我们只有外债，
1: 我虽然穷，但是我从来不欠别人的，
0: 我们只有外债。
1: 但是欠别人的
0: 没有欠别人的钱，
1: 别人欠我的，反正我也就要不回来了，
0: 要不回来了，哎，我们就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也救不了我这样的了，
0: 救不了是吧？
1: 嗯，我连那个什么条子都没有，嗯，
0: 对，
1: 算了，啊。
0: 哎，这个网络电子欠条算吗？
1: 算啊，
0: 算
1: 啊，是有法律效益的。
0: OK，
1: 我那是2016年的事儿，给的现金还没签条子，
0: 什么都没有，那无从考证。
1: 但是我只有一个，就是跟我的聊天记录，
0: 嗯，那可以。可以有，
1: 算了算了算了，
0: 我知道你算了。
1: 那这点钱撕破脸也不至于。
0: 聊天记录给我，
1: 哼，你去要到了我们55分。
0: 我代理分你不要了呀？是，在广播里也说了不要了。
1: 哎呀，大家有听到吗？我说的是不要来这套。
0: 女人说不要就是可以。
1: 你去跟法官说吧，女人说不要就是要，判你个流氓罪。大家最近可以看看重
0: 气。外面没
1: 有，是现金哎，
0: 外面是现金给的。
1: 难受，不讲了，不讲了，不讲了，发片好吗？
0: 我们来听这首歌啊，周杰伦的《斗牛》要不要？
1: 要的。
0: 哦，有一首歌叫《斗牛》要不要？还有一首叫《斗牛》，
1: 也都是老周的。
0: 不是不是，《斗牛》要不要是另外人唱的。
1: 哦哦哦，好。
0: 来，我们聊聊创意装饰啊，滁州市成立的创意装饰集团啊，目前在全中国已经开了128家，将近130家的直营公司。
1: 是的。
0: 前两天我去宣城，看到他们家的那宣城店。
1: 哎呦。
0: 打造的非常漂亮，
1: 然后那次是那个帅哥是到亳州了，
0: 亳州
1: 也很棒，
0: 对，入厨7年时间，打造了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软装到家电全品零供应，有需要装修的话可以电话联系一下我们的创意装饰集团，
1: 他们是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会加一分钱，
0: 不加一分钱，
1: 赠送的东西优惠的政策全部写进合同里面，让你没有后顾之忧，
0: 电话25959999，25959999，同时1054听众去啊，还送的是免费全屋艺术漆，帮您免费升级，10000多块钱的东西，
1: 哦，
0: 帮您免费升级上，
1: 哦，真好
0: 。那地址在世贸大厦的12楼，创意装饰，
1: 嗯，
0: 啊。斗牛来自于周杰伦，一块来听一听，感受一下这当年这哪一年这歌曲啊？
1: 应该是那个哦。
0: 叫
1: 同名专辑第一张，
0: 跟
1: 酿字
0: 印第安那个
1: 老斑鸠，
0: 对
1: 对，一个一个的，
0: 我听
1: 酿字，
0: 酿字。
2: 要不要跳一下？
3: 啊？
2: 跳一下？
3: 随便啊。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万。

0: 万八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1: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0: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腾腾的豆浆，
4: 新鲜，是午后和它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它递给我的那把伞。
3: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The Sun Every Day。
5: 斗牛，斗牛就是斗牛，
6: 挺好听的啊。但是斗牛里面那段 rap 其实是节奏没有那么快的。
5: 你说你怎么停留呢？一直停留呢，不停留呢，
6: 对吧？
5: 为什么女朋友想玩香油？我的女朋友在哪里？
6: 感觉你在内涵某些人
5: 啊。
6: 小北洋说已预约。
5: 小北洋有女朋友？
6: 这个预约和抢不是一回事是吧？
5: 预约过以后再抢的话，直接就可以点了。
6: 哦、
5: 你不预约的话，你到抢的时候还要点
6: 。哦，你都不一定能进来。
5: 就我们单位系统要一首歌曲，我们要点20多项。
6: 我得乖乖。
5: 我上次搜了一下，你看啊，
6: 嗯，
5: 随便找一首歌啊，
6: 嗯
5: 一，对吧？
6: 嗯，
5: 然后点到这个里面二，
6: 嗯，
5: 然后搜拼音三，
6: 对，
5: 四五六，
6: 嗯，
5: 七。八
6: 还不一定能搜得到，
5: 九一二三五十调过来，11、12、13点播放14。
6: 对对对、
5: 这系统真的是央视放的用的吗？
6: 哼，那怎么办呢？我们又没去过央视，不知道哎。对、有人说铜陵的战绩太差了，是吧？那肯定有好有坏啊。
5: 今天是这场比赛包赢，但是我们曾经输给马鞍山过。所以讲不清楚。
6: 那铜陵还能赢了马鞍山吗？
5: 不是，就马鞍山队伍很
6: 啊、也很弱，但是我们却输了是吧？
5: 马鞍山唯一赢三场不是一场滁州。
6: 嗨，
5: 就
6: 那是不是
5: 怎么会输给马鞍山？
6: 小陈和小马关系太好了，对吧？对，这个不好意思，对吧？有没有这种可能？
5: 跟陈州关系不好是吧？
6: 哎呀，
5: 滁州。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二哈，这两天明显温度是有所上升的，有点热。那么持续40天的三伏天呢，正式结束了。
2: 对，
1: 尽管三伏天结束了，可是热还是有点热。8月29号到31号呢，受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安徽呢有中到大雨。8月30号过后，受冷空气影响，气温是有所下降的。
0: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漫长的40天的三伏天，在昨天正式的落下帷幕。那根据安徽气象的消息呢，28号之前，台风沙德尔对于安徽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是呢，28号以后，沙德尔的路径和对安徽的风雨影响依然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
1: 降雨方面，8月28号之前，安徽无明显降水过程，以晴热天气为主，午后局地有分散性雷阵雨的天气。8月29号到31号，淮河以南受冷空气和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0: 关注一下温度方面，8月29号之前，江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3到35度，沿江江南34到36度，局部地区超过37度。8月30号之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安徽气温会有所下降。
1: 我们再来看到滁州方面，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预计8月28号之前，我市呢是以晴热天气为主，午后局地有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3到34度。8月29号受冷空气和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有降水过程。
0: 这个是天气的一些最新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滁州市晴到多云，阵风7级左右，26到34度。8月26号晴到多云，25到34度。8月27号晴到多云，26到34度。8月28号多云到晴天，26到33度。8月29号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8月30号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
1: 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伞，防晒的同时还能预防突如其来的阵雨。
0: 这是天气的情况，先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各位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一周的我们的地产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政策。首先呢，是在8月18号，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从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共涉及20项修改，多项核心规定修订。具体来看呢，提取情形大幅扩为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及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租房提取不再设收入门槛，各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用途扩展至建设、筹集、运维公共租赁住房及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住房领域公共支出，加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实现缴存记录全国互信互认，推动转移接续、异地贷款便捷办理，处罚加重，单位不办理缴存登记，罚款。

0: 提高至5到30万元，违法提取3年内不得提取或贷款，违法获贷5年内不得提取或贷款。明确公积金贷款利率决策权归属，本次修改为国务院决定，明确公积金可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那此次修改呢，是对公积金制度的一次系统性的完善，进一步拓宽提取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为地方公积金政策优化提供了尚未依据，预计后续多个城市将会加快落地。
1: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商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一个意见稿。那8月13号呢，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其中呢就涉及到了多项地产及存量盘活相关举措，包括加快存量商业实施更新、支持传统百货、老旧购物中心等升级改造、深化千级万店改造提升、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对利用存量房产或土地发展养老托育等县域民生类产业的可享受5年内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过渡期支持政策，鼓励通过自主、联营、转让等方式推进存量土地改造开发，支持县级政府利用腾退办公楼等闲置国有资产改建为便民商业网点，支持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依法入市发展县域商业，利用闲置农房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强化县域商业用地保障，对流通企业布局物流、仓储、冷链等设施可实行混合用途供应、弹性年期出让，县域物流仓储冷链用地可参考工业用地地价的确定出让地价，县域工业用地可兼容不超过计容建筑面积15%的配套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鼓励探索土地短期开发利用，允许临时改变房屋用途提供商业服务，强化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支持家装家电企业与房企联动营销，因城施策，支持生育多孩家庭住房需求。那么该意见呢，将县域住房消费与商文旅体融合，存量资源盘活相结合，从土地保障和商业设施更新为两端，为下沉市场消费释放提供支撑。
0: 这是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些政策方面的这个要闻啊，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一起盘点到的这些这个相关的政策。

0: 规模仍位列安徽本土房企第一，同年还传出其筹备赴港上市，而这一举动也被外界解读为寻求新融资渠道以解资金之渴。但克尔瑞数据显示，2017年至2019年文一就已经显示出发展疲态，其销售额从142.8亿元滑落至100.5亿元，行业排名连年下滑，在2020年之后呢，已经从销售榜上消失了。
1: 持续的债务与诉讼压力最终将文一推向了破产重整。企查查显示，仅文一地产有限公司涉及的司法案件就有324宗，其中268宗为被告，案由集中在房屋买卖、建设工程施工以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此次5家公司主动申请重整，表明文一的管理层也意识到依靠自身力量化债无望，主动选择了司法途径。
0: 近年来，房地产企业通过破产重整化解风险建成常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通报，仅2025年，全国法院受理破产案件达3.69万件，累计化解债务约4万亿元，其中不乏成功样本，也有失败教训。
1: 在典型的案例中，金科股份是迄今国内债务规模最大的上市房企重整案，被誉为房企司法重整第一股。从2023年7月启动，2024年4月法院受理，2025年12月重整计划执行完毕，2026年7月摘帽。那金科股份成功的化解债务，完成了31.67万套房屋的交付，业务转型为科技驱动型不动产综合营商。
0: 同样的成功案例呢，还有新华联通过引入19.28亿元投资，快速完成文旅家地产重整。财信地产和财信集团的重整则提供了反面教训，其于2024年申请预重整，但重整计划草案迟迟未通过，最终重整投资人解除协议。2026年7月，法院裁定终止重整，宣告破产。
1: 此外呢，像华夏幸福、迪马股份仍处于债务重组或者是重整的过程当中。针对于这一次文一地产进入到破产重整程序，有业内人士认为，参考行业内案例可以看出，这些房企能否成功的重整，往往取决于资产质量、投资引入、债务结构、政府协同支持等多重的因素。
0: 相关人士表示，挑战与机遇并存，但整体难度较大。文一真实负债情况尚不明朗，能否找到白衣骑士接盘，重整方案能否获得债权人通过，都是关键未知数。
1: 总体而言，文一地产重整前景目前仍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而将于2026年10月14号召开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那将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届时呢，文一地产的债务规模和各方态度都将出现端倪。这个是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些房企的动态啊。那当然大家现在在买房的时候其实还是需要去谨慎一些。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一个买房方面的案例。汤女士呢，想要购买的是上海普陀区某小区的房子。在挑选户型的时候，汤女士觉得东边套的户型除了南北方向，东侧也有窗户，视野更好，就以超过其他户型的价格，总计1000余万元，购买了该小区的一套东边套的期房。房屋要交付的时候，汤女士实地一看，却发现房屋东侧的窗户全被一堵巨大的墙体遮挡，她期待的边套三面采光的优势荡然无存，反而感觉十分的压抑。
0: 于是呢，汤女士就找到了小区开发商。可是这个时候，开发商告诉她，这堵墙是小区为满足消防强制性要求而设置的防火墙，在最初的设计图上就有，是符合相关规定的。卖房时用于宣传的楼盘沙盘上也标注了防火墙的位置。可汤女士却清楚地记得，自己选房的时候，开发商提供了防。

0: 屋户型宣传册还有相关的告知书。那这些材料里面，汤女士都没有看到这套房子窗户外面有墙的提示。双方商讨没有结果，汤女士就一纸诉状将开发商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房屋折价损失52万余元。
1: 法院认为开发商掌握着规划设计方案，知悉结构布局，有义务也有能力向购房者披露房屋及周边的瑕疵信息。那法院呢，仔细审查了开发商提供的各类宣传和公开材料，发现了几个要点。第一，开发商印发的宣传册里，与汤女士所购房屋相同户型及位置的示意图上，没有标识出外侧的防火墙。宣传册是购房者了解户型最直接的方式，没有明确的标识，购房者就难以知晓房屋的具体状况。那第二点，虽然沙盘模型显示这栋楼的外立面与其他楼栋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受制于沙盘的尺寸比例，难以苛求购房者在有限的选房时间内对这些细微差别做出精准的辨识。第三，就是楼书，也就是售楼说明书，是开发商用来告知项目不利因素的最正式的文件。其中呢，对于汤女士购买的3号楼东侧这一堵防火墙没有进行特别的提示。
0: 因此法院认定，虽然开发商履行了部分告知义务，但是没有能够进行充分的提示和告知，影响了汤女士作为买受人的选择权。综合考虑，判决开发商赔偿汤女士损失21万元。
1: 法官也提示啊，咱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呢，光看楼书沙盘其实是不够的，一定要仔细查阅售楼处公示的周边环境和不利因素，对自己特别看重的问题可以要求写入合同的补充条款。那对于开发商来说，仅凭消防设计合规部分材料有过笼统提示，并不能完全免责。如实全面清晰地告知每一位购房者其所购房屋的具体不利因素，这个是法律规定的义务。我们在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2: 9:44，家在滁州。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要给所有有信用卡、平常习惯使用信用卡的朋友来说一下有关于银行方面的这个集体的公告啊。记者呢，22号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已经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陆续发布了公告，明确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执行要点。
3: 多家银行明确，根据三部门通知要求，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既可以全部用于个人消费贷款，也可以全部用于信用卡分期业务，也可以根据个人需求分配二者的比例。
2: 我们再来看一下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是年化1%。多家银行明确，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呢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这个贴息的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至包括专项分期，像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还有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的分期产品。居民在政策实施期内新办理的上述信用卡分期业务，且于政策实施期内生成的各期账单，经银行识别消费真实性、合规性后，可按规定享受贴息。信用卡账单分期以外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实施期为2026年8月1号到2026年12月31号。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
3: 那么大部分银行呢也明确，之前已经签署过个人消费贷款财政

0: 贴息服务协议和信用卡账单分期财政贴息规则及服务约定的客户，自动适用最新贴息政策，不需要重新签订协议，但是呢，也有银行表示需要签署补充协议。
1: 那同时也特别提醒啊，多家银行明确，对信用卡使用过程当中存在着欺诈、虚假消费、资金流入非消费领域或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的其他违法违规行为，按规定不予财政贴息。对已享受财政贴息的银行，有权以适当方式扣减或追回贴息资金。另外，办理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贴息，银行不会额外的收取服务费用，所以这一点大家要谨防各种形式的诈骗，保障财产和信息安全。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6: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

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138-504-1399。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0: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文旅萌娃郑景恒。若您渴望将滁州千年历史的精彩篇章尽收眼底，滁州博物馆就是您不可错过的圣地。从远古的陶罐到近代的文书，从精美的玉器到雄浑的兵器，他们仿佛在静候您的目光，邀请您展开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一同聆听古战场上的马蹄声，目睹文人墨客挥毫泼墨的风采。就在此时，让我们一同走进滁州博物馆，将千年前的故事尽收眼底，感受这座城市的厚重与辉煌。
2: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定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俯瞰亭城，从高空窥探皖东明珠的奥妙，深入闹市，去品尝街头巷尾的人间至味。让我们一道看滁州，一起畅游江淮临济县，共同探寻记忆中的亭城味道。

好，早间的10:07，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来，10点钟的门票你们抢到没有？刚刚跟同事都在去抢啊，这不好意思我失败了，但是要告诉大家什么门票，这是江淮争霸完美如画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徽 BA， 本周日晚间19:00，滁州的主场在滁州体育馆，是滁州队对战铜陵队，即将热血开赛。两大城市篮球力量狭路相逢，这场跨地域的对决注定会火花四溅。对阵的双方来自滁州和铜陵，那么主场的场馆呢是在我们这边，在滁州的体育馆，时间是8月30号周日晚间的7:30，入场时间5:30就可以了。因为是实名预约制入场的，平民预约的二维码安检入场。有人说为什么这个票那么难抢呢？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这个不是在奥体中心举办的比赛，这是在滁州市体育馆，本身可容纳观赛的人数就不是特别多，跟我们的奥体中心相比的话那是少的很多了，所以只能靠预约票数，数量有限，约满即止啊。什么方法预约呢？大麦网的小程序，一人一证一票，儿童也是要求实名制购票的啊。实名制的电子票如果说无法到场，麻烦您及时的取消预约，因为屡次爽约将会限制本赛季的购票资格。但是有一点好的就是，一个账号可以限购3张票，仅官方渠道有效，非官方的渠道如果说遇到假票了，那么损失请自行承担。虽然说是预约的，但是预约是免费的啊，也可能是因为免费也比较难抢。如果说有外地的朋友想要来滁州观赛怎么办呢？高铁或者是火车抵达滁州站、滁州北站，换乘公交前往滁州市体育馆就行了。如果是城际巴士的话，外事大巴可以到滁州汽车客运站转乘市内的公交直达场馆。本地出行优先选择公交，步行、骑行低碳又省心，因为停车位有限嘛。公交出行你可以坐2路、6路、12路到图书馆站下，或者是滁州六中站，那么途经的是5路、12路、25路和 K1 路，或者您坐2路、5路、6路、25路、111路、K1 路到达政务中心站。如果说您是自驾的，那么自驾的观众请将车辆停至滁州六中停车场，车位有限，服从现场指挥，不占用消防通道、应急车道、人行道，停车后步行通过东小门抵达主会场就可以了。另外还有个好消息要跟大家讲啊，就是如果说您看完球的话，麻烦您管好您的票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徽 BA 滁州主场票根经纪联盟的商家是出示票根可以畅享消费的专属优惠的，比如明亮眼镜，这也是我们1054合作的啊，满300减100，周大生公费88折，周大福消费满3000送玛瑙手串和免费清洗，六福珠宝店铺正常优惠购3000减100，另外艾诺斯雅诗折后95折，好波折后满200减40，热印折后满400减50，安踏新品折后95折，小阿迪正价产品95折，小耐克正价产品95折，巴拉巴拉新品折上95折，玛丽提亚正价产品68折，可柔新品折上95折，太平鸟女装正价产品75折，还有 JXG 新品折上95折，黄记煌菜品88折，胖哥俩菜品78折，葵梨菜品85折，朴泰院菜品85折，古茗88折， DQ 85折，这是属于我们看球党的专属福利政策，请大家一定要码住哦。

0: 俯瞰亭城，从高空窥探皖东明珠的奥妙，深入闹市，去品尝街头巷尾的人间至味。让我们一道看滁州，一起畅游江淮临济县，共同探寻记忆中的亭城味道。10:16，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道游滁州。跟大家说一个让你会觉得凉快的信息啊，冷空气将到滁州。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刚刚10:12发布了这样的一个标题的推送，怎么样，看着是不是就很凉快？其实这两天已经感觉到有点热了，是不是啊？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今天的滁州最高温度将会到33度，体感是湿热的，而且这样的温度还需持续几天。但是你别急，冷空气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啊！预计28号前，我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33度左右。29号开始，受冷空气和台风沙德尔又一轮的台风来了啊！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会有降水过程。那么具体的预报，我们先来看今天的啊，今天晴到多云，阵风7级左右。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3度。明天晴到多云，24到33度。27号晴到多云，24到33度。28号多云到晴，25到33度。也就是高一军训的孩子们还得苦这几天啊，这几天没有雨，等什么时候下雨，你们军训也就结束了，有点心疼哈。做好防晒，我家闺女还不愿意防晒，她很老实，就老师说不给穿防晒服，她就不穿。我说没事儿，我说因为要统一这个军训衣服嘛，这个很正常，能理解。我说你喷点防晒喷雾或者涂点防晒霜不行吗？不干，他不喜欢身上黏焦焦的感觉，结果肉眼可见的就变黑了。我说宝贝黑嘞啊，黑就黑嘛，会捂回来的。我说很好，你心态都这么好，那做家长的我就不要啰嗦了，对吧？好，29号啊，28号多云到晴，25到33度。据我的了解，大部分学校的军训28号就全部结束了啊。29号你们军训结束了，也开始多云转阴了。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温度也降了。30号本周天应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温度27度，最高温度31度。31号呢，将有应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阵风7级左右，25到30度啊。就这就是冷空气？不是吧？哎，我还以为多凉快呢，但是还不错啊。相对于这个以前我们觉得害怕的秋老虎，那这个要舒服的多了，是不是？那希望大家，希望这个秋天都能够对我们好一些，好不好啊？10:19的时候，等一下要进入广告了啊！提醒各位想进群的车友，手机微信打开，添加好友，输入 C1054520，C1054520。今天早高峰的交通事故其实还蛮多的，但是处理还是比较快的。像清流桥西往东方向的三车追尾啊，已经算是快速处理了，对于后续的通行影响不是很大。其实天气热，咱们开车多多少少也是会有一些的烦躁的啊。这个也提醒各位，尤其是一些营运车辆啊，因为这个你还要考虑到乘客的感受，所以该开空调的开空调，对吧？人舒服一点，这个上班的状态下舒服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嘛。就算是咱们摸鱼还是怎么样，也要让自己的身体处在一个相对比较舒服的情况下啊，没有必要没苦硬吃，好吧？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你有多久没有仰望星空？你有多久没有登顶山峰？翻山越岭，行在途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寻觅一份专属于自己的宁静和谐，感受旅行的魅力所在。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
3: 慎
4: 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景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5: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6: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

0: 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041399，1385304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8: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没有应该怎么过的年纪，只有你想怎么过的人生。背上行囊，趁时光正好，就此远行，去触碰山间文旅，重拾热爱和勇气。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自洽的氛围里尽情肆意遇见更好的自己，认识不同的滁州。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0: 10:26，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也是服了我这张嘴了啊！广告之前刚说，大家悠着点开。尽可能不要出现交通事故，然后感谢我们的滁州往返南京专线的小马哥，紫薇路往盛世华庭方向四车追尾，占了一股车道，刚刚的刚装，不给面子，还是四车啊，这个点儿四车，我的天，紫薇路往盛世华庭方向啊，四车追尾，占了一股车道，刚刚发生，这个四车追尾就不太好。不太好，这个解除嘞，这个稍微还好吧，这个点儿这条路上车应该不会太多吧，注意避让好不好，不要再产生二次事故了。瞧我这张嘴呀，哎，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嘿，感谢老胡啊，这个发了这样的一个表情包，赵丽蓉老师的啊，又来了又来了，我的天，大王爷地板的语音，哎，
1: 中都大道与华山路交叉口，中都大道右转车，转华山路上面的车子碰到了，
0: 那这整个华山路没办法走嘞，来再听一下啊，
1: 中都大道与华山路交叉口，中都大道右转车，转华山路上面的车子碰到了，
0: 收到，像是一个半挂货车和一个小车碰上了吗？怎么看蓝娃娃的又像是三轮车啊，看不清楚啊，乱糟糟的，因为这个图片不是很清晰，但是这么一搞的话，这整个华山路本来就窄啊，中都大道与华山路的交叉口，中都大道右转车到华山路，车子碰到了啊，这个绕绕绕怎么啦，造得慌吗？所以这个开车啊悠着点悠着点，这样我给大家找一首清凉降温的歌好不好，凉凉，算了，不吉利。来，这个什么样的歌能够有这种降温的感觉呢？孤单，你都孤单了，你应该很降温了吧？来，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1: 暖暖的午后，闪过一片片粉红的。
2: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0: 怎么样，是不是一首降温的歌曲下去之后，大家开车应该没有那么燥了吧，应该没有那么燥了吧，注意行车安全啊。
1: 中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明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
0: 没错啊，诗意画卷怎么能少得了美食相伴呢？超级碗琅琊榜也来了啊！关于我们琅琊的美食，您又知道多少呢？其实每次一看到有些评论区啊，或者是一些不太明白滁州的朋友说啊，滁州应该是个美食荒漠吧，没听讲滁州有什么好吃的。然后还有一群本地人，不知道是不是本地人啊，所以反正 IP 显示是本地啊，就在那附和啊，是的，美食荒漠。我心里面就挺难受的，就是我们的不了解不能够轻轻松松的认定一个城市是美食荒漠啊。你看咱们现在美食品鉴官正式招募了啊，这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超级碗美食争霸赛滁州站来了。超级碗同步面向全城招募美食品鉴官，如果您对美食味道有独到的见解，愿意用味蕾为品质打分，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打开农行 APP 首页有个超级碗专区，选择美食品鉴官报名专区，就可以提前锁定席位，成为美食品鉴官。那美食品鉴官有什么样的福利呢？您可以零距离围观大厨同台比拼，沉浸式的感受美食对决，用舌尖投票，亲手为各战队现场现做的招牌菜品投出关键一票，还可以收获一份属于美食判官的独特体验。我们共寻找666名美食品鉴官，会吃能拍爱分享的你，赶紧来扫码报名锁定席位啊！灶台已热，战鼓已响，狼牙山下的烟火气，这一次可要端上全省的擂台，滁州站等你来站啊！所以你想想看，作为超级碗的

0: 常驻嘉宾我们滁州，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的拿手好戏呢？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滁州可是一座拥有着1500年建城史的城市，历史底蕴深厚，下辖8个县市区，地域广阔，孕育出种类丰富的地方特色美食。而我们要推荐的琅琊区、南桥区和天长市，我们先来说这几个啊。琅琊酥糖，香招云外客，味饮洞中仙，这可是历代文人墨客对于琅琊酥糖的称赞。早在2008年的时候，琅琊酥糖就被列为滁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了。城西呢，葛根药食同源，葛根不仅可以入药，还能做出葛根羊肉包、葛根圆子等佳肴。其中最常见的、最家常的就是葛根饼了。葛根磨粉之后，配以新鲜时蔬，搅碎之后拌成糊，用地道的菜籽油一烹，口感筋道，生津活络。西涧春雪，选用初春季节的西涧湖里的这个鱼，从鱼身上呢取条状的鱼肉，用面包糠裹一下，然后呢煎炸，营养不流失的同时还能够保证鲜嫩的口感。摆盘的时候撒上象征着雪花的椰蓉，恰似春月初雪，取意境为西涧春雪。这个不是我们说的西涧春雪的茶，茶叶也有西涧春雪，大家都知道啊，好茶是不是？那么这是一道菜名，2018年的时候就获得了全省徽菜创新大赛的特金奖。另外还有雏菊素鱼圆，采用的是滁州特产绿豆粉为主材，菊花取用的是本地的上等贡菊，辅以老母鸡汤小火慢炖，雏菊的香气完全融入汤与肉中，入口滑嫩，清甜中带着丝丝的菊香，让人感到回味无穷。另外还有西涧的鱼羊鲜，还有哪些呢？再来说一下香酥滁州鲫，宋城的酸汤猪脚，还有让泉豆腐羹。南桥呢有春雪板栗焖五花，闲人居的烤全羊，南桥板栗烧鸡，西涧水库的胖鱼头，红烧花牌，红崖山的豆腐圆子，还有韭菜焗腰花，太平农家山芋饼等等等等。天长当然晴岚卤鹅，天长藕夹子，天长烩鱼羹，还有我们的羊汤大脆，以及天长煮干丝，白塔荷塘醋鲫鱼等等等等啊，这么多的美食我们通通都要。好，10:40了，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安徽人游安徽继续为你送上古村带您游安徽。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 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没有应该怎么过的年纪，只有你想怎么过的人生。背上行囊，趁时光正好，就此远行，去触碰山间纹理，重拾热爱和勇气。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自洽的氛围里尽情肆意，遇见更好的自己，认识不同的滁州。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0: 讲好徽风晚命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八，古村镇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1: 今天我们将带您一同走进万世安康万安镇。万安古镇美，一半街巷一半水，老街故事多，一剪一簸箩，轻轻倒入水，哗哗流成河。万安古镇位于黄山市休宁县城东北隅3公里，横江在此美丽弯腰，拥抱依偎着老街，穿境而过。万安古镇距今已有1700余年。万安古镇是徽州历史上四大古镇之一，徽商文化、水街文化将万安老街积淀成商业重镇，著名水运码头，雄踞徽州九大街市之首，被誉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有人说，一走进万安古镇的老街中，就有一种走进了《清明上河图》的感觉，而且是徽州版的《清明上河图》。古街上用石板铺起来的街道和白墙灰瓦的徽派建筑，尽管已经有了岁月的沧桑，但是它那种神秘感以及历史的韵味依旧不减。休宁县文旅体局党组成员刘卫平介绍说，
2: 迄今仍保留完好的万安老街，鳞次栉比的木板排门老店面，古色古香的老柜台、老货架，一街的老店，一街的徽商，一街的古朴，一街的风情。在这里，古桥、古码头、古塔等自然景观依稀可见。这里有小桥流水人家，典型的江南水乡风貌。
1: 提到万安，很多人想到的第一个词就是罗盘。万安古镇就是赫赫有名的中国罗盘之乡。罗盘原名徽盘，因产于休宁万安，故名万安罗盘。万安罗盘制作业始于元末明初，发展于明代，兴盛于清朝，已有600多年历史。早年间，由于万安地处休宁之东丘陵地带，横江之水哺乳

0: 万安的农业、水上运输业和商业。码头的形成、街市的发展，给万安的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教育业插上了繁荣的翅膀。十里长街之上，店铺比肩接踵，鳞次栉比，不下400余家。素有“小小休宁城，大大万安街”之美誉。休宁县文旅体局党组成员刘卫平介绍说：“
1: 下面我给大家说说中国罗盘之乡的来历。前面咱们说到了万安极其繁华，商旅云集，由于徽商多为儒商。”他们赚得银两之后，大多用于家乡的宗祠修缮、新居建造以及兴办私塾学馆和修桥铺路等公益事业。凡建筑徽州人做新看风水、选地基、看风水选方位的堪舆业便应运而生，风水先生的队伍不断扩充，堪舆的主要器具罗盘自然好销。吴鲁恒、方秀水的罗盘金字招牌亮相万安，称雄数百年，如今是全国现存唯一的以传统技艺手工制作罗盘的主产地。吴鲁恒罗金店生产的罗盘1915年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2006年万安罗盘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在万安老街上还有一处很有名的游玩好去处，那就是陶行知启蒙馆。陶行知启蒙教育馆坐落于皂荚巷内，原名春晖堂，属明末清初徽州古建筑，是陶行知启蒙老师吴尔宽先生的故居。人民教育家陶行知1891年出生于安徽歙县，7岁时父亲将其送来万安岳母家，把他安排在吴尔宽创办的私塾馆里念书，接受启蒙教育。期间陶行知先后读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后又学完了四书五经，积累了不少中国历史与哲学知识，打下了后世的古典文学基础。其作文才思敏捷，文采飞扬，尤善诗词，深得恩师吴尔宽赏识。13岁时入歙县中学。1908年，17岁的陶行知怀着青春梦想，从万安水南桥码头乘坐木船去杭州谋求革命之路。他的父亲实在放心不下出歙人士的儿子单身漂泊在外，当陶行知跳上木船时，禁不住留下两行浊泪，此情此景深深烙在陶行知的心坎上。1930年，陶行知著作之一《献诗》就是描绘了那时候的场景。现如今，随着万安开发老街旅游以来，陶行知启蒙馆已经成为来万安的中外游客必游之景点。而在万安镇，还有一处游客会慕名前去的旅游点，那就是百年老校休宁中学。休宁中学前身为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省立第二中学、徽州中学，被誉为安徽学府，飞升国内外。民国元年建校，已有110年历史。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休宁中学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国之栋梁，数百人获硕士、博士学位，近百人出国深造，正可谓百年耕耘，桃李满园。古城沿风景区同样也是万安镇一处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古城沿位于万安镇之东，古称万岁山，又称万寿山，是4A级国家风景区。虽然只有0.5平方公里，却是徽州历史、徽派建筑、徽州风情、徽州传奇的文化缩影。刘卫平介绍说，
1: 古城沿以古著称，以古取胜。景区内依次排列明清遗存的4座牌坊，讲述着炎黄子孙忠孝节义的生动故事，还有那高耸云端、傲立千载的万寿塔， 将会向你诠释当年朱元璋在仙人

0: 上，感受一下江南水乡独有的魅力。
1: 最近发现，只要一直在想你，心里就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0: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孩子般的闪亮总有最真的情节，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统统慢慢消失。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我爸爸说，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哦。妈妈还说我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抱着我，可我真的不记得了。爸爸我想你，可妈妈说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爸爸我不是想要你回来，可是熊爸爸每天都把小熊扛在肩上，猴爸爸每天都带着小猴子玩滑板。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学校的亲子运动会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爸爸，小兔子居然说我没有爸爸，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兔爸爸狠狠批评了小兔子，不过转眼我又看到兔爸爸给他买了很多很多的胡萝卜。爸爸，我真的真的不是想要你回来，只是如果你回来了，我们拍全。

0: 有妈妈，还有你了。很爱很爱你的儿子小尼。
1: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2: 哇哦，好漂亮哦。
1: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3: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北京时间11:05啊，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每天中午的11:00到12:00为各位直播送出的耳朵去旅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无双哈。啊，昨天非常开心啊，和大家在这个节目中相遇，然后分享了好听的歌曲。昨天我们的中华小曲库呢是我们的呼啦圈圈，今天小姐妹，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话，你可以任意点一首歌，不论你排顺序排到第几，我一定会把你顶到前面的。就有点像以前的 KTV 的那个点歌，还有往前面就是点歌的就是往上顶的那个环节。真的，我恭喜你啊！昨天这个歌，我后来回去的时候还问家里面的朋友了，我说这个歌你们觉得难猜吗？他说其实这首歌不难猜，就是对老歌如果熟悉的话完全可以。然后昨天啊，我还其实在节目中留了一个悬念，因为昨天我放了一下一开始我准备给大家播放的那首来自金海心的歌，我知道谁都可以忘，谁都可以放。然后有一位听众他艾特我了，这个很多的听众可能听过这首歌之后就忘记了，或者说没有在就搭理我。真的有一位听众艾特我说这个金海心的《爱似水仙》，不对，《爱似水仙》是他的歌里面就有那个《爱似水仙》的开头也很有特点，叫你说爱似哒哒，但是我的那首歌不是。他一会儿然后又给我发了那个别那么骄傲，我说不是，你们都回答错了。其实昨天我要回答要猜那首歌的话，应该回答对的概率比较少啊。我公布一下啊，昨天的那首歌的名字啊叫做《悲伤的秋千》。这首歌就是属于那种你前面就你听吧，反正你听到最后你也听不到这首歌的歌名的那一种了。今天呢是我们的2026年的8月25号，已经是我们的周二了。今天如果按照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每一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二是我们机器检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会从下午的1:00到5:00是检修，也就是闲成接下来的12:00到2:00节目也只有一个小时。所以大家如果你们想要点播歌曲的话，还是要抓紧时间了啊。好的，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滁州市气象台在午间的时候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是晴到多云，偏东风3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是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3度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省哈，这个目前看一下安徽省，28号之前全省是没有明显的降水的过程的，以晴热天气为主，午后局部呢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29号到31号，淮河以南受冷空气和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会有一次降水的过程，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了。那么气温呢，29号江北大部分

地区呢，最高气温在32到35度，而沿江江南呢在34到36度，局部超过37度。30号后的冷空气会影响我省的气温会有所下降，就像我今天看到手机上面会说，楚州可能是真的要有一点小小的降温的活动了。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准备好要降温了，但是也要再等个，就这个礼拜至少要等完吧。暑假真的过得非常的快啊，不知道各位这两天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暑假作业有没有写完。反正我们家小朋友作业是没写完，每天要让他们写作业啊，你都不知道，简直啊就是跟要他们的命一样。就是比如说那天啊，我回到家的时候我有一点困，就想打盹了，然后我就跟小朋友说了，我说你记得练钢琴。然后呢我就到旁边真的靠着眯了一会儿，然后到傍晚6点多我醒了，因为我就眯了半个多小时，然后我就说我好像没有听到这个什么钢琴的声音。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怎么没去练钢琴啊？他说你不是说让我睡一会儿的吗？我说我什么时候让你睡一会儿，我让你练钢琴啊。然后后来就是他们暑假的话，因为这次的考试不是非常的理想，他们老师布置了就是描红的作业。我昨天在家里面的时候，我竟然看到了什么，我看到我妈妈在帮他描红。然后我说你为什么不描？他说真的是好累好累，我完全不想描。我说这么懒吗？其实这两天你们在手机里面也能看到了很多的关于就台风的消息哈。这个昨天也就是8月24号的上午，今年的第21号台风，这个叫艾莎尼生成。不过呢，好消息是什么呢？我了解的到就是艾莎尼这个台风啊，在昨天的时候还是应该是在今天的时候哈，好像已经是停止编号了啊。我了解到了一下，你看哈，在这个今年的第19号台风。这个叫紫檀，的中心呢，也就是今天25号早晨的5点钟，它是位于广西北海市南偏西方向25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预计紫檀呢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那么也就是25号到26号可能会影响的是广西东南部以及广东雷州半岛了啊。那么今年的第21号台风艾莎尼虽然是在昨天上午的时候生成的，但是呢今天早晨在西北太平洋面上明显减弱，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的中心，所以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晨的5点钟已经停止对它的编号了啊。其实你停止编号的话，就说明它的影响不会特别大，它跟白海豚不太一样。白海豚是真的是跨越时间非常长啊，那它甚至停编之后对我们这些地区造成的影响也会特别大。那除此之外还有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也是由超强台风减弱为强台风级了，它的影响的范围呢也会是在这个浙闽一带哈。就对我们安徽来讲呢其实倒还好，但是啊预计25号的8点到26号的8点，也就是今天到明天早晨，像福建的大部，还有浙江的东南部，江西的南部，还有东部，湖南的南部，广东的中部，以及这个东部台湾岛，还有海南岛西部等等等等，会有达到暴雨了。目前来看呢，对我们的安徽确实影响是不算太大的了。那很多人都在问啊，说这个今年怎么会有这么多台风，尤其是关注了白海豚还有上次的巴威之后，好像台风就会多了一点点，对不对？其实呢，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是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正在上演着4台共舞，也就是我们的18号台风、19号台风、20号台风以及21号台风，分别是沙德尔、紫檀、还有简拉维以及艾莎尼啊。虽然艾莎尼它现在已经是停止编号了，但是今年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有21个台风是生成了，它既然都编到21号了，就说明它真的是有21号，较历史同期确实是多了9个左右。那么气象专家也是介绍，台风艾莎尼可能与台风沙德尔产生这个互旋，并为沙德尔提供更多的水汽，成为影响沙德尔进入东海后的路径和强度的重要因素之一了。那么很多人问了，说今年为什么说台风会多发，那是因为当前的厄尔尼诺状态密切相关，在厄尔尼诺背景下
容易导致大西洋的飓风生成受到抑制，个数偏少，但西太平洋的台风活动则更为活跃。从目前台风生成个

数来讲的话，符合厄尔尼诺年的一个台风的活动特点了啊。那么中央气象台也预计说，这个四个台风对我国的华东和华南地区影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无明显的间歇期。专家也是建议要警惕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风雨的叠加效应了。确实哈，这个一说到台风天气，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心里面还是有一点心有余悸的，对不对哈？好，今天的节目的一开始，我看了不少听众怎么都没有任何的这个消息，是因为我的网络卡住了吗？怎么今天没有人点歌？哦，来了来了来了，11:02的时候我就说我的网是有点卡住的。这个我们的叫快乐至上，他说了，说无双中午好，想点播一首刘德华的来生缘。 OK 的，没有问题，这首歌在节目一开始送给各位啊。我还在想着说今天是我的网卡了吗？为什么没有任何人来跟我互动？好，先把这首来生缘送给各位。

0: 好的，这首歌是我们听众点播的，来自于刘德华的来生缘哈。如果您要想点歌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跟我们留言了。想要点歌不要忘了跟我们互动哈，有任何的路况也可以在车友群当中艾特我。目前我看一下我们这个群里面目前看还不错，没有什么这个及时的路况情况，但是我记得到中午的时候这个路况就会比较多了。我看到我们的11:10的时候，有位听众在24群问说，请问有没有治腰突的好地方推荐一下。我跟你说这个腰椎啊这个问题，其实我相信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有一点不太好，像我腰也不是特别好，我知道胡真腰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你要说彻底根治，目前来讲我好像没有听讲哪家能彻底根治，我觉得稍微缓解一下可能会这个稍微好一些。最近大家也能关注到了，这个黄金价格也在不断的上涨哈。前两天我也看到新闻说这个黄金价格最近迎来了一个小小的高峰期啊，然后有这个听众就在群里面问了，今天不报黄金的价格了吗？今天就我看了一下今天的黄金价格，说今天会通知一个好消息，说的是就是关于这个珍珠的消息啊。我其实如果您真的对这个有什么需求的话，都可以联系我们的这个车友群当中的一些专业的人士哈。你看像刚刚说到了这个珍珠啊，像我们的信达典当啊，哎，他们也都是比较专业的一些了啊。好了，这个看到时间11:19啊，在临近广告之前和大家说一说哈，其实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些台风啊，比如说白海豚啊、琵鹭啊，还有紫檀，其实每到这个夏秋，好像西太平洋呢，它的热带气旋一生成，各种动植物的大名就会在各大新闻里面出没了。有时你都怀疑气象部门是不是手头常备动植物名录，啥时候刮台风就翻开挑一个。那我们这个稍后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些名字是怎么命名的，然后或者说一说这些名字有什么样的来源，可能啊你也不关注台风都不知道这些名字是出自于哪个国家。好，青春奋斗吧也点歌了，我们回来之后放给大家听。
1: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07735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 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

0: 不随地吐痰，倡导文明健康生活。一口痰落地，污染美好环境。痰液中含大量的细菌、病毒和寄生虫等，扩散在空气中将漂浮数小时，极易造成疾病传播。随身携带卫生纸，要吐痰时吐到卫生纸上，并包好扔进垃圾桶，或将痰吐进马桶、洗漱池，并立即冲入下水道。如遇到他人随地吐痰时，可友好提醒，维护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说什么？北京时间11:2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咱们的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11点到12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耳朵去旅行，我是无声。你在做什么呢？啊，你在听歌是不是哈？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享分享，就关于台风的那些事情哈。因为刚刚在节目的这个上半段和大家说到了，今年台风，你看啊，这个白海豚哈，还有这个琵鹭啊，我这两天还看到了黑脸琵鹭，还有紫檀等等哈。每到夏秋，好像西北太平洋的这个热带气旋一生成，各种动植物的大名就开始在新闻里面出没了啊。其实你的根本就不是错觉，因为目前使用的西太平洋和南中国海热带气旋命名表当中哈，这个哪怕去除了日本提出的鲸鱼、小熊星座等名字以外，140多个名字当中呢，至少有60多个是动物植物有关的。它们不光优美，还反映出了各地的自然特色。比如说咱们中国大陆提交的银杏、木兰和海棠，香港的中华白豚、白海豚啊，哦，原来白海豚是我们中国香港提出的哈，这个厉害啊！还有这个，因为白海豚就目前来讲，这个台风对我们这边的影响还是蛮大的。那么澳门提出的叫琵鹭，以及老挝的坡鹭，菲律宾的国树紫檀啊，那你看哦，原来这个紫檀是菲律宾的这个国树哈。马来西亚河流的巨型淡水鱼，越南山林中的各种花草，其中隐藏着不少有趣且非常珍稀的生物。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了啊。那么首先和大家说一下这个海豚哈，先说近期的，这两个月大家讨论热度最高的莫过于台风白海豚了。白海豚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的，中华白海豚嘛，去年大湾区全运会爆火的大湾鸡，以它为原型的，还有粉色和白色的两种皮肤。想到了台风起名白海豚的是我国香港地区，毕竟这个国一中华白海豚就经常在珠江口和这个香港海域出现，许多的朋友这个头回听说它，可能就是因为一句粉色海豚见者好运。中华白海豚也常称为叫印太驼背海豚，这个驼背啊，并不是它真的像骆驼一样有驼峰，而是它在背鳍下方的背部略有稍微的一个隆起了。虽说它粉皮肤是它们最著名的特征，但它们并不是一出生就变得粉粉嫩嫩的，而是刚出生的幼豚是深灰色，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身体逐渐长出了灰粉色的斑点，成年后斑点越来越少，最后就会变成粉白粉白的了，是不是非常的漂亮？而更有意思的呢，它的这个粉色不是源于色素，而是因为运动造成了皮肤表面的血管扩张，就跟人类跑完800米、1000米之后脸会红差不多。所以一只中华白海豚越活跃，脸色就越红火了啊。那么中华白海豚深受大家的喜爱，各地也对它有不少的保护措施，在珠江口还有许多专门观测白海豚的爱好者。然而白海豚的数量却一度不断的下降，一方面他们的活动范围恰好与忙碌的航线重

和填海挖沙，废弃物倾倒，也影响了它们的栖息环境。另一方面呢，中华白海豚是一种繁殖速度很慢的动物，雄性通常在9岁的时候才能达到性成熟，一般隔3年甚至更长时间才会产下一只幼豚，但新生幼豚的存活率反而不高。因此呢，一旦成年个体死亡数上升，栖息环境持续变化，中华白海豚种群就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过来了。不过呢，经过这么多年的科普宣传，大家都知道要保护我们的这个中华白海豚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个这个亚洲的独角兽，这个是2023年的台风，叫苏拉。可能很多朋友记忆还比较犹新，因为它不仅仅有一个深刻的暴雨的故事，还有名字背后的故事。苏拉呢，猛一听很像一个人的名字，对吧？它指的呢，就是在越南境内一种极稀有的动物，叫中南大羚，又被称作叫吴广牛，还有索拉羚。虽然名字带羚，但它并不是牛，羚羊，它是牛亚科的成员，与普通的黄牛、水牛都有一些很亲近的关系。它作为一种体型庞大的哺乳动物，中南大羚的行踪也十分的隐秘，一直到1992年，科学家们才在猎户的家中发现了奇怪的头骨，并正式确定了这个物种的存在了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这首歌是我们听众点播的，他说他要听声音玩偶版本的《滚滚红尘》。在这首歌结束之后，我们会和大家进入到我们的中华小曲库环节。

这首歌是我们听众点播的，来自于叫声音玩具的滚滚红尘哈。这个歌我感觉还挺不太一样的，对不对？这种感觉，因为他们有一点摇滚在里面，跟原来的歌是不太一样了。那么11:34，我们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中华小曲库了。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啊，我来现在放前奏哈。这首歌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这个有代表性，但是我先说一下，这首歌我了解到的是他唱歌是有两个人的，你今天只要回答对其中的一位歌手，我都算你是第一名。我们来先听听他的前奏。这个我不建议给大家放完啊。啊、哦，好，就只能放这么多了啊，就只能放这么多。这首歌你看啊，前两天的时候，我们昨天的大约在冬季放了大概10秒钟，这首歌我放了有14、15秒钟了啊，再来听一遍，是不是特别熟悉？

0: 后面是不是呼之欲出了，对不对？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互动吧。哇，已经有四条这个留言了啊，我看看各位有没有猜对的。我们按照这个顺序来讲啊，首先在11:35时候，呼啦圈圈说吴双你好，他要点首歌叫牵丝线。 OK， 没问题，今天第一个给你顶啊。然后快乐至上，哎呀，他说了犯错私情高丽。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女婷啊，她说的这个对不对，因为她也是发了语音啊，我们来听一下她这个语音是不是正确的。
1: 私情高啊，犯错
0: 是然后她更改了一下啊，私情高丽犯错，但是你知道她就是在这样就更改了之后她还答对了，但是她不是第一名，你跟第一名真的就差一点点。然后我们的这个叫独行者说，私情高娃沉默不是代表我的错，哈哈，这就是我要的效果，回答错误哈，因为他太熟悉了，他而且他的歌手不叫私情高娃哈，这个我看看啊，我们的这个叫四合之青啊，这是目前为止他回答的非常正确的，因为他把两位歌手的名字都说出来了，私情高丽还有顾峰犯错。那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我们一起来再听一遍。

这首歌来自于顾峰和斯琴高丽的叫犯错。我刚刚说到了，只要你把其中一位歌手的名字说对都可以，所以今天我们的中华小曲库就是我们的快乐至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啊，恭喜你啊。那这个明天你就有一首歌可以点了啊，那这首歌曲之后我们就可以听到花圈圈点播的好听的歌曲了。

0: 随地吐痰，倡导文明健康生活。一口痰落地，污染没。
1: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4: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3: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5: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6: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北京时间11:45啊，欢迎各位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哈、啊。刚才的那首歌来自于斯琴、高丽和顾峰的《犯错》。其实我想跟你说啊，这首歌，这不是我想到的，是今天我在出门之前，我就问小朋友，我说，哎，你们想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我今天来让大家听一听。我们家小朋友说了，你就放《沉默不是代表我的错》。然后我就说这歌叫什么名字？他说你等一下，我来查一下。然后我们也是现查的，这首歌我听过，而且在去年的时候。这个有一段时间有一个综艺喜人奇妙夜里面这个王天放和库腾他们在节目里面播放的，其实挺熟悉的，尤其是在网络当中哈，包括我们刚才黑色幽默他艾特我，他说哎呀网络歌曲不是很熟，行，我明天对吧，我明天再来改一首就大家就都特别熟悉的歌。那么接下来啊，这个呼啦千千点播的无双你好，想点播一首千丝戏， OK 没问题，这首歌送给你，同样在这首歌曲之后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耳朵去旅行，我们明天再见啦。

0: 食宿这些保障，我觉得也是一个办法。
1: 但更多旅客更看重行程的确定性。
2: 我不想选这个，拿了50块钱，我就得完全听你航空公司的了。到时候有什么纠纷，就变成了我的责任。
3: 我觉得这个系统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要把这个责任再推给消费者呢？那他买票、卖票核实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设置好呀。
1: 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向中国之声表示。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2: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1: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2: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5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定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6: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7: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8: 我是巫双，
7: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8: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9: 好的，中午的12点03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提醒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闲话放开聊。中午好，我是贤成啊。今天是一个崭新的周二，但是提醒大家，也是本周的最后一个周二了，也就意味着我们可能下午啊这个要停机检修，中午的节目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那提醒大家，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赶紧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好，那今天因为只有一个小时的节目，那我就首先跟话题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分享一首跟鱼有关的歌曲。没错啊，我就是在

奇遇这个话题一发出来，无双就问我，你是在奇遇吗？没错，因为这两天大家可以看到，确实这天比较好，艳阳高照的，但是也没必要啊。我们还是希望温度能稍微降一点，特别是中午这个时间段，也提醒大家在外面还是要防暑降温的。那今天的节目话题就是来分享一首跟鱼有关的歌曲。那说到雨，自然还是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楚州市气象台的午间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晴到多云，偏东风三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是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3度了啊。这个最高温度虽然没有前两天那个35度左右那么热啊，但是因为太阳的原因，这两天感觉体感温度还是很高的。接下来时间来关注一下全省方面的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全省晴天到多云，江南局部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31到33度，沿江地区呢是34到36度，其他地区呢是32到34度了。好，那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我们其他听众的一些留言。无双一开始就问我，你在求雨吗？然后发了一首歌，是来自于张学友的《蓝雨》，他正好在听这首歌曲。然后包括我们后台听众也这个给我留言了啊，比如说我们的快乐至上说，先生中午好，点播一首汪峰的《在雨中》，谢谢。好的，没问题。他之前点了一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的《单身情歌》啊，他可能觉得要贴合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又重新撤回。点播了一首歌曲，好的，没问题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一的给大家送上。那提醒大家，如果想要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任何的路况信息，不要忘了在后台@闲城了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听这首《在雨中》。

好的，一首非常好听的关于雨的歌曲在雨中啊，我看到我们听众也纷纷给我留言，今天的话题是分享一首和雨有关的歌曲。 Mr. Lee 说周华健雨人，然后我来关注一条即时的路况信息啊，我们肉哥人胆大，如果现在改名叫肉哥大师、肉灯大师，哎，你是改名字了吧，对不对？我记得你以前不叫这个啊。他说这个遇到了一个路况信息啊，先称在蓝丽华饭店门口有一辆车烧起来了，我的天哪，这怎么回事？旁边也没有这个好像是自燃了还是怎么回事啊，这目前没有其他的事故车辆。那再跟大家说一下，是在我们的蓝的丽华饭店门口有一辆车，老头乐啊，有一辆老头乐发生了这个燃烧啊，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了，还是挺危险的一件事情，一定要注意一下好了。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分享一首和雨有关的歌曲。我们的银行说呢，南拳妈妈下雨天，然后还有许嵩的清明雨上，还有我们的程程说啊，张宇的雨一直下，哇，都是跟雨相关的一些非常经典的歌曲。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听这首蓝雨吧，是我们无双给我们分享的，他说呢这首歌我非常的喜欢，来自于张学友的蓝雨，一起来听一听。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刚刚 Mr. Lee 说啊 ，Bro 啊，你这个偷懒了，这个话题应该是杭澜和赵爽的。你是说我偷懒，还是说他们偷懒啊？我跟你说啊，今天节目就一个小时啊，如果是真的正儿八经聊的话，可能今天没法聊什么东西了啊。那所以就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啊，分享一首歌和有鱼有关的歌曲。我刚看到很多听众都留言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听歌忘悲伤，他说太多了，大雨还在下，雨一直下，红雨。那其实今天这个话题说出来就不担心大家这个没有互动啊，因为跟雨的关系歌太多了啊。我们好像很多的这个作词人啊，还有这个音乐的创作者，这个一到下雨就文思泉涌，也确实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往往就是下雨的时候就会静下来，往往这个静下来之后呢，脑子会想很多很多的事情，那这灵感不就来了吗？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到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比如大葡萄说雨下一整晚，再比如说其他听众的一些留言啊，我觉得这些歌曲都挺好的，南拳妈妈下雨天啊，还有这个雨一直下，都是非常非常好听的一些歌曲。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求雨还是有用的，怎么回事呢？冷空气即将抵达滁州，我们来关注一下。据滁州市气象局的消息呢，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预计8月28号，哎，也没有几天了，对不对？就是周五周六。那滁州以晴天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的气温33度左右，但是从8月29号开始呢，受冷空气和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外围环流啊有降水的过程，同时呢高温有所缓解，最高温度降至只有30度左右了。那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啊，28号之前啊，基本上都是一个多云到晴天的过程。那29号，也就是本周末的云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的一个天气，温度也略有下降，包括30号、31号都是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的一个情况了啊！希望这雨早点来吧。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曲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伤悲，可是亲人朋友爱人你到底是谁呢？无所谓吧，只要这一切都与爱情有关

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 105.4，让舌。

0: 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2: 好的，闲聊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分享一首和雨有关的歌曲。那此话直接就给我接龙了，他说雨之下，我大家一说就像雨水，雨下整夜。喂，我串台了，这跟雨有关的这个歌曲朗朗上口太多了啊。他比如说这首歌我听过，但我不会唱哈。他说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天晴也不会总有彩虹。这首歌是王菲的，我记得好像叫《人间》啊，特别好听的一首歌曲。然后梁诗一又也说，本想下完这场雨就忘记。你可是雨却下个不停。哎呦，其实从歌词里面我们就能感觉出来，关于雨的歌曲好像都有一些伤感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都有同样的感受。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泰普斯的少爷也说呢，这首歌叫做雨中的猎人们。哎，这首歌我也非常的喜欢。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听黄凯芹的这首歌曲。

好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是关于我们这个汉语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到听众确实都发了非常多关于语的歌曲啊，都已经这个看不过来了。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语的歌曲，也不忘了在后台点播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另外一条信息啊。最近很多人说啊，这个电动自行车你就是限速了啊，从15公里到20公里。我详细看了一下啊，这好像只是目前拟定，而且我记得之前是25公里。哎，怎么说现在从15公里又变成了20公里呢？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就是条件在里面的，所以说大家也不要担心。我跟大家说一下，草案设置了这个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也就是说呢，这个草案里面其实包含了很多的一些这个规定啊。那我们到时候如果这个草案真正出台了，再详细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另外一首歌，也是我们刚刚听众说的，说这个 BGM 很火，叫做其实雨也没有很大。这首歌呢最近在抖音上是挺火的，就是一般配上那种痛彻心扉的感情，或者突如其来的那种悲伤啊。但是这首歌最近因为台风的原因也挺火的，就是他拿这首歌的音乐配上各种台风突然倾盆大雨的那种感觉。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其实雨也没多大。

0: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关注到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呢。今天聊天的话题是分享一下和雨有关的一些话题，然后我看到我们很多听众都在后台留言了，比如说风起云游，他说呢，贤成，雨一直下，雨中飘荡的回忆。雨中飘荡的回忆这首歌我好像应该听过，但是我就跟这个歌名有点对不上来啊，你懂吧？就有的时候一首歌它真正出名的往往是它里面那个脍炙人口的一些副歌部分。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到另外一个信息，刚刚我们一听众说牛来要破一个亿了，不是，你看错了，它是可能是预期一个亿，目前票房是4200万啊，这个票房是很多电影想都不敢想的一个成绩啊。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牛来呢，可以跟贤成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广告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4: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然之。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5: 爸爸，快点，别误了飞机。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山湖，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

0: 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关心的好去处。访池山湖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1: 规范有序停车是广大市民幸福生活的和谐音符。
2: 滁州目前实施便民停车行动，新增城市停车泊位32000个，其中公共停车泊位2050个。
1: 让我们共同遵守停放规则，维护城市的整洁与美好。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3: 好的，闲话放开聊，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好，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说一曲跟鱼有关的故事。刚刚看到后来有听众说呢，想点播一首来自于蔡淳佳的瞻前语听一听啊，这首歌应该是非常这个具有个人特色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把这首歌送出，也是我们青春奋斗吧点播的歌曲。

0: 好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这个依恋。好，那接下来时间我来关注一下，其实刚刚这首歌应该是詹前宇，稍后继续给大家送出啊。但是刚关注一下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啊，他说我们很多听众唱歌都挺好听的，为什么今天不唱一下？这个环节我再建议大家到我们上一个节目啊，我们的这个耳朵去旅行里面完全可以发这个我们当天啊这个中华小曲库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的，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差不多也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倾城，想要放开聊，明天中午与大家不见不散啦，拜拜。
1: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間もなく2万線に台風発航空行き普通電車が参ります。危ないですから各線の内側に下がってお待ちください。この電車は9時9分発の航空行きです。発車いたします。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种的质量没法保证，这极容易造成产量减产甚至绝产，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含水率，这是这四项最基本的指标。它那个在包装袋上必须标识，就是它这个质量的保证。再一个是正规来源的保证。散装种子它都没标识，它你这个发芽率多少啊，纯度多少啊，它很可能那些都是一些过期的那些伪劣种子。谁包装，谁对这个种子质量负责，完整包装的那个种子它出现问题了，那你就可以找那公司啊。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个包装，那他就没人负责，出了问题就找不着人。
1: 赵九然提醒，认准包装只是第一步，无论从哪个渠道购买种子，审定公告和票据必不可少。
0: 品种那名称可以网上查一下，这审定公告特征特性啊，这个适宜区域啊，这个一些栽培要点啊，实际上都有了。你比如在黄淮咱们下播玉米区，你这买一个种子，说那个品种虽然也审定了，但是那肯定是在别处审定的，没包括这个下播区，也有很大风险。一定要买有正规包装的，然后有这个正规来源的种子，并且呢买种的时候还要索取这个票据，一旦出了问题，凭这个能够找到来源的途径吧。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
4: 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溪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有可能是来了103名旅客，就需要解决哪3位旅客不乘坐这航班的问题。那这个呢，就是超售的管理。
1: 围绕航班超售的争议由来已久，网络平台上不少旅客分享过到了机场才得知航班超售的经历，原定行程被打乱，只能被动接受航司给出的补偿方案，而这些补偿未必能够覆盖行程延误所带来的实际损失。此次东航的变化是把寻找志愿旅客的环节从航班起飞前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拿到50元优惠也意味着行程有了不确定性，这样的选择

0: 则旅客愿不愿意买单。记者采访发现，对于行程灵活、时间相对充裕的旅客来说，多一个优惠选项有一定吸引力。
1: 相当于在机场赔偿的一个基础上，我还能多拿50块钱。假如我的行程不是说很赶的话，那我就相当于为下一次的这个行程攒一笔经费。
2: 毕竟超售的概率并不高，只要航司后续能够落实改签、食宿这些保障，我觉得也是一个办法。
0: 但更多旅客更看重行程的确定性。
3: 我不想选这个，拿了50块钱，我就得完全听你航空公司的了，到时候有什么纠纷就变成了我的责任。
4: 我觉得这个系统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要把这个责任再推给消费者呢？那他买票卖票核实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设置好呀。
0: 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向中国之声表示，这一做法相当于把寻找超售志愿者的环节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是航空公司探索更妥善处理超售问题的一次有益尝试。
5: 以往在实际的业务中，寻找志愿者应该来说是超售处理相对来说最困难的一个环节。不同的旅客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考虑。东航通过这样的一个产品，实际上在卖票的时候，就是找到这些愿意配置行程的旅客，达到各方共赢的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对于超售的妥善的处理是一个很有益的尝试，对整个超售的规范也是有帮助的。另一方面，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是提供一个更优惠的运价，也能够吸引价格敏感型的旅客。
0: 从运营角度看，合理超售能够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但一旦实际到场旅客超过座位数，如何处理、谁留下、谁改签，就直接关系到旅客权益。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的旅客。除了50元的机票优惠，在购票阶段选择让座的旅客能拿到多少赔偿？东方航空客服表示，具体赔偿以登机口现场实际情况为准。记者查询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发现，自愿弃乘、拒载、溢出的赔偿标准中，国内航班经济舱延误0至4小时，可补偿现金1000元。4小时以上补偿1500元，但方案中也明确标注均为上限，非直接适用，而赔偿下限并没有列出。客服提醒，如果旅客对相关权益比较担心，需谨慎选择超售让座。
6: 您一旦选了之后，您可以理解为您的机票其实已经是一个专属一个特殊的一个超售的类型客票，所以说如果说您想单独把这个超售这一部分退掉，这个是不行的。如果说您发生自愿变更的话，超售让座会自动作废，然后后续的话按改签后的票面金额还会让您补收相关的这个金额。
0: 记者梳理发现，各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补偿规则并不完全相同。有民航业的人士指出，面对超售情况，需要在航班运营成本与志愿者接受意愿之间寻找平衡，因此赔偿往往是在双方的协商与博弈中达成共识。
7: 其实在超售的状况下，争取旅客改航班，这个其实是一个谈判权，可能他会叫价嘛，就比如说我赔200，后续航班假设晚2个小时，那我就认为2个小时我赚200元没问题，那他就出来了。如果200块钱没有的话，那他就会说500，有没有人？所以这是个谈判策略问题。
0: 这也正是一些旅客最关切的问题。有网友提出，购票阶段就同意让座，一旦真正发生超售，自己还能不能像其他旅客一样就补偿方案充分协商？
2: 我总觉得这更像是用50块钱提前买断了我的谈判权，心里不太踏实。
0: 林志杰认为，旅客提前做出让座承诺，航空公司也应尽可能把相应保障提前说清楚。他建议可以在旅客购票阶段就明确不同延误时长对应的补偿区间范围和保障安排，这样旅客在看到便宜50元的同时，也能够清楚地知道如果真的发生超售，自己可能需要付出什么，又能够获得什么。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

0: 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5: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5: 得，你心情不错呀。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大家好，我是巩俐，
9: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1: 燕之屋。
12: 北京时间13:30。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当地时间25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大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巴伊双方重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加快结束冲突的措施进行了全面讨论。声明说，双方还就地区和平以及如何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一方赞赏巴方在促进对话、缓和局势及和平解决冲突方面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及做出的真诚努力。纳克维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穆尼尔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契扬进行了积极且富有成效的会晤。纳克维表示，双方重点讨论了伊朗和美国的冲突、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和未来走势，以及双方为恢复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需采取的措施，从而最终实现冲突的全面解决。会谈取得显著进展，并在积极的氛围中结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今天上午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这是今年亚太区域农业领域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的多边部长级会议之一。作为 APEC 重要成员，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台阶，2025年粮食产量达到1.43万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500公斤。中国将采取务实行动，与各经济体携手合作，共同努力，为保障区域和全球粮食安全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当地时间25号，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政长官孔德拉季耶夫通报，当天凌晨，黑海沿岸阿菲普斯基镇遭袭，至少10栋私人住宅受损，其中1栋起火，炼油厂区域内也发生了火灾。空军无人机碎片坠落在阿菲普斯基火车站区域，造成2人遇难，2人受伤。乌克兰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24号在官网发布声明说，鉴于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形势，世卫组织总干事已向会员国发布关于疫情防控的更新版临时建议，其中只有刚果金的风险等级为非常高，该国周边9国风险等级为高，其他国家的风险等级为低。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上午，日本东京

中冶区一家钟表店内发生持械抢劫事件，两名男子持锤子砸碎店内展示柜后抢走部分手表，目前嫌疑人在逃，当地警方正在进行搜查追捕。据悉，被抢劫物品价值约2亿日元，约合人民币844万元。此刻提示：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到28号在北京举行。今天上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管公积金新政发布，首套房最高可贷款340万元。近期住房公积金新政密集出台，反映哪些趋势？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第四个比赛日，即将开始的4×100米接力赛有哪些新变化？除了看赛场角逐，还要关注哪些技术门道？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关注，村民众筹改造废弃荒地，建起公益足球场，成为全村人气最旺的健身场所。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
1: 近期，除了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发布，多地的住房公积金新政也密集出台。北京、上海本月出台的楼市新政都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放在重要位置。
0: 那此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又反映出了怎样的趋势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3: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2: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佳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3: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了。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呢，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2: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
4: 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楚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楚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091399 13853091399。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7: 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编执法。

脸谱法，让群众更理解。从十一月一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对话了机器人大赛田径项目的赛事总管陈斌，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和人类田径比赛不同，人形机器人4×100米接力赛没有我们熟悉的实体接力棒，30米长的接力区成为四台机器人完成接力交互的核心舞台。今年赛事对交接的判罚规则相比去年大幅收紧，传棒接棒的两台机器人的位置关系直接决定是否有加时处罚，甚至是否完成比赛。究竟什么样才算一次合规有效的接力交接呢？
2: 接力区是30米啊，这是跟正常的人比赛的接力区是一样的，分3个接力区。那么什么叫做接棒呢？就是两个机器人，就是传棒机器人和接棒机器人，他们在接力区里面身体的任何部位产生交接，就算接力完成。第一个条件就是第一次在接力区里面。但是如果说呢，两个机器人都在接力区里面，它没有重叠，那么这个要加时10秒。那如果说是一个机器人已经出接力区，还有一个机器人在这里面，他没有在同时在这个接力区里面呢，就属于没有完成交接棒，取消比赛资格。
1: 陈斌告诉记者，规则大幅收紧就是为了守住接力赛本身的竞技意义，避免参赛队伍依靠放弃区内交接换取速度优势。
2: 去年呢，就是说我们可以什么呢，一个在接力区里面，一个在接力区外，或者说两个都在接力区外，那我这是加时。但是这里面就存在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比较这个善于计算的话，对吧，我就不要再接力区，那就可能就失去了接力的意义了。所以今年的规则就改了，改的是比较多了。
1: 值得注意的是，4×100米接力属于过程全自主赛事，机器人起跑之后奔跑加速减速全部由机器人自身程序完成，但是起跑按键完成交接之后的停止依旧需要现场操作人员手动操控。这就意味着接力比拼的不只是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能力，更是人机协同操作人员之间的配合默契。操作人员必须吃透自家机器人的加速度跑动速度，预判交接时机。
2: 这个里面实际上我们既考验的是机器人，同时也考验操作人员，就操作人员他要对机器人的这个性能非常了解，起跑的加速度是多少，对吧，他后面的这个交传棒的这个速度是多少，你那一跑他跑出去了追不上，他不像人，人有感知，那机器呢，说实话他还是程序化的。
1: 人形机器人奔跑能力飞速提升，去年比赛操作人员还可以跟着机器人奔跑，今年已经很难追上高速奔跑的机器人。为保障赛场人员安全，裁判团队也配套设计了对讲机、远程叫停等多种处置方案。四棒机器人每一次启动每一次暂停都考验着操作人员的反应，理想状态下两台机器人保持运动状态完成交接是争取好成绩的关键。
2: 实际上呢，我们说在运动过程中去交接是最好的，那传棒和交接棒呢，两个机器怎么配合，同时也是操控人员之间的配合，就是我们需要的是机器人要和人的行为要逐渐的相似，它要会减会加，同时操作人员要跟机器要配合，他要知道这个性能加得快还慢啊。
1: 接力赛场是观察国内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的绝佳窗口，不同于100米纯直线冲刺、400米弯道控速跑，接力赛叠加加速、匀速、减速、动态交互多重考验。机器人不仅要跑得稳、跑得快，还要在动态奔跑中完成两台机体之间的位置交互。程序设计上既要有运动动力学的算法支撑，也需要开发者理解体育竞技本身的规律。
2: 4×1的这个接力上面，它应该说机器和人之间的我们说感知的要求和判断越来越接近了。这个里面因为它距离很短，它需要有加速，那么这个对于设计者来说，他对于体育的一些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他应该要更了解，需要机器人要不断的去训练和练习，因为跑还是比较难的，跑的要求的平衡速度又那么快，那么这个说实话对于机器人的这个不断的练习或者提高训练应该要。

0: 就还是比较高的。
1: 继续来关注新闻。为什么下雨的时候蚊子在被雨滴击中之后可以继续飞行？磁吸充电的功率为什么不如快充？长时间密封放置后的酒精还能够使用吗？
2: 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在下雨时蚊子被雨滴击中后还可以继续飞行？
3: 从逻辑上说，雨滴的质量远大于蚊子本身，但蚊子却可以在被雨滴击中后继续飞行，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索。有研究团队利用高速摄像对雨中飞行的蚊子进行拍摄，并仔细观察了蚊子被雨滴击中瞬间的行为。拍摄的视频显示，当雨滴击中蚊子时，蚊子先是会与雨滴融为一体，一起顺势下落，然后再通过调整飞行姿势让雨滴从身上滑落，而后恢复飞行。为什么雨滴击中蚊子时，蚊子可以和雨滴融为一体，继续保持飞行呢？最主要的原因是蚊子的质量相比雨滴太轻了，这样就导致雨滴与蚊子发生碰撞，雨滴的动量几乎不改变，碰撞的时间也是一个小量，所以得到的力的数值只能是一个有限的值。除此之外，雨滴是液体不是固体，在接触到蚊子时，其自身形态也会发生变化，蚊子受到的撞击只是一个柔性的撞击，而非刚性撞击，自然也削弱了撞击能量，而且蚊子的身体结构也有助于其快速调整飞行姿态，所以更不容易被雨滴轻易击垮。总的来说，蚊子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如果不是强烈的刚性撞击，很难直接毙命。现在天气转热，蚊子已经开始活跃起来，大家记得随身备好防蚊虫的装备。
4: 磁吸充电的功率为什么不如快充？
3: 目前最主流的磁吸式无线充电本质上是由磁力吸附和电磁感应两部分组成，磁铁的作用不是为了导电，而是辅助对准，因为如果手机放偏了就会效率低，发热大，甚至充不上。充电器和手机内部都嵌入了环形阵列磁铁，一般是卤铁棚卤磁体，这样即便你放偏了也会依靠磁力啪的吸附到最佳充电位置，一旦位置对准就通过电磁感应来输电。充电器里的发射线圈通入交流电产生变化的磁场，手机里的接收线圈感应到这个磁场就会产生感应电流给电池充电，即便隔着手机壳也没关系，因为磁吸的环形磁铁根本不参与导电，它只是一个固定桥。为什么不能加大充电功率呢？因为它面临着高功率低温声和高便携性的不可能三角限制，正所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磁吸无线充电本质上是电磁感应，电流通过线圈产生磁场，再由磁场转化为电流，这个过程天然就存在能量损耗，功率越大，这些能量一部分转化为热量就会使手机升温，到时候手机变成暖手炉，还会触发高温提示停止充电。想要提高无线充电的功率，就需要更高品质的线圈，通过认证的专业芯片，这些都会导致成本上升，价格升高，而且高功率还需要好的散热元件，加上散热铜片、散热风扇，到时候磁吸充电包会和小砖头一样重，还有长期在高温下工作，电池会加速老化。实验表明，长期在45摄氏度以上环境充电，电池容量衰减速度会提升2倍，所以目前高功率无线磁吸充电还难以实现。除了磁吸式无线充电，还有较冷的磁吸式点触充电，这种就和磁吸无线充电原理不同了，它是物理导电，只不过把插头换成了磁性合金的金属点，磁铁能够直接把充电线上的针状或者片状金属触点吸到设备上对应的金属触点，电流通过金属传导进行充电。这种方式的好处是耐用、防水且不容易插坏接口。
4: 长时间密封放置后的酒精还能使用吗？
3: 可以继续使用，绝大多数的试剂都需要密封保存，但原因各不相同。对于酒精来说，密封保存是因其较强的挥发性，为防止酒精在空气中不断的挥发，从而导致其含量降低以致失效，所以只要密封到位就不影响其使用。对于另一些试剂来说，比如氢氧化钠，接触空气会使其积水潮解，也需要密封保存，但多次使用接触空气之后可能会变质，金属钠在空气中一氧化且遇水剧烈反应，所以应用煤油浸没。还有一些较为特殊的试剂需要进行特殊存储，比如叶锈引起见光分解，所以放在棕色瓶中避光保存，一些抗生素在室温下易分解。

0: 其保存温度必须较低。
1: 为什么两孔电器的插头正反都可以插进插座？
0: 两孔插座的孔对应的分别是弧线和零线。那么为什么两孔电器的插头正反都可以插进插座呢？家庭用电插座输出的是220伏交流电，电压大小对时间的变化满足正弦或余弦的关系，呈周期性变化，所以插头无论以什么方向插进插

0: 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河北黄骅市齐家坞镇的十多位村民众筹，将一处废弃荒地改造成公益足球场，免费开展青少年足球启蒙培训，让喜欢足球的孩子有了练球的好去处，也让这里成为全村人气最旺的健身场所。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傅建岭，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2: 晚上七点半，渤海新区黄骅市齐家坞镇高庄子村新建成的公益足球场内灯火通明，十多名孩子正在教练指导下练习运球，不远处还有孩童奔跑嬉戏。这里曾是一片废弃荒地，如今通过村民众筹改造，成了全村人气最旺的全民健身场所。齐家坞镇的足球氛围很浓厚，多年前当地十多名村民组建了一支足球队，不过由于村里没有球场，大伙儿每次组队踢球时都会为场地问题大费周章。村民王树清：
3: 我们村的很多村民都爱好踢足球，为了找一块像样的场地，我们经常要到离村里20公里的天津那边踢球。我们也曾想过邀请天津的那边朋友过来上我们这儿村里来踢比赛，但是没办法，没有合适的场地，于是我们几个人就
4: 示范室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5: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6: 我选择雅舜装饰，
7: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8: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9: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0: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9: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0: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1: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圣山。

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

0: 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西北部一场活动上发表讲话，指出伊朗要让敌人尝尽失败的苦果，让敌人明白伊朗绝非他们可肆意妄为之地。若有人胆敢扬言要重新绘制伊朗的版图，那便是大错特错。哈塔米强调，哪怕历经数十代人的抗争，也绝不容许这种事发生。伊朗要让敌人清清楚楚地明白，他们绝不能为所欲为。一项24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受此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创历史新低。这项民调由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仅33%的受访者认可这位共和党籍总统的工作表现，是这一联合民调在特朗普两届总统任期内记录到的最低水平。特朗普2024年竞选总统期间承诺控制通货膨胀，并避免美国卷入持久军事冲突。然而，伊朗战事延宕近半年，美国国内汽油价格接近历史峰值。约83%的受访者认为战事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这一比例高于本月早些时候的8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山西、内蒙古、青海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山西西部、内蒙古南部、青海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0点对山西、内蒙古、青海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4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乌克兰危机当事方推动局势降温。傅聪说，乌克兰问题持续延宕，地面战事愈演愈烈，人道危机日益严重。近一个多月以来，冲突双方陷入新一轮激战，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大量能源、粮食、物流仓储等民用设施损毁，还出现第三方船只和资产遇袭，令人深感痛心和忧虑。放任局势继续恶化升级，将给人民带来更多苦难，给地区带来更多破坏，给世界带来更多动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发布通报说，阿曼附近海域的一艘邮轮报告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只机舱受损并失去动力，船员安全。通报没有提供邮轮的名称、船旗国等更多细节。船舶追踪公司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降至3个多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刻提示，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尚未开拍，市场热度已提前引爆。截至8月20号，中网第一阶段票务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增长超10%，男单决赛等核心场次接近售罄。随着辛纳领衔的6位 ATP 前10球员确认参赛，以及萨巴伦卡等女子顶尖球员凭借世界排名进入正赛名单，2026中网成为国庆黄金周最具号召力的城市级体育 IP。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今天上午，位于山东济南黄岗路的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此前驾车穿越黄河需要约40分钟的时间，而现在通行只需要4-5分钟。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栋的报道。
2: 8月25号上午，全长约5.75公里的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以前驾车从这里跨过黄河需要绕行40分钟，现在跨黄通行只需要4-5分钟。整条隧道的一大亮点是单动双层结构，隧道上层是自南向北，下层自北向南，两层共设置6车道，设计时速60公里。隧道内部单层净高4.2米，公交车、消防救援车辆都可以顺利通行。传统的双动隧道方案不仅占地大，工程造价也会大幅增加。单动双层的设计充分利用地下空间，节约了工程投资，能把双向6车道塞进同一条隧道的底气就来自于开挖直径 17.5 米的山河号盾构机。与城市建设常用的地铁隧道盾构机相比，直径大了2到3倍。山河号盾构机身长163米，相当于10辆公交车连在一起，总重5200吨，相当于1000头成年大象的重量。盾构机搭载了超前地质预报、地层界面识别、刀具磨损检测、同步注浆检测等智能化装备系统，打造盾构掘进的智慧大脑，实现全流程感知、预警与智能决策。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现场负责人周翔：
3: 盾构直径越大，施工风险越高。我们为山河号盾构机搭载了智能化装备系统，运用同步双叶注浆等新技术，在地下掘进11个月，安全平稳地穿越了地上悬河，实现了最高日进尺18米、月进尺426米，创造了17米盾构施工的世界纪录。
2: 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以滔滔大河蜿蜒九曲为装修设计理念，把黄河万里胜景搬进地下隧洞，让跨黄通勤变身一场沉浸式美学之旅。为保障隧道安全稳定高效运营，隧道全线布设气墙灯亮化系统，改善传统隧道昏暗环境，使用搭载360度全景云台、红外成像等功能的智能轨道巡检机器人。济南城市建设集团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张提勇：
4: 我们还引入智能轨道检测机器人，搭载全套智能设备，集成红外测温、环境监测、智能预警等多种功能，实现全域自主巡检。
2: 此外，隧道的消防系统还升级为 AI 图像火灾探测，可融合识别火焰、烟雾、烟气，探测灵敏度和精准度大幅提升，为应急处置赢得先机，保障隧道运营安全。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开通后，黄河济南段就有22处跨黄通道，这处隧道与309国道龙湖互通立交桥相连，进一步完善跨黄路网，不仅分担既有通道的交通压力，也为黄河北岸片区交通承载能力提供保障，助力济南主城区与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互联互通，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5: 奉献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奉献瞭望。
0: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23号迎来了首个飞行训练日。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这也是两国空军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
1: 据了解，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加这次联训，双方的训练也从基础对抗逐步向体系化联合作战推进。
0: 那么本次联合训练首日

0: 都有哪些看点？其中歼十六作为主力战机承担了怎样的作战任务？还有哪些新装备将陆续亮相？数千公里的跨洲际投送又检验了我军怎样的远程实战保障能力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崔天琪、迟文静的报道。
1: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是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主要是从一对一和二对二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介绍，从此次中方派出的参演机型以及丰富的训练科目中能够清晰看出这一思路。
2: 中国空军这次就派出了歼16战斗机、运油20加油机、运 9LG 电战飞机以及直20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训。从训练科目来看，主要包括空战战术，包括异形机对抗以及制空作战、兵力运用演练、空中加油等等。这次联训的宗旨其目的在于增进双方互信与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1: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在23号迎来了首个飞行训练日。中国空军的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进行了中距和近距空战对抗。值得注意的是，联训首日，埃及就派出了综合实力非常强的阵风战斗机作为对抗环节的主力机型。它既能够进行中距近距空战，还能够对地对海目标实施攻击。而中国空军派出的歼16重型战斗机同样是空中多面手。傅前绍表示，
2: 歼16呢是在歼11战斗机基础上发展研制而成的一款双发双座多用途战斗机。该机装备了国产的涡扇十太行发动机。那么这款发动机呢，推力大，可以保证歼16在不进行空中加油、不携带副油箱的条件下，具备1500公里作战半径的远程飞行能力。它可以发射超远距空空导弹、近距格斗导弹、反辐射导弹、空对地导弹以及各型空对舰导弹等武器，因此该机可以执行多种作战任务，比如远距离拦截、近距离格斗、对地对海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等等，还能够为轰炸机、预警机、运输机、加油机等进行护航。
1: 那么当阵风与歼16罕见同框，取得了怎样的训练成果呢？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张学峰指出，相较于阵风中型战斗机，歼16凭借重型战机的平台优势，在中距空战与近距格斗方面展现出了不俗实力。
3: 我们的歼16相对于这款阵风战斗机呢，雷达探测性能更强，因为我们的雷达功率更大，采用的这个搜发总线更多，探测距离更远，而且呢，歼16可以配备射程比较远的像霹雳15空对空导弹，甚至有更远射程的空对空导弹。近距格斗中呢，虽然说歼16是一款重型战斗机，大家好像直觉上机动性差一些，但实际上呢，歼16的机动性也非常强，因为采用两台大推力的大推重比的发动机，整机的推重比比较高，持续转弯能力比较强，所以在近距格斗中呢，我觉得更多的取决于双方飞行员的发挥和技战术性能的发挥。
1: 首日看点之外，当下部分地区电磁博弈日趋复杂。傅前绍介绍，在本次联合训练中，制电磁权被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运 9LG 电子战飞机作为重点参演的特种机型，将为电子对抗科目搭建起实战化的电磁环境。
2: 运 9LG 呢，是中国空军的一款新型电战飞机，就综合能力而言，它属于进攻型电战飞机或者是战略型电战飞机。它的平台是运输机或者是用客机改型而成的，这种干扰能力更强、干扰半径更大、电子对抗的能力呢也更强的。它的主要任务是一个情报收集，第二雷达干扰，第三通信压制，第四呢是进行多目标的攻击。运 9LG 呢配备有先进的电子资源情报传感器，它能够检测跟踪和定位敌方的电磁波发射源，可以通过位于飞机顶部和侧面的大型天线发射干扰敌方雷达的电磁波，压制敌方的通讯导航系统，削弱对手的战场感知和指挥控制能力，并且可以对多个目标进行复杂的电子信号干扰。可以说运 9LG 是我军掌握战场制电磁权、夺取未来战争主动权的关键装备和利器之一。
1: 除了空中对抗的主力战机，运20、运油20A 以及担负搜救任务的直20等保障机。

0: 行同样完成了数千公里的跨州奔赴，登场亮相。张学峰指出，这次多款保障装备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在长途飞行中充分发挥了远距离支援保障作用。
1: 你像运120A 和运20主要担负运输相关的人员、装备、物资抵达到相关的机场，特别是这个运120呢，还要为我们的歼16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担负这种空中保姆的作用，这样呢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空中转场的效率。如果说没有运120，那么就需要我们这个战机频繁的落地，这样呢会进行空域的协调啊，机场的协调更加麻烦，时间会更长。我们的这个直20呢，主要担负搜救任务，可以参加相关的联合搜救的科目的演练。
0: 近年来，中国空军表现出强大的多机种成体系跨域远程机动，可快速适应不同复杂环境，抵达即能执行任务的实战能力。文明之鹰2025联训，中国空军编队远赴北非，直面荒漠高温沙尘，歼击机、预警特种机、运20、运油20A 同步远程机动，落地快速整备及投入演训。新加坡航展81飞行表演队依靠运油20A 伴随保障完成长途转场，适配东南亚高温高湿环境，圆满完成飞行展示。尤为难得的是，任务编队中的战斗机、特种机、投送与加油保障机型均为国产自研，完整自主的装备体系可在复杂多样的地理气候下高效完成远距离机动部署。傅贤绍表示，这套成体系的远程投送模式不仅彰显出我军强大的远程快速部署保障能力，也有助于联合训练的双方共同取得更好的训练效果。
2: 通过这个方式呢，首先演练了我军远程投送敏捷部署和体系作战的能力，凸显了我军综合作战能力的提升。任何一款飞机都是有它的特殊使命的，都有可能在这次演训活动中发挥它重要的作用，从而提高中埃空军这个双方的演训质量。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浙江苍南。2026年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首站赛事目前正在这里举行，在当地篮球氛围也早已在街头巷尾弥散开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岩、廖旺、叶高成的报道。
1: 走进央 NBA 的主赛场，浙江温州苍南体育馆，精彩的比赛正在上演。不过在苍南，篮球元素可不止在场馆里，从路边的石墩到公园里的装饰，再到十字路口的装置，还有高铁出站口的大海报和路两旁树立的道旗，篮球元素无处不在。不过真正热闹的地方还得是在一个个村子里。记者走进枣溪镇的一个篮球场，乡村篮球赛刚刚开始。在这里没有门票，没有职业球员，许多村民提前赶来为支持的队伍加油助威。温州市苍南县枣溪镇村民吴松燕：
2: 哦，我刚才一直看，非常的精彩，我一直鼓在鼓掌，非常棒，我们苍南的那个篮球氛围太好了。
1: 从村 BA 到浙 BA 再到央 BA， 一项项群众赛事让体育的活力从竞技场走向街头巷尾，如今这股热度正传向更年轻的一代。这个假期篮球课也成为了苍南抢手的课外兴趣班。温州苍南篮球公园教练王道恒：
3: 现在家长学生都很关注我们篮球赛事嘛，往年的话20几个班，现在已经提高到40几个班，学员人数也大幅度的增长了。
1: 打球看球的人多了，能打球的地方也越来越多，当地新建起各类篮球运动场所，还把许多闲置空间改造升级为百姓健身房、多功能运动场等等，同时推动16所中小学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开放。如今苍南县全域15分钟健身圈已全面建成。
4: 赛场内一票难求，赛场外这座县城的夜市、海岸和酒店民宿也跟着热了起来。一张球票正在串起一场比赛之外更多的苍南玩法。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

0: 综合报道。
1: 场内激战正酣，在赛场外央 NBA 的第二观赛点的大屏幕前同样座无虚席，很多没买到票的球迷特意早早的来这守候。浙江温州市民朱耀平经常关注群众篮球赛事，觉得苍南的篮球氛围很好。
2: 我本来想在里面看的，因为今天没有买到门票，没办法就在这里看。
3: 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厨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胜装饰，
6: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8: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二维码的图文视频，声称可以添加某明星的私人微信。作为该明星的粉丝，小兰心动不已，立即扫码添加了对方微信。
1: 那个人自称是一个明星的助理，说可以帮助加到那个明星的微信。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坏人，我有点害怕你是坏人。然后他说他不是，我说让他拍一个证件过来，他说他等会儿给我拍。
0: 这个自称明星助理的工作人员一边以等会儿拍结束后就发等理由拖延发送证件照片，另一边又不断给小兰介绍自己手中有多位明星的资源。
1: 他当时给我拍了一段视频，旁边有几位明星的照片，然后还有一个证件没看清。
0: 就在小兰逐步放松警惕之后，这位明星助理又告诉小兰，为了防止出现骚扰明星私生活的情况，需要对他的身份进行验证，而验证的方式就是转账。
1: 后面就是他先让我进行了一些操作，说是为了帮我解除嫌疑，然后让我一直做。
0: 一开始对方让小兰先转了900元用于所谓的身份登记，之后又以操作失误需要补充验证等理由让小兰再次转账9000多元，并反复告诉她所有转账都是虚拟的，事后会全额返还。
1: 因为他说是虚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钱是真的不会被转走的。
0: 就这样，在对方的一次次诱导下，小兰先后多次向指定账户转账，累计达3.79万元。每次转账后，对方还叮嘱小兰删除转账记录，以此躲避家长的检查。

0: 直到小兰的母亲发现账户资金异常，反复追问之下才得知女儿被骗，随即向警方报案。接到报案后，银川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迅速启动反诈应急处置预案，围绕涉案资金流、信息流开展紧急研判。经过梳理数十条转账记录，逐级追查资金转移路径，发现受害人转入的资金在经过多个中间账户后，最终集中流向一个位于福建省的可疑账户。银川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刘博文
1: 通过侦查中心研判和当地公安对我们的协作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都非常强，使用的微信账户和收款账户都不是实名本人，转账资金呢也经过了多层的分流。我们通过对大量资金流和信息流交叉比对，逐条溯源，最终才精确锁定了陈某某的身份信息和落脚点。
0: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某已被抓捕归案，警方通过进一步审讯发现，犯罪嫌疑人还涉及其他多起诈骗案件，侦办工作和追赃挽损正在同步推进。警方介绍，此类针对未成年人的明星社交账号类诈骗较为突出，未成年人辨别能力较弱，极易被免费添加明星微信、独家粉丝福利等话术迷惑。银川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赵一帆，
2: 这种未成年人追星类的电信诈骗近期呈多发态势，套路是环环相扣，并且这个隐蔽性极强。骗子就是利用小孩啊对明星的这个崇拜心理，来诱导孩子一步步操作，通过微信转账。
0: 警方提示，手机支付密码是家庭资金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建议对手机转账设置限额，开通短信、App 通知等多种方式的交易提醒，一旦发现异常转账，可以及时处置。
1: 家长要保管好手机支付密码，不要随意告知孩子，同时要多关注孩子的上网行为，一旦发现大额转账、频繁支付等异常情况，要第一时间核实，发现被骗后要立即报警，越早报警，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大。
0: 此外，警方也建议家长应该更多地和未成年子女沟通，引导他们理性追星，增强反诈意识。未成年人遇到涉及转账、扫码等操作时，务必与父母商量，不轻信、不转账、不隐瞒。学校和社区也应加大对未成年人的反诈宣传力度，形成家庭、学校、社会三方联动的防护体系。
3: 气象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5: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目前海上有两个台风呢正在活跃，分别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18号台风沙德尔。那么未来7天，由于先后受到紫檀和沙德尔以及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那我国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华南将有持续的强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那么预计紫檀呢是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以热带风暴级别登陆。那么沙德尔呢是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那需要我们提高警惕，防范风雨的影响。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大风方面。那么今天下午到明天，北部湾、南海大部、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以及广西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沿海、钓鱼岛附近海域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呢9到10级，其中东海南部的风力有9到12级，阵风13到14级。那沙德尔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的风力13到15级，阵风呢15到16级。降雨方面，今天下午到明天，那么云南东南部、贵州中南部、广西北部、广东、海南岛西部、台湾岛、福建、浙江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有大的暴雨，其中广东中部及雷州半岛、海南岛西北部、福建西部和东部沿海、江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有大暴雨，局地更有特大暴雨，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在这里。
4: 好的，景瑞。
6: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从明年1月1号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对加拿大提升关税的措施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加拿大多名政界人士表示，不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可能将采取相应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弗雷谢特表示，加拿大不会向美方的威胁低头，不排除采取任何反制美方的措施。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向受关税冲击的企业提供支持政策，首要计划始终是建设强有力的本国经济，消除各省间的贸易壁垒，推进经济多元化，以及在国内实施重大项目。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建议加拿大政府对特定出口商品征收出口税，以反制美国的新关税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化妆品行业标准·化妆品产品标准通则》，确立了化妆品产品标准编写的分类原则，规定了产品标准内容的总体要求、要素及设置要求，适用于指导化妆品产品行业标准的编写，自2027年1月1日起实施。新发布的通则指出，优先对具有创新性、独特性，为保护消费者用妆安全，需明确产品相关技术要求指标的产品制定标准，如新型或特定的产品形态、生产工艺类型、功效类别、适用人群、包装类型、交付需求等产品。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闭幕式昨天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旨在提升两军联合反恐作战能力。这是中白双方第四次举行神鹰系列空降兵联合训练。中足联今天对武汉三镇俱乐部、武汉赛区以及天津金门虎足球俱乐部开出罚单。武汉三镇俱乐部被罚款6万元，部分看台控场1场，武汉赛区则被罚款2万元。对天津金门虎足球俱乐部队予以通报批评。此刻提示，据中央气象台消息，预计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登陆。为了防御台风，确保安全，福建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福建省渔场上的海洋渔船需要在今天18点前进港避风，船上人员撤离上岸。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在今天18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劳动力人员在明天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大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他称，从24号开始，财政部和其他部门将收紧制裁，并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府每一项潜在收入来源。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国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
1: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定地回应美方威胁。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自前方的观察。
3: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一直是伊朗舆论讨论的焦点。而在美国加码对伊制裁之际，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正在对伊朗进行访问，旨在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做出努力。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帕卡因表示，穆尼尔的访问展现了巴方对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与和平的信念。该地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相互理解，持续的动荡对地区国家都没有好处。针对当前的局面，帕卡因表示，美国政府关于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制造民生危机的立场传递出重要的信息，即美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意愿。针对美国的制裁，这位分析人士表示，制裁和经济威胁对伊朗并非是新鲜事，但忽视即将到来的经济压力不符合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佳利益。尽管伊朗在应对制裁方面经验丰富，但经济施压手段却在不断更新。美方的战略是利用民生问题来加剧伊朗的社会动荡。对此，伊朗国家的行政部门必须制定详细、系统、积极主动的计划来应对新一轮的压力。伊朗分析认为，伊朗已经有数十年对抗美国制裁的经验，因此美国通过发动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通过制裁也无法实现。但制裁在短期内对伊朗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一方面，伊朗需要挖掘自身潜力，充分调动国内资源，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与地区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有效抵消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地时间24号举行记者发布会，他表示，当前中东冲突及俄乌冲突正通过扰乱海上航运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他呼吁保障海峡航运自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曹健的报道。
4: 古特雷斯指出，航行权利和自由是国际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也是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及全球经济稳定的重要基础。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及黑海的航运受阻，导致石油、化肥、粮食等重要物资运输受限和价格上涨。他呼吁各方尊重国际法、国际海洋法和国际人道法，保护民用船舶、基础设施和海员，并立即停止针对商船的袭击。
5: 是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 孩子的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柔软的牵挂。今天我们邀请到滁州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办公室检察官助理蒋倩倩来到我们的节目，围绕大家关心的未成年人保护话题，聊聊检察机关如何化身护苗使者，以及我们家长、学校、社会该如何织密防护网。我们先请蒋检察官来和大家打声招呼。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滁州市人民检察院未检办的蒋倩倩，很高兴能够通过广播和大家交流。未成年人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而检察机关在其中扮演着国家监护人和法律监督者的双重角色。简单来说呢，我们不仅要惩治各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更要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6: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说到保护，我注意到呢，咱们检察院的检察官们现在有一个新的身份，叫法治副校长。能跟我们具体讲一讲法治副校长具体干些什么吗？
7: 202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确将法治副校长这一制度写入法律。5年来，全市检察机关共选派了100余名的检察官担任全市中小学副校长，其职责主要是有以下3点。一是开展法治教育，比如说我们针对低龄儿童，教他们如何守护好自己的身体，远离性侵害；针对中学生，则重点讲校园欺凌、网络安全，用真实的案例以案释法。二是参与校园管理，我们会指导学校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协助健全安全事故预防与处置机制，监督教职员工入职查询，把好教师队伍入关口。三是保护学生权益，参与学校学生权益保护制度制定，协助学校建立防性侵、防欺凌工作机制，指导监督学校落实未成年人保护职责。
6: 看来法治副校长不仅是有名，更有实。那在检察机关履职过程中，如果发现孩子可能受到了伤害，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机制呢？
7: 有的，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重点介绍的强制报告制度。这是由2020年最高检联合多部门推动，2021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确立的一项刚性制度。该制度规定，学校、医院、宾馆、村委会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一旦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报告。不履行报告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会对相关责任人给予相应处分，构成犯罪的则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6: 那您能不能给大家举个例子，什么是必须报告的情形？
7: 比如老师在工作中或者医生在接诊的时候发现未成年人的生殖器官或者隐私部位遭受或者疑似遭受非正常的损伤，低龄女童怀孕流产，学校发现孩子身上长期有淤青，疑似受到家庭暴力，村委会或居委会发现未成年人被遗弃或长期无人照料等等。法律规定了9种具体的情形，不需要证据确凿，只要有合理的怀疑就应当进行报告。我们在办案过程中发现，如果有负有报告义务的主体因报而不报的，会立即启动每案必查倒查机制。例如某学校的老师明知道学生被猥亵，因为害怕惹麻烦，还让学生不要告诉家长。对于这种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行为，我们发现后立即向教育体育局致发了检查建议，并将相关的线索移交给纪委。最后该校的校长被责令书面检查，相关老师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可以说强制报告就是给孩子们织的一

0: 章能够及时发现，阻断侵害的保护网。
1: 确实是非常有利的制度。除了强制报告制度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我们国家专为保护未成年人设立的制度呢？请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其实除了强制报告制度外，还有入职查询、五必须等制度，都是需要我们社会大众共同来履行的责任。具体来说，入职查询是指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行业的用人单位，应当加强入职人员审查，在正式录用相关从业人员，应当向公安机关申请查询拟录用人员是否存在性侵害等违法犯罪记录，比如说教职工，也包括学校的保安，还有校外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小饭桌工作人员等，在录制前都应当进行入职查询。而五必须则是指酒店、旅馆经营接待未成年人入住，必须查验入住的未成年人身份，必须询问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联系方式，必须询问同住人员身份关系等情况，必须加强安全巡查和访客管理，必须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可疑的情况。在此呢，我们也呼吁具有入职查询、五必须、强制报告职责的相关从业人员严格落实相关制度，共同担护起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重任。
1: 大家听了检察官的介绍，相信我们对于未成年保护相关的一些法律制度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除了上面您介绍的内容之外，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还有哪些工作亮点呢？
0: 我们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贯穿补诉、监防教全链条，检察机关坚持零容忍，依法从严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同时贯彻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的理念，对主观恶性深、手段残忍的依法严惩，对情节较轻、初犯偶犯的则最大限度教育挽救。我们联合社工、心理老师进行一对一的精准帮教，指导帮助他们改过自新，更好地回归社会。此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也是我们重点开展的一项工作。检察官们走进校园、社区、乡村，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远离违法犯罪。在我们检察机关的不懈努力下，2020年全国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未成年人犯罪数量首次实现了双下降。近年来，我们的工作还拓展到了公益诉讼领域，比如针对酒吧违规接纳未成年人、校园周边商店违规售卖违禁玩具等问题，检察机关以行政公益诉讼的方式促推相关行政部门履行监管职责。未成年人是家庭的寄托，也是祖国的未来，保护关爱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希望每位听众都能够成为孩子的守护者。如果发现异常，请您多看一眼，多问一句，及时拨打110报警，或者检察服务热线12309提供线索，和检察机关一起用法治的力量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撑起一片晴空。
1: 好的，感谢蒋检察官向我们普及了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的法律知识，同时呢，也让我们对于检察工作有了更加全面立体的了解。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6: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成为了常态，这会给美国政府的移民收缩政策带来实质性的影响吗？它对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 美国移民政策再遭司法阻击。当地时间8月21号，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作出裁决，认定美政府暂停处理75个国家公民的移民签证申请的政策违法，应予撤销。在美国签证体系中，移民签证是外国人获得美国合法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主要法律通道。今年1月，美国政府宣布暂停办理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其中包括索马里、俄罗斯、阿富汗、巴西、伊朗、伊拉克、埃及等国家，理由是相关人员可能加重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美国方面当时援引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数据称，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家庭中，超过30%领取某种形式的公共援助。此前在去年11月，美国国务院就已发布一项指令，收紧对可能成为公共负担移民的审核。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2: 其裁决依据主要在于3点：一是国籍歧视，1965年美国移民与国籍法禁止按国籍或出生地给移民签证区别对待，法官据此认为75国名单直接违反这条；二是涉嫌越权，法官认为签证应由海外领事官员主案审核，美国国务卿却下指令限制领事官员，属于越权；三是法官认为移民是不是构成公共负担，要看个人年龄、健康、资产、教育等条件，不能因为某国移民福利领取率高就把该国所有申请人都当风险。
1: 目前巴尔加斯给诉讼双方设定了9月11号的期限，来决定本案后续如何处理，美国政府仍可以对裁决提出上诉。张家俊分析，裁决并不意味着彻底的绿灯放行，博弈仍未到终局。
2: 从效力上看，该法案的判决撤销了整项政策，要求使领馆重新审，但重新审不等于签证可以自动获批。接下来的上诉是关键变量，如果政府上诉，案子会进入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期间可能申请暂缓执行该判决。若上诉法院批准，政策还能继续挡一阵，若不批，那么75国移民签证就得恢复个案处理。
1: 在美国移民政治中，司法叫停行政政策已经算不上新鲜剧本。今年6月，一名联邦法官曾裁定，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暂停处理39国移民申请的做法违法，也是在6月提高 H-1B 签证申请费、限制出生公民权等多项移民收紧政策，也相继在法院折戟。H-1B 签证是美国科技企业招募外籍专业技术人员的主要通道，特朗普政府此前将其申请费用从数千美元暴涨到10万美元，被法院认定为未经国会授权的非法税收。而出生公民权源于宪法第14修正案，已延续近160年，美国政府试图以行政令予以限制，最终被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驳回。这些案件的类型并不完全相同，但背后逻辑高度一致。行政一端以行政指令为杠杆，撬动权力边界，司法一端则以程序合法性为尺度，逐案纠偏。这并非偶发的制衡摩擦，而是一场制度层面的持久拉锯。张家俊观察，行政和司法之争，说到底，还是两党在移民问题上政治化操作的延伸。
2: 共和党是拿边境、国家安全、福利负担等说事儿，动员本土选民，民主党则是拿家庭团聚、多元包容、政党程序等等说事儿，动员移民社区和少数主义，两边都不愿意妥协。而美国所谓的分权制度设计呢，又为这种党派之争提供了制度化的渠道，表现为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的相互掐架。像移民签证纠纷这种直接影响个人权利的案子，最容易打进法院。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美国行政和司法总在移民问题上拉锯。还有一个原因是美国国会在移民立法上存在长期僵局，两党极化之后很难立法，所以美国总统干脆用行政令的方式来快速兑现竞选承诺，结果又立刻被州政府啊、移民团体等等告上法院。 H-1B 费用和出生公民权也是同一套逻辑，美国两党

0: 新因素的表现。
1: 从影响上看，这次判决呢，短期内更像是给民主党递弹药，给共和党添麻烦。不过，美国中期选举真正决定胜负的还是经济、通胀、就业和治安等问题。移民问题通常起到了动员基本盘的作用，但未必能够单独决定美国众议院或参议院的控制权的走向。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3: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俺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啊，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
2: 了。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燕之屋。
8: 海洋服务站。
9: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10: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海况。最近呢，可以说是台风扎堆儿。20号台风简拉维昨天登陆福建，结束对我国近海的影响。那么现在呢，在近海还剩下19号台风紫檀和18号台风沙德尔。紫檀目前是强热带风暴的等级。那么今天到明天白天呢？北波恩在紫檀的影响下将会出现2.5到3.8米的大浪，海南北部、西部、广东西部近岸海域会出现2到3米的中到大浪，广西近岸海域会有1.5到2.0米的中到大浪。针对近岸海域的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不过紫檀的形成呢，其实已经进入尾声了，而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还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沙德尔的名字呢，含义据说是将领的卫兵，而这个卫兵可以说是兢兢业业，生命力顽强。8月19号，他在关岛附近扬面生成，对我国近海的影响是在今明两天开始显现。预计受到超强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今天到明天，东海东部将会出现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近海的海浪预警级别是橙色。浙江、福建近岸海域明天开始海浪会增大。其中浙江的舟山海域将出现3.1米的大浪，宁波海域将会出现4米的巨浪，而预计后天开始福建近岸海域也会出现大到巨浪等级的海浪。预计27到28号在浙江、福建近岸海域的海浪预警级别最高可以达到1级红色预警，因此呢，可以说沙德尔对东南近岸海域的影响是不容小觑。那么这几天在浙江和福建近海出行，一定要提前关注海况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出行。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9: 嗯，好的，张达逊。
8: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

颇具影响力的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近日致信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要求针对林肯号航母、福特号航母和本福尔德号驱逐舰近期的部署行动立即开展独立的战略评估。上述两艘航母均经历超期部署，林肯号航母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本月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本月13号发表声明证实，该航母一名水兵3号坠海后被救起。据报道，自2025年12月停靠关岛之后，林肯号航母水兵几乎没有上岸休整的机会。该航母还遭遇邮件系统运转失常，卫生用品、新鲜食品等物资间歇性出现短缺。今年5月，福特号航母在连续执行任务326天后终于返港。该航母先后参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发生马桶堵塞和洗衣房火灾事故，灭火行动耗时长达30小时，约600名水兵因此无法使用自己的床位。而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本福尔德号驱逐舰7月曾在南海失去电力长达4天，舰员无法使用厕所和空调，舰上供餐供水也受影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福建、江西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250到270毫米的特大暴雨。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根据天气影响，于今天10点起将管内衢宁铁路周宁至宁德、杭深铁路宁德至泉州、甬广高铁福州南至泉州南、福平铁路永浦铁路韩江北至莆田、兴泉铁路雪峰至泉州、雪霄铁路及相关支线联络线调整为防洪三级应急响应。今年7月开始，全国启动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打击的新型黑恶犯罪有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强迫消费等十类犯罪。近期广东警方开展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打掉新型涉黑恶犯罪团伙90个，破获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各类刑事案件353起。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目前美方最新的相关悬赏单上共有14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还将有1到2个台风生成，可能会给我国附近海域带来风雨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云锦。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全国多地推出的暖心民生举措。
0: 首先来看安徽，乘坐地铁还能顺便找工作，这样的新鲜事儿就发生在合肥轨道交通海棠站。这一创新之举让地铁站变身家门口的求职驿站，为众多逐梦之人搭建起便捷高效的就业桥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合肥台记者周盼静的报道。
2: 海棠站是合肥轨道交通五号线和三号线的换乘车站，日均客流超万人次。出了地铁闸机，一抬头就能找工作，这种场景正在这里变成现实。路过站厅层，海棠街道三公里就业圈服务站，不时有乘客停下来了解招聘信息，寻找心仪岗位。
3: 上下班走这里路过，顺便能查个岗位。
2: 海棠街道三公里就业圈服务站面积不大，也就十多平方米，招聘信息大屏上周边企业的用工需求实时滚动更新。它依托海棠站的枢纽优势，将就业服务延伸至人流密集的地铁区域，让市民在通勤途中随手查岗位、就近办业务，构建起轨道加社区加商圈全域覆盖的就业服务网络。合肥轨道交通集团海棠站值班站长苏鹏飞：
4: 打造顺路求职到站即办的就业服务新模式，是全省首个落地在地铁站内的三公里就业圈服务站。
2: 据了解，这个就业服务站重点服务辖区常住居民、高校毕业生及年轻群体三类人群。它具有五大服务模块，包括就业服务加油站、职业技能充电站、就业政策宣传站、灵活用工接洽站、求职招聘活动站。运营时间为每周二至周六9点至12点、14点至19点。合肥轨道交通集团海棠站值班站长苏鹏飞：
4: 现场配备专职工作人员驻点服务，面向各类就业群体提供就业政策咨询、岗位招聘、职业指导、技能培训报名、一对一就业帮扶等服务。
2: 记者注意到，自动终端上设置了重点人群专区，退役军人、高校毕业生、宝妈、残疾人等群体都可以按类别一键筛选岗位。屏幕旁的二维码还连接了社区快聘小程序，线上申请、线下咨询同步打通，一站式公共就业服务精准匹配个人需求，让就业服务轻松走到市民身边。截至目前，合肥市三公里就业圈已累计建成25个服务站点，他们将更多的就业机会延伸到城市的各个角落。
1: 我们再来看看青岛地铁站里的新举措。青岛地铁创新社区经营模式，让周边百姓就近享受便利，也让八方游客在地铁空间邂逅城市烟火。来听青岛台记者葛欣欣的报道。
5: 傍晚的青岛海信桥地铁站热闹非凡，轮滑少年穿梭其中，银发老人在这儿练习八段锦。这里是青岛市打造的地铁商业综合体畅享会，昔日匆匆过道，如今变身为周边居民的休闲新空间。畅享会体量不大，却集纳了商超、简餐、亲子教育等民生业态，在老城街巷勾勒出出站即生活、下楼即消费的便民生活圈。项目宣传策划负责人王军：
6: 我们希望能够辐射项目周边1到2公里社区生活圈，主打精细化民生服务，依靠周边居民稳定复购，实现项目的可持续运营。这种差异化的社区商业定位，也推动项目实现100%满足的良好运营效果。
5: 社区商业扎根老城，枢纽商业则点亮旅途。在青岛北站地铁站厅，后场市集如同一道流动的风景线，清水工业风搭配原木、绿植与暖光，文艺感十足。30余家精选商户摒弃大而全，聚焦文创与本土伴手礼，让乘客在候车换乘的间隙轻松选购一份属于青岛的记忆。乘客谢女士：
7: 以前从这里走的时候，这里是去动车站的一个通路，都是匆匆忙忙的往那边走，现在增加了这个集市，全是青岛的一些特色，也挺

0: 兴趣的，可以放慢脚步看一看。
1: 一个个会客厅串珠成链，青岛地铁的轨道商业生态日渐清晰。青岛地铁在营车站商业面积已达50,000平方米，成功构建起咖啡加早餐加便利店加烘焙加N的多元便民业态体系。青岛地铁相关业务负责人张延文：
2: 持续推动地铁商业向社区下沉，向场景深耕，依托稳定民生客流，接下来我们也会深化和入驻商户的内容共创，打造更多新颖特色的消费空间，全力构建可持续有温度独具青岛本土气息的轨道商业新生态。
3: 如今自驾携宠物出行的旅客是越来越多，但宠物饮水难、排泄物处理不便、临时照顾无着落等烦恼影响着大家的出行体验。近日，四川省高速路网首个宠物友好驿站在成灌高速安德服务区正式亮相。驿站有哪些为毛孩子打造的专属服务呢？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魏燕露、李慧娟的报道。
4: 在服务区综合楼外，清晰的导示标志指引携宠旅客前往专属区域。成灌高速安德服务区运营方相关负责人张可军介绍，驿站设有宠物清洁区和打卡互动区，打卡区旁边还有临时自助宠物寄存处。
5: 这个区域看到的是专门给宠物游乐的一个设施，这个是我们的宠物摇篮，还有这个地方专门给宠物拍照的一个宠物凸透镜，主人可以抱着他们家的毛孩子在这个地方和宠物进行一个自拍。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宠物饮水区，这个地方有给宠物专门喝水的，另外就是一个给宠物清洁冲脚胶的一个设施。另外这边还有宠物专门的泊狗区，主人可以把宠物暂时的拴在这个地方，然后到我们的服务区里面进行一个消费。
4: 此外，服务区综合楼内也设有人宠公共休息区，主人休憩时爱宠也有专属座位。前来体验的旅客纷纷表示，宠物友好驿站的设置十分人性化。
6: 今天过来感受非常棒，然后就让我们太意外了。出来玩带着我们家狗狗，哎，我一直都在担心，就是路上有没有合适的地方能够让我也很放松，然后它也可以得到一个休息。没想到安德服务区这边还有这样一个空间，太棒了。
4: 张可军表示，安德服务区地处川西旅游要道，长途自驾对车内宠物考验不小，在此设置驿站能让毛孩子及时补水、活动筋骨，以更好状态开启旅途。同时，服务区日常车流量大，携宠旅客占比持续上升，具备增设宠物友好设施的现实需求。
5: 每天要接待30到50个携宠家庭到这个地方使用这些设施。我们整个这个区域都是列入了我们整个服务区的日常保洁、日常巡查范围，每天都有专业的人员过来进行设备设施的检查和卫生方面的打扫。
4: 为了保障公共环境整洁有序，驿站同步公示文明携宠出行公约，倡导市民文明遛宠，及时清理宠物粪便，全程牵绳出行，在暖心便民的同时守护服务区公共秩序。据了解，后续服务区还将持续优化宠物友好设施，完善便民配套，持续提升管理水平，打造人宠和谐相处的空间。
7: 再将视线转向广西桂林，今天桂林外环高速公路五福特大桥2号桥通过转体，同时上跨湘桂铁路、横流铁路两条铁路干线，为全线如期建成通车，助力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奠定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今天凌晨，桂林外环高速公路五福特大桥2号桥在智能化同步牵引系统的驱动下，经过大约1小时的转动，重达25,000吨的梁体顺利旋转75度，精准横卧在两条既有铁路上方。中铁11局桂林外环三标项目总工程师张磊：
9: 五福特大桥2号桥桥梁全长390米，其中转体段长160米，桥面宽32.2米，同时上跨湘桂铁路、横流铁路，转体重量达25,000吨，相当于16,000辆小轿车的重量，是全线控制性工程，刷新广西同类型大吨位转体桥梁宽度新纪录。
8: 桂林外环高速公路全长约124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

0: 串联两江国际机场、沿线产业园、漓江风景区以及多条交通主干线，是支撑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的骨干通道。项目地处于喀斯特岩溶发育核心区，沿线穿越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多处紧邻高铁、普速铁路干线，地质条件复杂，安全风险高，生态环保压力大，是广西高速公路建设领域施工条件最为复杂的工程之一。中铁十一局桂林外环三标项目工程部长许晶晶介绍说，为了确保湘桂横流铁路在项目施工期间的正常运营，建设者先在平行于铁路方向进行连续梁悬臂浇筑施工，再利用铁路天窗点进行转体施工，实现桥梁跨越既有铁路。
1: 我们结合智能化同步牵引系统、多维度实时监测系统，对梁体应力、位移、速度、牵引拉力等核心参数实时监测，动态调整施工参数，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
0: 许晶晶表示，无论是临近铁路的梁段悬臂施工，还是万吨级的梁体平稳转动，对于施工的精度、安全管控都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
1: 在梁段悬臂施工阶段，建设团队以科技赋能智慧建造，依托 BIM 技术开展三维可视化技术交集，编制三 G 可视化作业指导书，攻克九角安装、梁体线型监控、营业线校装等一系列技术难关，创新推行一包双进现场管控机制，组建涉铁专项班组，布设铁路来车智能预警系统、电子安全围栏，构建起班组自主巡查、智能设备预警、项目动态督查三重安全防护体系，确保临近铁路施工安全。
0: 桂林外环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将会与桂林绕城高速公路形成内外循环，对重塑区域交通格局、提升城市路网整体效能、助力桂林打造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具有积极意义。
2: 今年八月，恰逢河北石家庄正定县荣国府景区建成开放40周年。作为一个完整展现曹雪芹原著《红楼梦》场景的著名景区，近年来，荣国府景区不断推陈出新，相继推出了一系列融入式、参与式主题文化活动，为广大游客打造全天候沉浸式红楼文化体验，老景区持续焕发新活力。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石家庄台记者陈思的报道。
3: 大家掌声鼓励一下。
4: 上午在荣国府景区，互动巡游、黛玉入府、情景演绎、凤姐李佳慧等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轮番上演。为让游客真正入戏、入景、入情，景区专门推出了游客角色扮演体验项目，游客可报名化身林黛玉，乘轿体验经典桥段黛玉入府，也能扮演女官、小厮等多样角色。河南游客李女士就报名参与了一下。
5: 挺有意思的，然后互动感也挺强，参与感也挺强。
4: 作为一个完整展现曹雪芹原著《红楼梦》场景的著名景区，正定荣国府景区讲解员牛丽颖说，过去的单纯参观式游览越来越难以吸引游客。
6: 各地游客来到荣国府，大部分呀就是走马观花的参观一圈就走了。那么从2012年开始，我们陆续呢推出了刘姥姥迎宾、黛玉进府、元妃省亲等这些情景演绎。后期呢又推出了以舞蹈为元素的又见十二钗、入梦、宝黛独西厢等情景剧。那恰逢今年呢又是我们荣国府40周年，我们经过全新的策划，推出了一个全新日间文化演绎。
4: 此次推出的全新日间文化演绎《红楼有戏》，从上午9:45一直到下午5:20，包括游艺挑战、寻缘互动、情景演绎等40多项演出活动不间断上演。节目深度贴合《红楼梦》文化内涵，通过鲜活的人物演绎，把红楼故事转化为游客可看、可感、可沉浸式参与的实景红楼大戏。演出打破了演员与游客的边界，让游客从台下看客变身剧中人，沉浸式触摸鲜活生动的红楼世界。石家庄游客周女士
7: 感觉是身临其境，还观看了很多的表演，很喜欢这方面内容，这样让旅游更加的丰富，让游客的体验更加的快乐。
4: 除了白天精彩节目不断线，夜幕降临，滑
8: 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潜行，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9: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0: 我选择雅慎装饰，
11: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12: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1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4: 你看这个。
1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15: 它叫什么名字？
17: 它叫什么名字？
18: 它叫什么名字？
1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2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2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2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2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啊，包括游客游玩的停留时长也都拉长了。
1: 从看演出到玩在一起，管家像把演绎从舞台搬进了店铺，用沉浸式的新场景把游客的路过变成了留下，把留下变成了消费。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5: 我来问问 AI。
6: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5: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4: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5: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4: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5: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7: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股市服务站。
11: 好，我们再来关注股市，连线盛盈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2: 主持人你好。今天 A 股市场呢是扛住了隔夜外盘科技股调整的压力，市场震荡中结构分化，指数最后是涨跌互现，而个股上涨加速是远多过下跌。到收盘呢，上证综指上涨7点，涨幅0.19%，收在3889点；深成指是下跌48点，跌幅0.35%，收在13745点；创业板指跌1%，收在3397点。而科创50上涨0.14%，科创100却是下跌0.69%，成交金额两市合计是18319亿，最终上海市场8589亿，深圳市场是9730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689家上涨，比619家下跌；深圳市场是2319家上涨，比585家下跌。板块方面，种植业、林业、美容护理、医药商业、小家电以3%以上涨幅领涨，饮食院线、零售、旅游酒店、中药等板块涨幅也在2.5%以上。调整前列，贵金属跌幅超过-4.8%，能源金属、小金属跌幅分别约2.7%和1.6%。随后呢，工业金属、电池、银行跌幅接近-1%。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11: 嗯，好的。
13: 小鸟撞玻璃上了。
1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9: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0: 广西金嗓子，
2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24: 北京时间15:30。
2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病理数据标准不统一、流通不畅等痛点，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这一专属身份证将实现病理数据跨地域、跨机构快速精准调取，推动病理检查进一步数字化、标准化、通用化。病理诊断是临床疾病诊断的金标准。本次发布的医保病理云索引共设八个部分，总长79位，涵盖全维度核心检查信息，要素全面、精准可溯。其中证件类型与号码锁定患者主体身份，就诊类型区分门诊、住院等诊疗场景，病理申请单号、病理号、检查时间、检查类别、精准定位单次检查数据，机构代码明确诊断报告出具主体，全方位保障病理数据规范归集、精准匹配、安全共享。据介绍，国家医保局将接

病理号、检查时间、检查类别、精准定位、单次检查数据，机构代码明确诊断报告出具主体，全方位保障病理数据规范归集、精准匹配、安全共享。据介绍，国家医保局将坚

法国政府表示，风暴造成十个村庄约2800户人家断电。法国交通部长塔巴罗说，风暴导致火车延误，道路关闭，波尔多、马赛、尼斯、图卢兹乃至巴黎部分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此刻提示，临近开学，同学们的车票买了吗？2026年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从我的选项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勾选新生入学方框，没有填写学生优惠资质信息的新生根据指引如实填写信息，提交后即可进行预约购票。完成预约购票以后，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16天0时至7时兑现预约订单，并将兑现的情况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以后，购票人需在当天23点前支付票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新学期临近，又一批孩子即将开启新的学习阶段，有的从幼儿园升入小学，有的从小学迈入初中。学段衔接是孩子成长的关键过渡期，不少家长也存在着不少的困惑。那么针对大家关心的问题，教育部发布了学段衔接实问实答，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朱宏源，针对如何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科学做好学段衔接的问题，教育部的这份问答当中是如何解答的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份问答呢，主要是覆盖了幼儿园衔接小学，还有小学衔接初中两大衔接阶段。那么首先呢，是幼小衔接上，那么明确了幼儿园要给这个学生入学的这些学生做好身心生活、社会、学习四个方面的入学准备，严禁提前教拼音、识字、计算类的小学课程，要杜绝小学化。那么小学一年级呢，第一学期呢，要设为入学的适应期，严格的执行零起点教学，要确保这个拼音要在6到8周的这个教学时长。那么同时呢，一年级不布置书面的家庭作业，不组织笔试考试。那么课余的时间呢，要充分的去给孩子留出阅读、运动和做家务的这个时间，那么培养阅读的兴趣和运动的兴趣，以及做家务的这个能力。而针对于小升初呢，要求初中开学首月要适度放缓教学的这个节奏，包括这个教学的这个进度。那么教会孩子要记笔记整理错题等这些学习方法，同时呢，还要开展这个心理课程。要通过社团班级活动逐渐的去帮助新入学的这些新生建立一些归属感，缓解他们入学的焦虑。另外呢，也要特别的提醒这个家长家校协同，家长呢不要给孩子们额外的加一些作业，要多关注孩子心理上的变化，尊重成长的规律，帮助孩子们呢平稳的度过这些衔接的阶段。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了解到的内容，主持人。
1: 好的，朱宏源。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开学季。近日，河南郑州市一年级新生报到工作有序开展，在郑州市27区长江东路小学教育集团报名现场，校园里一年一度的循环校服公益活动温

0: 并开启，这也是学校坚持了18年的暖心传统。具体情况，来连线郑州台记者罗燕。你好，罗燕。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学校循环校服公益活动是怎么让校服循环起来的呢？
1: 好的，我在郑州市二十区长江东路小学教育集团新校区看到呢，在循环校服申领区，多张操作台依次排开，不同的尺码的校服分类摆放，叠放规整，衣服干净平整，品相相对完好，非常方便家长们快速挑选，适配尺码。这里也是人气满满，成为了报名现场暖心的一角。工作人员介绍呢，循环校服工作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完整制度化循环机制。往届学生自建捐赠，高校学生以旧换旧，收集后的校服呢，每一件校服都会经过细致筛选、彻底清洁、专业消毒、规整分类等流程，全程严格把控卫生与品相。新生报名完呢，就可以和家长一起免费挑选适合自己的尺码的循环校服。主持人，
0: 那么对于这项坚持了18年的校服循环举措，学生家长怎么看呢？
1: 好的，真的是
2: 站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准，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8: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在我们的石鼓、横渡金沙江，北上甘孜，在甘孜完成了与红四方面军的顺利会师。
1: 纪念馆内，师生们在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前驻足凝视，聆听讲解，共同追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参观结束后，大家依次向红军长征渡江纪念碑敬献菊花，寄托哀思。

0: 纪念碑前歌声响起，一曲英雄赞歌是师生们对革命先烈最深情的告慰。走出纪念馆，师生们从石鼓村出发，沿着先辈的足迹重走长征路，脚下是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眼前是奔腾不息的金沙江水。90年前，红军将士也正是在同样的山水间前行，同样的路，不同的时空，行走其间的感受却格外真切。华坪女高学生沈日古墨，
1: 今天来走长征路，感受先烈们长征的艰辛，也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发扬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努力学习。
0: 在石鼓镇竹园村的体验现场，一堂特殊的手工课正在进行。
2: 这个地方少了一个学生，这个脚应该是
3: 没学到这一步，
2: 还没学到这
4: 个，开始编这个了，
5: 是我才编了这么些。
0: 张桂梅校长端坐其间，与孩子们一同编草鞋。他双手轻拢稻草，手指微微用力，将一根根粗糙的稻杆巧妙地穿插、收紧、打结。动作虽不算娴熟，却格外专注。女孩们簇拥在张老师身旁，手指在稻草间穿梭，有的笨拙地缠着麻绳，有的小心翼翼地收紧鞋底，一双双草鞋渐渐有了模样。粗糙的稻杆磨着手指，也让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变得触手可及。华坪女高学生陈瑶，
1: 刚开始编草鞋的时候，我觉得编草鞋应该很简单，编着编着，在中途的时候，然后发现这个过程很繁琐，很想放弃，但是想到了红军在长征路上，是他们穿着草鞋一步一步走过了长征路，给我们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给予了我动力，我决定把这个草鞋编完。
0: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2008年华坪女高创建以来，张桂梅和同事们将20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送入大学。今年高考前夕，她寄语学子：你们是大山里的孩子，但大山从来不是困住你们的屏障，勇敢去追梦，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属于孩子们的长征路才刚刚开始。华坪女高教师满世奇说，
6: 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把书本上的历史变成了脚下真实的道路，不仅锻炼了顽强拼搏的意志，还学会了坚守与团结。我也会把今天的收获融入到我的教学当中去，传承好红色精神，帮助我们的同学实现他们的梦想。
7: 在安徽省岳西县，一家公益粥铺自2024年起常年免费为环卫工人、高龄老人、残障人士提供爱心早餐，而店内志愿者都是退休老人，他们分文不取，粥铺运营主要依靠社会各界的爱心捐助。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的报道。
8: 凌晨3点，当大多数人还沉浸梦乡，粥铺的灯光早已准时亮起，志愿者们围在灶台案板旁，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大家淘洗大米，切剪黄瓜，揉制面团，上屉蒸馍。粥铺志愿者杨菊平：
9: 凌晨呢，我们走来第一件事就是把2个桶接满水，烧水，然后再来和粉。粉和好以后，就是慢慢就陆续就是他们都来了，然后就慢慢就来做，把米倒到桶里，然后就熬粥。那个水呀、啊，烧要1个半小时，只能烧开，然后再米倒进，然后就慢慢熬，要熬长一点啊，熬长的那个稀饭呢、啊，稠一点，浓一点，老人吃的可口一点啊。
8: 清晨6点多，粥铺门前早已排起整齐的长队。这里每日送出约300-400份爱心餐食，滚烫热粥、手工馒头、现炒素菜、爽口咸菜，样样齐备，分量扎实。志愿者们还坚持手工制作近800个馒头，无偿给65周岁以上老人、环卫工人、残障人士。一餐朴素的早饭，没有精致摆盘，只有扑面而来的真挚烟火气。公益粥铺负责人扎宝珍：
10: 很多老年人呢、啊，儿女都不太干，也很孤单，也很孤独。这个环卫工人呢、啊，不管下多大雨，刮多大风，他们都要做事，就刚好来吃一口热饭而已。
8: 周边居民李奶奶，
3: 这对老年人好吗？娘们都快八十岁人了，反正早上起来只能在家里过半天了，对吧？
8: 粤西日行一善公益粥铺的缘起是扎宝珍、杨菊萍等七位粤西籍爱心人士在网上看到外地爱心粥屋的公益事迹，深受触动，几人坐在一起商量，萌生了在粤西本地开办爱心粥铺的想法，希望做一件实实在在的公益事，为环卫工人、困难老人送上一份热腾腾的早餐，这份善意就此落地生根。让人想不到的是，这间公益粥铺所有服务人员都是退休老人，他们无偿值守，分文不取，而店铺的房租、水电、日常使用的米面油等全部开支主要就依靠周边居民的自发捐助。公益粥铺负责人扎宝珍，
10: 像他用最大能力去做这些事情，确实真是很感恩所有人这方面的支持，没有这方支持我们做不下去。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1: 得，你心情不错呀。
1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是国家为保障参保群众基本就医需求、化解疾病医疗风险、维护社会民生稳定而设立的普惠性社会保障福利，个人专属严禁转借牟利。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一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周某某利用做护工的机会，有偿收集了180多名参保人员的医保卡，多开虚开药品转卖牟利，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最终，首犯周某某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元。
1: 此案呈现出哪些特点？多部门如何协同发力，全链条打击此类犯罪？出借医保卡赚小钱，将会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主办检察官和一审主审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专访，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3: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2: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万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7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卖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4: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2: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供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4: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

0: 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作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周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至1万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1: 几乎所有涉案公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2: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
3: 犯事，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明心。

0: 更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1: 虚开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2: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4: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西北地区到华北等地有强降雨和强对流过程。那么近期啊，北方高空槽呢十分的活跃，未来三天高空槽后冷空气和附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呢形成缺电系统，导致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呢多阵雨或雷阵雨。我们继续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那包括青海东部、甘肃中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北京、天津、辽东半岛、黑龙江西北部等地呢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南部、辽东半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的是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朋友们请注意防范。那么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啊，未来北方气温呢将呈现下行的趋势，转为偏低水平，而且呢27号之后冷空气的到来还将使得西北地区到华北东北地区的空气湿度呢下降，潮湿闷热的感觉啊会大大的减轻。不过呢在黄淮及其以南地区，这空气湿度却居高不下，闷热感呢还将持续，特别是四川盆地到江南一带哈，本周的高温呢还会频繁的出没，那么再叠加上高湿的环境，体感上呢会很闷热，那里的朋友呢请注意防暑。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3: 嗯，好的景瑞。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相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

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林健强调，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预报，今天到8月28号，西北、中部、东部、华北、中部北部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受其影响，黄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黄水、大黑河、黄浦川、枯野河、海河流域永定河、大清河、滹沱河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洪灾害和淤地坝安全度汛风险高。依据相关规定，水利部于今天13点针对河北、山西、内蒙古、陕西、青海等省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2026年1至7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以美元计为995.3亿美元，增长7.3%。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774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5284.3亿元人民币，下降12.9%，以美元计为768.4亿美元，下降9.1%。当地时间25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这是大批移民进入休达26天后，西班牙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召开以休达局势为主题的会议。此外，西班牙众议院本周将就此次移民危机举行一系列听证，亲民政府部长将先后赴众议院说明有关情况。此刻提示，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等地有明显降雨过程，青海东部和南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部、北京、天津等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同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明天进入东海后，逐渐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并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受其影响，浙江东南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提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青海、浙江等地文旅部门加强会商研判，聚焦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等重点区域，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及跟踪反馈机制，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云锦。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今天上午举行的数据价值化我们在行动第五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正式发布。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

0: 吴瑶的报道。
1: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定义为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年。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2: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也充分说明了公共税捐开发利用已经成为各地区各部门的普遍共识和迫切的需求。
1: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2: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整合农作物生长、农产品供销、冷链物流等多元数据，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将基础观测、雷达、卫星遥感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有力支撑低空经济、防灾减灾等应用需求，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1: 作为首批入选示范场景之一，交通运输公共数据治理与运营场景目前已完成建设。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副司长龚永军介绍了这一场景的创新突破。
3: 创新构建了行业主数据体系，解决数据多头采集、标准不一的问题。目前已经形成覆盖五大类、83项主数据、超过1000个数据项的主数据目录，以及涵盖12个业务领域、35个子库、超过5000个数据项的综合交通运输数据资源库，为行业数据共享与应用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围绕运行监测、综合执法、安全应急等重点方向，梳理形成23类开发利用需求清单与42个首批典型案例集，为行业公共数据在多场景落地应用提供施工图和案例库。
1: 龚永军介绍，在应用成效方面，基于路网运行数据集建设的智能体已有效支撑春运期间路段拥堵研判，交通事件和气象信息视频识别准确率分别超过80%和92%以上。海洋交通基础设施长期性能野外观测数据集已应用于狮子洋通道、平陆运河等20余个重大工程，实现延寿30%的效果，节约全寿命维养成本15%至25%。公共数据资源作为基础支撑，具有规模体量大、数据质量好、带动作用强的显著优势。但释放公共数据价值还面临诸多难点。陈荣辉介绍，国家数据局还将围绕全国一体化公共数据资源登记，规范开展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建立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责任制等全链条各个环节展开工作。
2: 截止到目前，已经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的97个大类。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开展公共数据资源登记业务，进一步提升公共数据资源一本账管理能力。全国已经有25个省、区、市实质性的开展授权运营，其中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等经济大省已经形成本地区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政策体系，数据产品和服务开发水平比较高。
4: 好，我们再来关注北斗系统的应用。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目前不仅在重点行业领域已经实现深度应用，在大众消费领域的应用也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北斗系统应用的具体情况如何呢？
0: 好的，一鹏，那么最新数据显示呢，截至2025年底，国内主要

0: 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呢，已经接近4000万台套，同比增长近24%。在重点行业领域的综合应用渗透率呢，已约90%。在交通、农业、公安、广电、移动通信等5个行业或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应用数量呢，均已经超过200万台套。在大众消费领域呢，北斗应用也是多点开花。比如说，在共享两轮车领域，截至今年上半年，超过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是完成了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在汽车领域呢，官方指导多家重点车企加快推进北斗独立定位前装应用，将北斗独立定位技术路线呢纳入未来发展规划。目前已经出厂车辆数量超过100万。同时，智能手机领域呢，在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的手机总出货量是1.33亿部，超过98%支持北斗定位。那么，在北斗短报文应用方面呢，官方推动将北斗短报文业务呢纳入了基本通讯服务管理。截至今年上半年，累计发展北斗短报文用户是超过5500万。那北斗规模应用城市试点工作方面呢，也是要加快推动全国北斗规模应用的重要抓手。在2024年7月呢，工信部已经正式启动了北斗规模应用的试点城市工作。截至今年上半年，39个城市试点累计推广的北斗独立定位应用终端是超过1200万台套，其中大众消费领域是超过720万台套，工业制造领域呢是超过460万台套。今年1到6月份，39域在各领域新增北斗独立定位应用呢是296万台套，同比增长约30%。多个城市还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还有公务用车、农用机械、警用装备等特定领域呢，已经实现了100%的应用北斗。嗯，一鹏。
1: 嗯，好的。

0: 继续来关注，今天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会议审议并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 APEC 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那么更多内容来听总台记者朱敏、刘浪、李佳的报道。
1: 8月24到25号，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本次会议共有21个经济体、2个国际组织、约200名代表参加。当前，气候变化、供应链波动等多重挑战交织叠加，给亚太区域粮食安全带来严峻考验。亚太区域各经济体陆海相依，农情多元，利益相融，农业优势互补，合作潜力巨大。携手加强农业合作，保障本地区粮食安全是所有经济体成员共同的责任与使命。此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创新与数字化增强 APEC 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为今后一个时期深化亚太粮食安全合作提供了行动方向。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表示，文件在数据驱动与科学决策、技术创新与全链应用、广泛参与与成果共享、多元协作与政企携手、系统思维与转型发展等五方面达成共识。
2: 各方认为，可靠、安全、可互操作的数据使识别粮食安全风险挑战提供早期预警、设计有效干预措施的基础。各方表示，应加强农食体系数据采集监测，在自愿和协商一致基础上促进数据共享，提升风险预判和应急响应能力。各方认为，将创新成果和数字技术融入农食全产业链，有利于提升生产力、资源利用效率和供应链韧性。各方表示，应加大研发推广投入，推进冷链物流、质量追溯、电子认证和无纸化贸易，减少粮食损失浪费。
1: 此外，会议还审议并通过了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内容包括创新与数字化、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自然资源管理与农业韧性、渔业和水产养殖、农产品贸易、农业投资、农村发展、 APEC 粮食安全工作组作用等八大重点领域。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
3: 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加强经验交流，深化政策互鉴，守望相助，协同发力，推动农业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共同守护区域粮食安全。
4: 直通蓝听，
5: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你好李静，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信息。
6: 好的，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并回答提问。有记者问，日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相继成功举行，中国制造的机器人打破多项世界纪录，引发热议，但也有评论认为部分国家对中国高科技产业采取防范和限制措施，会让中国同世界分享机遇的承诺面临阻力。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除了赛场比拼，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展现出整机厂商、核心零部件企业、算法研发团队的协同攻坚，更离不开中国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持续强化的创新驱动、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中方认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针对有报道说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林健表示，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将采取一切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那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5: 好的，李静。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再为大家来关注一下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啊，进入了第四个比赛日，一共安排有17项比赛，其中竞技赛7个大项，15个小项，场景赛是2项，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的项目也正式的亮相了。那么在此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关注了4x100米接力赛的看点。那么今天的赛程还有哪些其他看点值得我们关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有35支队伍会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新设的街舞项目海选赛今天上午已经结束，晋级的32强在下午进入淘汰赛，两两对决悬念不断。拔河比赛会在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龚潇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2: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1: 足球5v5中型组今天下午进入1/4决赛，8支晋级队伍将争夺4强的席位。乒乓球项目进入半决赛，4支赛队将争夺最后的决赛资格。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
3: 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

0: 国乐，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0: 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1: 而今天晚场赛事预计产生五枚金牌，主要看点有乒乓球项目将迎来决赛，四强队伍将决出最终名次，新设的体育舞蹈国标舞也将在今晚迎来决赛，19支队伍将在动作编排、节奏表现和完成质量上展开比拼。田径项目将进行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的复赛，各队将全力争夺决赛的名额。场景赛方面，综合服务岗、零售服务岗和装配上料岗将决出3枚金牌。
2: 聊完人形机器人的项目，再来关注人类的比赛。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首轮上演中国金花德比，郑钦文以6-3、6-2直落两盘战胜同胞尤小迪，成功的闯过了首轮关。这是郑钦文自2022年澳网后再次参加大满贯的资格赛，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征战美网的资格赛。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了解比赛的详细战况。张文，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其实这场比赛呢，郑钦文的发球和底线的进攻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首盘呢，他在尤小迪的第一个发球局被逼出了3个破发点，并且成功兑现。那么盘末阶段呢，他又在第9局完成了关键破发，以6-3先下一城。第二盘啊，郑钦文是延续强势，在第二局再度破发，虽然第7局多次面临破发点，但是他连续发出 S 球也是化解了危机。随着尤小迪回球出界，郑钦文呢是以6-2再胜一盘，全场比赛呢仅用时1小时28分钟。其实这场胜利呢，也是让郑钦文结束了近期的单打3连败。此前呢，他在 WTA 1000的多伦多站资格赛当中，首轮呢便不敌世界排名第78位的泰国选手塔拉鲁迪。由于这个赛季他是伤愈复出，所以呢确实状态有所起伏，而且现在呢郑钦文的一度他的世界排名已经跌到了第120位，也没有能够获得美网正赛外卡，只能从资格赛开启征程。那么凭借这场胜利呢，郑钦文收获了20个积分和4.8万美元的奖金，即时排名呢也升到了第108位。在首个比赛日出战的其他中国选手呢没有能够再次取得胜利，仅有郑钦文一人晋级下轮。当然今天我们还有更多的选手去出战美网资格赛的首轮比赛。那么下一轮呢，郑钦文将会对阵的是法国选手比雷尔，那么他呢是首轮比赛以6-4、6-2淘汰了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马念新。如果能够继续取胜的话呢，他在决胜轮的潜在对手可能是前法网的16强选手费罗。那么资格赛呢，美网是一共比3轮，128名选手将会竞争16个正赛名额。其实我觉得对于郑钦文而言呢，从资格赛打起，既是挑战，也是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吧。主持人。
2: 嗯，好的。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

0: 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王悦、韩雪、刘婷婷，主播云锦、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6: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日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成功举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

动会也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赛。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分别打破人类百米跑和男子跳高等多项世界纪录，引发全球热议。但也有评论认为，相关产业落地和商业化前景仍不明朗。部分国家对中国高技术产业采取防范和限制措施，也会让中国同世界分享机遇的承诺面临阻力。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林健表示，中国推进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始终是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而非人为设限、封闭独占。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推动创新红利更多惠及全人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方案还明确，根据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现状、发展规划、县级医院学科发展需要等，精准选派素质好、业务精的管理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管理和技术帮扶。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4点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2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随着台风沙德尔临近，为了确保海上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于今天14点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以宁德、福州、平潭、莆田为核心防御重点。福建海事局对客渡运航线、海上施工作业项目等陆续实施关停撤转措施。截至今天12点，福建沿海共有22条客渡运航线停运，44艘客渡船停航，41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116艘施工作业船舶撤离。福建全省沿海船舶拖带、试航、科考、风电运维等活动已停止。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关税威胁，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拿大并未挑起这场争斗，但已准备好赢得胜利。如果特朗普选择升级局势，加拿大必须做好同等反制的准备，精准打击美国共和党的票仓，以确保美国切实感受到痛。福特称，加拿大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此刻提示，受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午后到夜间，北京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当前北京市处于暴雨黄色、雷电黄色、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中，外出注意防雷防雨。气象部门提醒，今天降雨的最强时段恰逢下班的晚高峰，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部分低洼路段和下穿桥洞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可能明显的影响通行效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0: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零绿夜酒开创。

0: 九八，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五二，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まもなく23000に台風発生。航空行き複数電車が参りました。危ないですから白線の内側に下がってお待ちください。この電車は9時9分発の航空行きです。発車いたします。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

0: 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哎，赵爽干啥呢？
3: 开车呢，挂了啊，别打电话。
4: 心里的话，下班要开车回家。

0: 五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好的，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本节目呢是由老明光明旅业独家冠名播出，我是杭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这个时间点呢，又来到晚高峰的时间了。今天外面我看一下哈。有没有阳光啊？因为透过我们的这个玻璃看不太清楚的。
0: 当然有阳光，而且今天这个阳光还是不错的。
1: 白天是很热。非常热，
0: 对，
1: 而且有一点闷哈，
0: 特别适合晒被子，
1: 适合的，哎呀，刚脑海当中闪过了家里的空调有没有关这件事，
0: 其实上次被我朋友跟我们说过嘛，就
1: 空调一直开着，可能一开一关是最浪费电的哈，对，当然是在那个固定的，也不是是固定的时间下。肯定是这样的哈，
0: 对对对，
1: 那么今天的温度到达33度了，这一周都是高温，基本上是在33度左右。
0: 对，有朋友问啊，这几天有没有这个雨水的影响？目前来看，天气预报呢，应该到星期六才会有雨水的影响哈。
1: 是的，是的，这两天呢，抓紧时间洗洗衣服，晒晒被子。
0: 对，那么最近呢，这个路面情况，我觉得通过晚高峰的节目观察来说啊，还是不错的。
1: 对的，而且呢，正处在暑假期间，
0: 对，
1: 尾声了。
0: 那按照这样来推理的话，下个星期
1: 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车辆变多的情况，
0: 比如说学校周围的一些路段。
1: 没错啊，反正呢这一周呢还是非常舒适的，孩子们呢还享受最后一个假期啊，一周的假期，而且呢这一个星期的温度吧，33度左右啊，到晚上这个时间点其实是会稍微低一些的了，因为低温到24度，这个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0: 是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天气，不知道各位这个时间点行驶在路面上的朋友心情怎么样，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是的，
0: 除此之外，这个时间点路面情况呢，大家就可以第一时间艾特我们了。今天晚上想聊什么话题呢？
1: 对，这个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说说看，来投个稿。

0: 好，17:10啊，那么这个时间点各位可以开始话题互动了，我们已经进行了一波群推哈，关注一下车友群，一个人一句歌词里有所以这两个字的歌，来自于如果，
1: 对，给我们设置的哈，所以，
0: 所以第一反应，
1: 这首歌我怎么这两个词我怎么没有第一反应，所以呢，
0: 所以呢，我是有第一反应
1: 啊，是什么？
0: 谢霆锋有一首歌叫因为爱所以爱
1: 啊，
0: 因为爱所以爱，
1: 艾米跟你想到一起了
0: 哦，他说哦对，
1: 温
0: 柔经不起安排，
1: 是还有吗？不会就第二首断崖式，
0: 你按照这个词的词性来说的话，我觉得是应该有很多的哈，
1: 所以因为
0: 所
1: 所以科学
0: 因果嘛，因果歌词里唱因果的，想一想
1: 什么因果，
0: 万事皆有因果啊，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
1: 离开哪儿，
0: 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是
1: 什么歌来着，
0: 要求求你
1: 求有用吗
0: 这首歌你这熟不熟悉吧，
1: 有点熟但忘了名字
0: 啊，
1: 我一首都想不起来，感觉没有参与感你知道吗所以
0: 所以
1: 说
0: 啊，
1: 所以啊，因为
0: 印象中的爱情好像顶不住那时间，所以你弃权
1: 我的天哪，弃权了，
0: 我感觉这话题是为我而设的
1: 对对对对，这什么歌，周杰伦的歌，
0: 半导体盒吗，
1: 哦
0: 所
1: 以到我这又卡住了，不好意思啊，太难了，
0: 你拼命的想一想，
1: 如果可以来跟我们说两可以来跟我们说两个歌词哈，一人一句，但所以这没有，没听过这种歌，没有没有，我听的歌里都歌词不带所以我不知道，
0: 肯定会有很多的啊，一些经典歌曲，我们可以马上等一等大家的回复哈，当然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呢也是有一定难度的，考验一下各位的句库，
1: 非常难
0: 啊，不太好想，
1: 我要搜索了，
0: 哎也可以啊，给大家那个，
1: 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
0: 哇你这唱的像原唱的一半啊
1: 但你听懂了，主要我把歌词读出来了吗，
0: 不错不错，这首歌还真没想到哈，
1: 这什么歌啊，所以才跌跌撞撞满是伤痕，这歌词怎么这么熟啊，
0: 这个不知道，
1: 少一点天分
0: 啊，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伤痕，反正对，
0: 还有吗，
1: 好少啊，
0: 我觉得还是可以，
1: 所以说
0: 想想
1: 永远多长永远短暂永远很遗憾，
0: 答案这首歌是吧，
1: 对
0: 什么，所以背上着你的悲伤，牵手苏芮的，老歌好像比较多哈，新歌呢，那么大家这个时间点可以继续来进行留言哈，
1: 是，
0: 让我们来打开思路。除此之外，这个时间点想问一下各位啊，滁州周边包括城区内的一些道路，有没有路况信息？第一时间艾特我们，来看一下小凡的 LG 哦，原来小凡用的是 LG 啊。
1: 他说我导一条路况哈，
0: 洋饭店往花山方向堵车，前面啥情况？哦，这好像堵的还
1: 蛮长的，蛮多辆车的啊。
0: 对，什么情况？有知道的朋友跟我们来说一下。
1: 对，
0: 来看到左老拐这位朋友说哈，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因为爱所以爱，两首歌。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是不是王菲的歌？好像是啊。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其实大家呢也可以直接发送语音过来啊。
1: 是的，
0: 来帮忙睡觉的鱼也是，
1: 对我来讲好难哦，这首歌
0: 因为爱所以爱啊，
1: 好像就只能想到这首歌词，
0: 刚才我们已经举了有五六首歌来，说明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1: 可能就给我们讲完了，
0: 来这位朋友也说到因为爱所以爱，温柔经不起安排哈，那么给大家一些思考的时间吧， 除此之外，刚才向大家询问的那条路况信息，花山啊，
1: 嗯，
0: 那个羊饭店那块儿
1: 是什么情况？
0: 堵车什么情况？等候着各位及时的留言。

0: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0: 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没有应该怎么过的年纪，只有你想怎么过的人生。背上行囊，趁时光正好，就此远行，去触碰山间纹理，重拾热爱和勇气。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自洽的氛围里尽情肆意遇见更好的自己，认识不同的滁州。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下班啦！
2: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3: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0: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3: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0: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3: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0: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3: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0: FM 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3: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这个时间点呢，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那么看到很多朋友啊都开始答题了，有的歌曲呢说真的没有听过，
1: 所以你看，所以大家要唱出来。
0: 对，
1: 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就是歌词里带所以的歌。
0: 我们反正基本上是想不到了，
1: 我觉得很难，我一个都没想到，不瞒大家说，不瞒刚刚没听节目的朋友说，
0: 低调，
1: 我是一首都没想到。
0: 低调小傻说的这首歌你听过吗？
1: 所以你说我们不是你和我，哎，有点熟啊。
0: 所以你说我们不是你和我，
1: 啊啊啊啊啊，
0: 这什么歌？所以你说我们
1: 想太多。
0: 哦，对，怎么唱的？
1: 是我想太多，
0: 一定要从这一句开始。
1: 你总这样说，而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我不知道唱到什么时候才能唱到，
0: 这应该是在前面副歌之前的。
1: 哦，
0: 所以
1: 他霸占了你心中的属于我的角落，所以你说
0: 啊，
1: 好，我们听一下。
0: 啊，对，在这个地方。

0: 哎，这首歌算是一个新发现哈。
1: 对，小凡的 LG 啊，刚才跟我说到了这个杨盘店往花山方向堵车是什么情况呢？有道路施工，是巨树啊，正在巨树。
0: 知道了。他说巨树封路，所以比较难行哈。
1: 大家可以选择这道行驶。
0: 对，财务小工说刚才那个是500的，Last Dance， 这什么歌？
1: 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是这样唱的吗？刚刚你唱的。
0: 就这首歌是吧？是500的歌哈。
1: 对，这首歌也挺好听的啊。那找机会马上可以给大家来放松一下。
0: 对对对。
1: 然后看到0.0啊，跟0.01分啊，跟我们说到，因为爱情不会让人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0: 那这个因为所以，对
1: 对，所以我们就要去找这种找
0: 因果关系，可是找不到。
1: 找因为，
0: 因为，因为，因为爱，所以爱。哎，明月给我们发了一段语音，是唱歌吗？
1: 来关注一下，应该是路况啊。
2: 下班路上，那个世贸大厦、中都大道往，花园西路方向一路畅通。
1: 好的，收到，感谢明月哈，也可以来参与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哈，有点难度，一个人。
0: 我觉得这个是
1: 唱一句，
0: 对你恰好碰到才行，并不是曲库当中，我们脑海当中的曲库里都能找到的。
1: 所以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哈，
0: 所以就很难。
1: 所以
0: 我，
1: 所以你，
0: 所以我求求你说过了对吧？
1: 对，这首歌，
0: 所以今生才会那么努力，把最好的给你。只是太爱你，怎么唱来着？
1: 不知道。
0: 张敬轩的。
1: 我吻过你的脸，是这首歌吗？不是啊，
0: 哎，把更好的给你，肯定有朋友会唱的，着急哦，这种就在嘴边却唱不出来的感觉，我经常有，
1: 大家也可以来想一想哈。
3: 所以我今生才会那么努力把最好的给你，
0: 还熟悉吗？伤害你，对，只是太爱你。
1: 好，那么我们也给大家一些思考的时间啊，我们自己也思考思考。除此之外，此时此刻几座桥的情况，停留桥、明光桥、汇丰桥有没有出现拥堵啊？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艾特我们。接下来我们依然要进入到今天的有奖互动环节，送出的是金甲溪森林漂流的免费名额。
0: 哎，是的，那么大家依旧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啊，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互动答题。这两天的这个温度完全还可以去到漂流玩水，特别孩子暑假的最后一周啦。
1: 一个人的免费名额，同行的朋友呢还可以享受团购的优惠价格。
0: 没错，
1: 今天呢我们来猜一样东西，根据我们的描述看看谁猜的最快哈。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答题。其实这个东西我家现在有，你家有没有？
0: 没有。它是一个物品。
1: 车上好
0: 像有、这个、我家早都没有了。
1: 车上有这个。
0: 有吗？
1: 它
0: 可以不同的用处。我小时候反正用过，因为小时候我这个上学的时候
1: 啊，
0: 对，
1: 经常
0: 骑车的。
1: 哦，和车有关。
0: 反正我骑自行车的嘛。
1: 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些东西挺神奇的哈。对，然后还有一开始看到它这个外观哈，就像一个英文字母。
0: 哦，
1: 对。我们那个打篮球的朋友，踢足球的朋友，还有那个打排球的朋友，
0: 都要用到它，
1: 都要用到它。
0: 对，它的话呢，反正小孩子小的时候，就容易搞不好，对吧？然后
1: 要有一定的力气。
0: 对，然后呢，它同时呢，这个东西的名称啊，它还可以是另一种意思，就不是这个东西
1: 哦。
0: 但它前面两个字呢，是另一种意思嘛？
1: 还有呢，其实刚才说到它的这个功能啊比较多样，它的这个最后的输出端那一块哈，好像也有不同的款式。
0: 其实需要气体的都需要它。
1: 哦，
0: 你看自行车，这个什么球类， 气球。
1: 其实我真正意义上啊，第一次认识他呢，是在物理课上。
0: 哦，
1: 对，初中的时候吧，
0: 才知道他，
1: 就是真正意义上知道他的原理。
0: 哦，
1: 说和那气压有关。
0: 啊、哦，对，
1: 嗯，
0: 所以嘛，小朋友说搞不好是因为他那个没有把他给完全封闭。
1: 嗯
0: 嗯，然后这个呢，现在用的多吗？不多了，我觉得我用的反正比以前少很多。我个人来讲，
1: 挺多的，尤其是喜欢骑自行车的朋友。
0: 嗯，那可能是的。
1: 嗯，还有呢，现在因为科技的进步嘛，
0: 嗯，
1: 很多朋友他用的是电动的。
0: 嗯
1: 啊，电动的。我们今天猜的这个东西呢，三个字儿，三个字儿，是那种老式的。还有，嗯，这个东西的组成呢，我觉得它有很多，部件。
0: 嗯
1: 啊，不同的部位。哎，有硬的地方，也有软的地方。
0: 嗯，哦，对，
1: 好。
0: 他反正
1: 已经有很多朋友
0: 答对了，
1: 对
0: 对，
1: 很厉害，很厉害，
0: 对对对啊
1: 啊！那没答对的朋友，要不再想一想，我们猜的是什么哈？
0: 而且他还有一个那个嘛，刚不说了嘛，
1: 嗯，
0: 不说这个物品的话，他还有另一种意思，嗯，多少都有点难，
1: 嗯，所以得去挖掘。
0: 你别说哈
1: 啊，
0: 这几首歌，所以啊，
1: 嗯，
0: 我在那个 QQ 音乐上都没搜到。
1: 是吧？
0: 嗯，
1: 慢慢找。我跟你说，
0: 哎，罗大佑有一首歌就叫《所以》，
1: 这个没听过，但是肯定会有朋友会唱哈。
0: 五月天有首歌叫《因为你所以我》，
1: 哦，这也有关系哈。
0: 嗯哼，有关系啊，因为你如何，所以我如何？
1: 可以可以。然后那个霸道总裁说，刚才唱歌的小姐姐一听就是男人，
0: 男人，
1: 来
0: 安，男人，
1: 不是吧？大俗话滁州人哎。
0: 哦，
1: 对吧？
0: 嗯，对，所以说，嗯，
1: 霸道总裁，我觉得今天晚上
0: 你可以
1: 来唱一下。
0: 是的，
1: 嗯，
0: 觉得今天就是很有这个，还想给我们去设置明天的互动话题。
1: 对，
0: 就今天先参与一下嘛。我看到了有一首歌，
1: 嗯，
0: 我说嘛，我怎么会想到所以啊？
1: 嗯，
0: 这首歌名就叫所以啊。
1: 所以呀、
0: 啊。
1: 嗯。哦。
0: 所以啊，对，就是李怡然同学这首唱的这首歌。
1: 嗯
0: 嗯，我看他歌词里面有没有这首，有有有啊，
1: 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哈。哦，这首歌
0: 听过哈？
1: 听过听过。

0: 明白。刚才我就在想哈，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这个解不了这个题的话，可不可以换个方向？
1: 比如说，
0: 我们想一想这个英文中的所以 ，so，
1: 也是难度升级呢。
0: 这我一下就把它想到了。
1: 你 so 一下。
0: 哆来咪发嗦拉西。
1: 那个此 so 非彼 so 啊。
0: 有 so 就行了。
1: 还有什么？
0: 这是不知道，
1: 确实有点难啊、哦。大家可以来说说看。
0: 所以，当我们都变成木头人，这是什么歌？木头人吗？
1: 我说一二三，木头人，再不表白，天就要黑了。
0: 后面呢？所以我们都变
1: 没有这句。
0: 有朋友又提到了苏芮的《牵手》哈，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啊、哦，这一句。
1: 很爱很爱你。
0: 啊。
1: 所以愿意不牵绊你。
0: 的确在理啊，
1: 但是很爱很爱你，你会唱不会吧？
0: 想为你做件事，是这首歌吧？很爱很爱你，所以哦对，
1: 愿意舍得让你。
0: 太难了，都藏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一起漂流在人海，依依说的，这什么歌？所以一起漂流在人海。
1: 所以没有周杰伦吗？周杰伦的歌。
0: 周杰伦应该会有啊、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吧。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来介绍一下信达典当。
1: 是的，
0: 信达典当呢，最近啊开通了一个新的业务。我们天天和大家说到这个旧金换新金，对吧？
1: 对。
0: 现在呢，开通银饰以旧换新的服务了。
1: 哎呦，这压箱底的银饰哈，特别是这个银饰，它有时候又容易变色
0: 啊，
1: 对吧？如果说你也是觉得我这个怎么去清洗啊，也不喜，我又不喜欢了，然后也回不到我当时觉得的那个颜色了，正好可以去以旧换新哈。而且呢，这个金饰银饰都可。

0: 对，信达典当的黄金小程序，大家可以用微信搜索一下，百万款式任您挑选，线上选，线下提，
1: 对，直接搜索信达珠宝啊就可以了，小程序上哈
0: 啊，支持复检价，一罚十，七天可换款，终身包回收，
1: 可以直接也拨打客服热线或者添加这个微信啊，都可以找到信达典当，131-5503-2111。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

0: 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0,000。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

0: 选装任您挑选，十五套一比一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静电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株洲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星城。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电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的同名歌曲。虽然电影带火了这首歌，但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原唱卢广仲的版本有多绝。他用标志性的卢氏唱腔，把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唱得既青涩又深情，没有刻意煽情，却让人忍不住回忆起生命中那个刻骨铭心的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这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定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欢迎收听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在华语乐坛璀璨星河当中，有这样一个如月光般温柔，似清风般纯净的歌手孟庭苇。他曾是无数人心中的玉女掌门人，以空灵婉转的嗓音和清新淡雅的形象，在90年代的华语乐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月亮公主到自然歌手，孟庭苇用一首首经典歌曲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那些细腻的歌词，动人的旋律，至今仍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回响。

0: 天行程陪大家一起来听听那些跨越时光的动人旋律。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991年，孟庭苇发行了专辑《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同名主打歌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由陈晓霞作曲，杨德利填词，用月亮的圆缺来比喻爱情的无常。孟庭苇那清亮婉转的嗓音，唱出了少女在爱情中的无奈与感伤。圆圆的，圆圆的月亮的脸，扁扁的，扁扁的岁月的书签，这句歌词简直绝了，把时间流逝和情感的变化描绘得淋漓尽致。这首歌不仅在台湾销售超过50万张，在亚洲地区销售总数更是超过了500万张，孟庭苇也因此获得了月亮公主的雅号。

1992年发行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可以说是孟庭苇音乐风格从少女到成熟转变的代表作。《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别在异乡哭泣》这句歌词不知道触动了多少游子的心。孟庭苇用她空灵的嗓音唱出了对故乡的思念和对爱情的期待。这首歌当年在全亚洲销售量达到了1000万张，打破了她上张的专辑记录，也让更多人认识了这位来自台湾的情歌天后。

同样是1992年《没有情人的情人节》问世，这首歌简直是单身人士情人节的必听曲目。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多少会有些落寞的感觉。孟庭苇唱出了那些在情人节独自徘徊的人的心声，直到现在，每到情人节，大街小巷都能听到这首歌，它就像一个时光胶囊，装着我们曾经的孤单与期待。

1993年，孟庭苇发行专辑《谁的眼泪在飞》，同名主打歌迅速走红。孟庭苇用她独特的嗓音，把爱情中的悲伤与快乐都化作漫天星星。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8: 你看这个。
9: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9: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4: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5: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6: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7: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同样来自1993年发行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可以说是孟庭苇的代表作之一。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用云雨来比喻爱情的变幻无常。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一朵雨做的云。孟庭苇把那种爱而不得的痛苦和无奈唱得深入人心。1995年，孟庭苇登上了央视春晚，演唱了这首歌曲，让她被更多人熟知。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孟庭苇用她甜美的嗓音唱出了爱情中的羞涩与美好。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诗意，把爱情比作一朵悄悄绽放的玫瑰，那种小心翼翼的喜欢让人感同身受。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旅途中啊，选择合适的音乐能够增添旅行的乐趣，营造出与自然景观相得益彰的氛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周兴哲，你好不好。

周星哲有一次在公园散步的时候，面对一片绿绿的阳光，脑海中闪过一段副歌旋律，赶紧用手机录下来。回家之后便开始构思旋律，堪称电影控的他在一年时间内看了数十部电影，相对于一些电影的印象比较深刻，因此呢，他以该片为灵感完成了这首歌。

0: 息。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
1: 绅
2: 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5: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风筝》。孙燕姿的曲曲是乐观、彩色，散发在音乐里的活力与热情，令人逃开现实的压力，摆脱环境的限制，这似乎是每个人在有限的人生里能够渴望的梦想。
8: 将你多帮助一秒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旅途中一个晴朗有风的天气。一个晴朗有风的天气真的是特别适合旅行，温度不冷不热，那真的是最好不过。继续分享这首歌曲，来自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这首歌是毛不易2017年实习期间创作的歌曲。他认为当代生活节奏很快，导致早晨7点半自然醒。等在毛不易心中十分完美而又无比平凡的生活场景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因此，他希望借这首歌，让每一个忙于生活的人发现平凡中的幸福。

0: Toyota 39 39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39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OK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张信哲的信仰在1997年到2005年，张信哲与新势力音乐合作时期，张信哲进入了一个音乐探索的阶段。大家也可以看到，张信哲的风格发生了转变，有了新的突破和选择。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与田螺赛跑的麂子。从前有一只麂子从山上来到山下的一块农田里喝水，看见一只田螺正在田间慢腾腾地向前爬行，便忍不住心里直想笑，这么爬下去什么时候才能爬到啊。麂子先喝水，喝饱了以后看见田螺还没有爬远，就对田螺打招呼说，喂，田螺小舅子你好。麂子十分亲热地跟田螺打过招呼以后，又对田螺说，我说小舅子，你走路也太慢了，这样走下去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啊。我们生来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觉得我们走得还挺快的呢，田螺回答说。麂子轻蔑地笑了笑，对田螺说道，像你这样慢腾腾地走路还说走得快的话，那我真得祈求佛祖来救救你们了。田螺一听气坏了，他

0: 气呼呼地对几子说道：我说几子小舅子，你是不是以为你走得很快呀？那当然快了，我们的腿长得结实强壮，我们几子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不是走而是跑，我们喜欢跑，在这座山里没有什么动物能比我们跑得快。几子狂妄地说道。几子小舅子，你太看重你自己了，如果你认为你跑得快的话，那我们可不可以比试一下，你敢比赛吗？田螺向几子挑战。要比赛是吗？几子像听笑话一样哈哈大笑。等他笑够了以后，田螺继续对几子说道：是的，在别的动物眼里，我们田螺可能走得很慢，但是我们跑起来可是很快的呀。几子从来没有看见过田螺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田螺。其实田螺是为了教训狂妄自大瞧不起别人的几子才这样说的。是吗？那咱们就来比试一下吧，我的田螺小舅子。好吧，我们就比比试试。田螺哈哈大笑。好，我同意比赛，咱们现在就跑。听到田螺的挑战，几子胸有成竹地说：行啊，不过有一点我要说明一下，正像你只能在陆地上跑一样，我也只能在水里跑，所以你在陆地上跑，我在水田里跑，怎么样？几子因为受不了田螺对自己的挑战，一心想战胜田螺，便同意了田螺的意见。几子想，即使让田螺在水里跑，他也跑不快的，何况山区的水田是随着山的走势开垦的，弯弯曲曲，拐来拐去，所以田螺肯定要跑更多的路，而他自己呢，在山岗上跑，可以抄近路，跑的路程自然就短了。就这样，比赛开始了。几子撒开四蹄向前飞跑，他跑得很快，大约过了三个山头，他来到一处水田头上。他停下来，心想，田螺肯定还没跑到，这下我赢定了。他想试一下田螺到底到没到，于是就大声喊道：喂，田螺小舅子。哎，田螺回答的声音是从几子的前方传来的，这时几子大吃一惊，他朝前一看，只见回答他的田螺就在前边的水田里。几子想，不行，我得赶紧往前跑，于是他又跑上山岗，继续向前飞奔。又跑过三个山头，几子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他停下来走到田边，又大声喊道：喂，田螺小舅子。哎，几子又听到了田螺在他面前回答的声音。几子以为田螺又跑到了他的前头，就又跑上了山岗，使出全身力气继续往前跑。他又跑过三个山头，然后下到了水田边，大声喊道：嘿，田螺小舅子。哎，这一次听到田螺的回答声，几子真的很灰心，他累坏了，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再也跑不动了，只好认输，觉得很难为情。半天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低着头走上山岗，钻进了森林。大约从那时起，几子再也不敢到山脚下的水田边喝水了，因为他不好意思再见到赢了他的田螺。其实有一点几子是不知道的，当他每次叫田螺的时候，在他面前回答的他已经不是他最早见到的田螺了，因为大凡水田哪里都有田螺。当几子每次叫田螺小舅子的时候，总
1: 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0: 孟加拉苹果里的公主。从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个王子，有一天王子春心萌动，就外出去寻觅知心伴侣。他走着走着走进了一座森林，在这座森林里，王子碰见了一位道行很高的和尚。王子马上向和尚行五体投地礼，并在一旁服侍和尚。和尚问道：施主为何来到这座森林里？弟子乃是当今国王的儿子，弟子想结婚，就出来寻觅意中人。王子说： 那好吧。

0: 我的弟子，你遇见了法师我，真是有福气。法师一看见弟子，就知道弟子将会成为一位威力无比的国王。法师，我这就把有弟子意中人的地方告诉弟子。和尚说着，就用手杖一指，变出一匹马来。法师用手指着那匹马对王子说道，我的弟子，你骑着这匹马，让马信步向前走去，在马停下来的地方，你会看见一棵孟加拉苹果树，树上结了一个果子，那果子里有与你相配的长得像仙女般的姑娘。好了，我的弟子，你别耽误了，现在就去吧。就这样，王子骑上了和尚为他变出的马，策马向前走去。马走呀走，突然停了下来。王子抬头一看，一棵孟加拉苹果树就在他的面前。王子翻身下马，走到大树底下，伸手摘下了树上唯一的一个果子。他小心翼翼地把果子打开，一位美妙绝伦的公主立刻出现在他的眼前。公主实在是太美了，王子惊喜万分，竟一下子晕了过去。公主轻轻地把晕倒的王子抱起。正在这时，一个头顶水罐的巫婆来到了公主身边的湖边打水。公主看见来打水的巫婆，心里忽然想起，要是给王子喝一点水，王子可能就会醒来。公主这样想着，就对巫婆说道，麻烦您给我一点水吧。
1: 你要水，你就自己打吧。
0: 巫婆冷冷地说道。公主只好小心翼翼地把王子放在地上，转过身来到了湖边的打水台上，拿起水罐弯腰打水。不料就在这时，巫婆从公主的后面猛一推公主，把公主推到了湖里。公主一掉到湖里，就变成了一朵大荷花。这时，只见巫婆施展法术，摇身一变，变成了公主，向王子走过去。她用手轻轻地在王子身上点了一下，王子马上就苏醒过来。王子还以为她就是刚才那位美丽的公主，便把她领回了王宫。回到宫里，国王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一天，国王到森林里狩猎，无意中来到巫婆把公主推进去的那个湖边，看见湖里那朵由公主变的大荷花，国王不由得赞叹道，啊，多么美的荷花呀。国王十分喜爱这朵大荷花，就命令大臣们给它摘来。大臣们奉命一个个下到湖里去摘那朵荷花。可是说也奇怪，不管是哪个大臣，刚一接近荷花，荷花就往前飘走，离得更远，硬是谁也接近不了他。国王只好放弃，悻悻地回到了宫中。回到王宫以后，国王下令在都城的大街小巷鸣锣宣誓，谁能把湖里那朵大荷花摘下来，国王必有重赏。都城里所有想得到这笔奖赏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去摘那朵荷花，可是谁也摘不到。于是国王把王子叫来，让王子去摘那朵荷花。王子不敢违抗父王的命令，就出发去摘荷花。王子来到了湖边，刚一下到湖里，不料那朵荷花忽地向王子飘来。公主，但是他还是按照国王的命令把荷花插在了佛龛上。一天，王子经父王允许到其他国家去游玩。王子走了以后，插在佛龛前的那朵荷花突然变得蔫了。巫婆看了，嘟囔道，看，情人在时她显得色泽鲜艳，生机勃勃，情人不在时她蔫得像枯叶似的，干脆把它扔掉算了。说完，巫婆就随手从佛龛上取下荷花扔了。第二天，在巫婆扔荷花的地方长出了一株芋头苗。王子从外面游玩回来，不久国王就生病了。御医吩咐说，得给国王熬芋头苗汤喝，这样才能补身子，恢复元气。巫婆就把她扔荷花后长出来的那颗芋头苗给采来了。国王喝了芋头苗汤以后，果然精神大爽，病立刻就好了。巫婆想尝尝自己熬的汤是什么味道，是甜的还是咸的，于是她舀起一勺喝了点，结果那汤竟是苦的。巫婆气急败坏，心想，国王喝

这个汤是甜的，我一喝怎么变成苦的了？他气急了，随手就把汤全倒了。第二天，在巫婆到芋头苗汤的地方长出了一个大芋头。一天，在王宫附近住的一对老夫妻走了过来，看见地上长出的大芋头，就把它拿回家里准备做汤喝。 到了家以后，老妇刚用刀把芋头切开，就看见一位貌若天仙的姑娘从芋头里走了出来，这下可把老夫妻乐坏了。老夫妻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对待这位姑娘。一天，王子骑着大象在都城里巡游，看见一位姑娘正在家里纺线，爱慕之情油然而生，立刻从大象上下来，走到了姑娘纺线的纺车旁。 纺线姑娘看见王子停下了手中的活，向王子哭着诉说了一切。这时，王子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娶的是个巫婆，这位姑娘才是从孟加拉苹果树果子里出来的那位美丽的公主。于是，王子把公主带回了宫里。巫婆看见王子带着公主回来，知道事情已经败露，慌忙施起法术遁去。 王子重赏了那对老夫妻之后，在王宫里与真正的公主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从此两人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0: 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四个吹牛皮的年轻人。在一个村子里，住着四个肝胆相照的知心朋友，他们不懂得经商，也不会种庄稼，他们懒得像条虫，成天无所事事，得过且过，虚度年华。他们最拿手的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吹牛皮。凭借这种本事，四个年轻人经常出入一些社交场合，他们常以编造荒诞的故事哗众取宠。有一次，四个朋友一起参加了一个婚宴，在众多的来宾中有一个陌生人，她并不漂亮，但是衣着讲究，身穿鹅绒衣，头缠丝巾，一把金色的短剑配挂在腰间的宽皮带上。四个朋友看了他的穿戴，分外眼红，他们很想有朝一日也像陌生人那样打扮一番。干嘛不想一个法子把他的衣服骗过来呢？吹牛皮大王之一，名字叫芒加的说道，怎样才能让他乖乖地把衣服交出来呢？我们得想个办法才是。另一个接着说道，我有办法了，应该发挥我们的才能，让他自己把衣服乖乖地交出来。我们可以邀请他参加故事比赛，我们每个人都讲一个最荒唐的故事，谁要是怀疑故事的真实性，谁就失败了，就要做胜者的奴隶，那人绝对编不出什么怪诞的故事，他肯定要输的。他只要一当上我们的奴隶，他的衣服自然就属于我们了。当然，我们只拿他的衣服，人还得放他走，这样到时候人们还会夸奖我们，宽宏大量呢。芒加洋洋自得地出谋划策，这倒是个好主意，其他三人赞同道。于是四个年轻人把陌生人团团围住，互相交谈了一会儿。接着芒加问陌生人，你是否经历过各种场面，听过许多荒诞的故事？哦，当然，陌生人回答，我一生中听到过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故事，不过我敢打赌你听到的奇怪故事没有我多。我见过的奇怪事情你们全都没见过，第三个年轻人说。那好，干脆我们来打个赌，每个人讲一段最不平常的奇遇，谁要是怀疑故事的真实性，谁就得认输并做胜者的奴隶。芒加急忙提议道。这个主意不错，陌生人说，请东道主做我们的仲裁人。四个牛皮大王互相会意地笑了，他们满意地看到事情正按他们的计划顺利地进行着。东道主是村里的头人，他同意做仲裁。故事比赛开始了，你们先开个头吧，陌生人说道，我最后一个讲。四个年轻人中的一个开始说了，我刚出生的时候，母亲很想喝新鲜的椰子汁，可是爸爸不敢爬高，所以他请求叔伯们替他去摘椰子，可是树实在太高了，树干又很滑，没有一个人敢爬上去摘椰子。我看到母亲非常失望，心里很难过，于是趁屋中无人时，便悄悄地从摇篮里爬出来，爬上了椰子树。我爬到树顶后，摘下几个椰子，又飞快地滑下树干，把椰子放到厨房的桌上，再蹑手蹑脚地爬进摇篮。后来，全家人谁也不知道椰子是怎样跑到厨房里来的。陌生人毫无表情地点了点头，然后默然不语。现在轮到第二个年轻人讲故事了，他的故事是这样的。在我只有一个月大的时候，一次我出去散步，当路过一个果园时，我感到肚子很饿，我便爬上一棵果树，摘了几个水果吃。在绿叶丛中，我感到阴凉而舒适，所以很快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我看见有人将我爬树用的梯子给搬走了，我不知道应该怎样从树上下来。后来，我决定到村子里去借个梯子。梯子借到后，我就扛着它靠在树干上， 用这种办法，我平稳安全地爬下树来。这个年轻人停止了叙说，以期待的目光凝视着陌生人。陌生人又点了点头，用无所谓的态度说道，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现在该第三个吹牛大王开始吹牛皮了。当我还只有7岁的时候，一天我到森林里去玩，忽然一只野兔子从我眼前窜过去，我赶紧尾随着它，想一把捉住它，可是转瞬间它便消失在树丛中。这时我把手伸进树丛，揪住兔子的尾巴，竭尽全力硬把它拖了出来。你们可以想象到，当我发现揪住的是一只老虎的尾巴时，该有多么恐怖啊。那只老虎怒视着我，发出雷鸣般的咆哮。我急中生智，不失时机地用左手抓住它的上颚，右手抓住它的下颚，两手用力一掰，就把这只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准，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哭鼻子的灰小狼。从前有只身体很健壮的灰小狼，灰小狼的爸爸妈妈很疼爱他，一次也没有打过他、骂过他。灰小狼长得很高大，谁也不敢欺侮他，所以灰小狼一次也没哭过鼻子。他不知道哭是怎样一种滋味。灰小狼经常欺侮小伙伴，他打小兔子，他抢小刺猬在滚着玩的铁环，他还抢吃小熊手中的蜂蜜馅饼。看着小兔子、小刺猬和小熊哭了，他在一边拍手直乐。灰小狼觉得他们哭的样子真滑稽。有一天，灰小狼在路上走着走着，发现自己脚上的球鞋带散了。他不想弯下腰去系鞋带，他抓住一只正巧走过他身边的小松鼠。灰小狼打了小松鼠一巴掌，说：小东西，帮我把鞋带系好。小松鼠被打哭了，他一边哭一边帮灰小狼系鞋带。系完鞋带，灰小狼看见小兔子和小熊正在吃苹果，他想冲过去抢他们的苹果吃。他一迈腿，扑通摔了个大跟头，头撞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灰小狼头上鼓起了个大包，他伤心地哭了起来，眼泪哗哗直流。大伙第一次看见灰小狼哭，都不知怎么办好。小松鼠说：真对不起灰小狼，你知道我是近视眼，刚才一哭眼睛更看不清楚了，我把你左脚鞋的鞋带和右脚鞋的鞋带系在一起了，让你摔了一跤，真对不起呀。小兔子也上来说：灰小狼，摔疼了吧？别哭别哭，我来帮你揉揉会好一点的。小熊说：吃了我的大苹果吧，吃了就不疼了。哭了一会儿，灰小狼不哭了，他对小伙伴们说：真对不起朋友们，我第一次知道哭的滋味好难受，眼泪哗哗的，鼻子酸酸的，声音沙沙哑哑，抽抽噎噎的，止也止不住，可是我以前常惹你们哭，真不应该。没关系，你知道就好了。小兔子和小松鼠都很感动。还有灰小狼抹掉最后一滴眼泪说：哭的时候有人来安慰一下，心里舒服多了，谢谢你们刚才安慰了我。从此以后，灰小狼非但不去惹小伙伴们哭，看见谁哭了，他还会好心的去安慰一下呢。小朋友，一只从来不知道哭是什么滋味的灰小狼，经常欺负小伙伴，可是当他第一次哭的时候，伙伴们反而安慰他，这让他很感动。他知道了惹别人哭的滋味不好受，也知道了在别人哭的时候

0: 体积非常大，被誉为萤火虫幼虫中的巨无霸。山窗萤发出的荧光偏绿色，而且比较明亮，因此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大端黑萤，它的雄虫能发出黄绿色荧光，闪烁频率快，但持续时间不长。大端黑萤在白天和黑夜都比较活跃，它们喜欢聚集在竹林中，而且萤火虫群发出的荧光常常同时明灭，形成壮观的景象。和陆生萤火虫相比，水栖萤火虫的数量和种类都少了很多。据说目前世界上只有八种水栖萤火虫，而黄缘萤就是其中的一种。黄缘萤的幼虫一般栖息于水质清澈、底层为泥浆的水域。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4: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青春是一张过期不候的车票，青春是一片稍纵即逝便不回头的云朵，把握短暂的青春。今天的音乐主题，青春是一场相遇与错过。

歌曲收录于2002年4月发行的专辑《天黑》，来自阿杜的《安迪》。这首歌是当时的著名作词人林秋离为当时还未出道的阿杜量身定作，歌词中隐含了他对于阿杜

歌曲来自陶喆《爱很简单》，是1993年所演唱，过了4年之后97年才开始发行。该歌曲很有趣，在陶喆的首张专辑《David Tao》当中，起初专辑创作团队从来没有真的将它放在第一个位置的主打歌，而是当歌的顺序当中的第5首或者第6首。后来陶喆以及团队也没有想到它会变得如此热门。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青春是一场相遇错过，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希望大家可以坚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继续分享好音乐，来自游鸿明《白色恋人》。

首歌是游鸿明专辑《诗人的眼泪》中的主打歌。游鸿明最初进入歌坛是纯粹做幕后工作，但他很喜欢唱歌，身边的一些朋友也经常鼓动他出唱片。在那种情况之下，游鸿明开始考虑出唱片，并且在2006年推出专辑《诗人的眼泪》。

歌曲来自叮当，猜不透，也是叮当最擅长的诠释类型。这确实是一首能经得住推敲的好歌，旋律走向很精致明朗，没有复杂的假声和高音，抒情的节奏以及旋律引起倾听者的共鸣。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刘若英的《成全》。这首歌由刘若英演唱，收录在刘若英2001年1月9日发行的专辑《年华》当中。这首歌有很多个翻唱版本，也有很多种不同的心境，也许每个版本都有不同的心境和思念。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王菲的《匆匆那年》，也是电影同名主题曲，是王菲和张一白继《将爱情进行到底》主题曲《因为爱情》后的第二次合作。王菲为了能够更好演绎这首歌，对歌曲进行了两次录音。今天主题是青春，其实青春就是一场马不停蹄的相逢和错过。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我啊，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啦，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7: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8: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我们要分享歌曲的这位歌手呢，他的歌像家里的旧相册，翻开就是一帧帧带着温度的回忆。他是王铮亮，就是那个唱着时间都去哪儿的时光老人，也是当年快乐男生里抱着吉他安静唱歌的音乐才子。从酒吧驻唱到创作人，从音乐 OST 到个人专辑，王铮亮的歌声里总是带着点过日子的踏实。他不追潮流，却能把平凡的日子唱得闪闪发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歌曲。
0: 电影是光影。

0: 说着心里话。你有没有这种时刻，深夜加班回家，看着空荡荡的房间，突然想起某个人，想打电话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他唱回忆总在我的左右，反复重播着你的温柔。原来想念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4: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王铮亮的下单记忆，这首歌呢像在拆一个旧包裹，又期待又忐忑。原来有些记忆就算下单重新翻看还是会心动会心疼，这首歌像个时光快递员，把过去的自己又送到了眼前。

接下来这首歌是《星夜》，王铮亮的声音像裹了层光，温柔的能淌出水来。他唱那些走过的坑都成了照亮前路的灯，抬头看着漫天星星，他唱平凡的我们也能点亮整夜星空。突然就觉得，就算渺小，也值得被看见。

接下来《真爱你的云》是一首翻唱歌曲，王铮亮的版本当中多了岁月沉淀的温柔，把爱情的执着唱得深沉。我是云，注定流浪，可是会永远守在你身边。听这首歌的时候，所有的吵架和矛盾都不存在了，会想抱抱身边的人，最好的爱情是默默守护。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相信这首歌大家都听过，时间都去哪儿了。这首歌藏着对父母的心疼与无奈，家庭聚会当中听这首歌往往会红眼眶，因为他唱的是来不及陪伴的愧疚与遗憾。

半边山半边海，一半现实一半期待。这首王铮亮与陈楚生合唱的半边山半边海，像两束光交汇，我们都在山与海之间徘徊，把理想的现实挣扎唱得真实而温暖。面对人生抉择时不会那么慌，往前走总会有答案。

0: 想念。
1: 王铮亮的歌像生活的观察者，装着平凡、思念、挣扎，还有小确幸。他的声音像老朋友的电话，不经意的打进，说你经历的我都懂。好的，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再见。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乐队叫做丢火车乐队，它是中国内地的独立音乐团体，成立于2004年，以融合民谣与摇滚的多元风格著称。乐队成员多来自黑龙江，音乐风格深沉细腻且具有地域的特点，受东北地域文化影响，呈现出了如黑土地般的深沉的特质。乐队名称的灵感是源自波兰19世纪话剧，寓意着对自由与希望的追寻。2001年发行专辑《火车日记》，同名主打歌以火车为贯穿意象，通过月光、车窗等场景，勾勒个体在岁月流逝中的困惑与追寻，在平静旋律中，传递对生命方向的哲学思考，融合了英伦民谣摇滚风格与独立音乐的特质。这首歌是音乐探索的重要里程碑，也标志着乐队从早期粗粝风格转向更为成熟的旋律化创作。作为乐队的代表作之一，《火车日记》也展现了从个体情感到时代记录的创作脉络，成为了独立音乐领域的重要探索案例。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痛仰乐队。痛仰乐队成立于1999年，是当下中国享有最高声誉的摇滚乐队之一。他们从未离开中国摇滚第一线，也是其中少有的始终保持着旺盛创作精力的摇滚劲旅。他们不被时代的巨浪所裹挟，始终坚持自己所想，在用音乐改变世界的征程中，他们永远在路上。2008年，他们发行了摇滚歌曲《西湖》，灵感也是源于乐队成员游历杭州西湖时的真实感受。歌词中融入了三潭映月、断桥残雪等西湖的元素，以诗意隽永的笔触描绘了湖光山色与人生感悟。歌曲保持着痛仰乐队一贯的摇滚风格，旋律流畅自然，吉他演奏兼具轻柔与力量感，营造出了既悠然又充满情感张力的氛围。

2008年痛仰乐队发行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有一首歌叫做《公路之歌》，是由乐队主唱高虎创作的，以摇滚风格展现了追梦路上的迷茫与坚持。歌词简洁有力，旋律激昂，传递出了对自由的向往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歌曲采用了典型的摇滚编曲，营造出了强烈的节奏感。高虎的嗓音兼具爆发力与情感张力，将追梦路上的挣扎与坚定演绎得淋漓尽致。

在2008年的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为你唱首歌》，灵感也是源于乐队巡演期间穿越新疆线的真实经历，展现了从硬核摇滚向旋律性风格的转型探索。歌词结合日常细节与诗意表达，传递对幸福本质的思考，体现乐队转型后的人文关怀的视角。编曲融合了键盘元素与简洁的吉他旋律，弱化了摇滚的冲击感，营造了温暖柔和的听觉质感。

年痛仰乐队还推出了歌曲《再见杰克》，创作灵感是源于乐队在云南大理的经历。当地客栈鸟吧养有一条名为杰克的狗，后因误食鼠药去世。杰克之死引发了对生命短暂与自由的思考，最终呢，将这种情感融入歌曲，也是乐队对自由精神的诠释。永远在路上，不断探索，不断前行。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痛痒乐队。2008年在《不要停止我的音乐》这张专辑当中呢，有一首核心的作品叫做《空城》，由主唱高虎创作。歌曲以重复的啦啦啦副歌和直白的歌词，刻画了都市人群的孤独与情感渴求，通过摇滚曲风传递对精神归宿的追寻。这首歌的创作是创作于痛痒乐队转型期，反映了都市人因为疏离感产生的精神困境。

2014年，痛仰乐队发行专辑，收录了一首《愿爱无忧》，这是同名专辑当中的核心曲目，融合了民谣与摇滚的风格，并且作为专辑的同名主推曲。

这首歌也是源于鲍勃·马利的歌曲，通过偷换概念的方式来置换痛痒乐队将焦点转向女性与儿童的主题，探讨亲情缺失与成长的反思。高虎在成家之后通过这首歌曲来表达对过往叛逆岁月的告别，强调家庭与责任的重要性。歌曲以民谣叙事为基础，加入了摇滚乐的爆发力，形成了独特的公路摇滚风格。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全能创作才子金志文的音乐代表作。好声音让无数的电视观众认识了解了金志文，熟悉了他的声音，他的音乐和他背后的动人爱情故事。在盲听阶段，金志文带来的一曲《为爱痴狂》，曲末中便已热泪盈眶，之后的现场表白更是感动了全国亿万观众。2012年第四期中国好声音，来自吉林的学员金志文演绎了一首《为爱痴狂》，重新诠释了奶茶刘若英的这一首经典曲目，并凭借着自己独特的编曲和饱满的情绪，打破了之前刘若英留下的鲜明印记，将这首本来旋律很平的歌曲演绎得此起彼伏，淋漓尽致，唱到最后一句几经哽咽，连导师杨坤也一同飙泪，成为了他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首歌曲展现了他出色的演唱功底。

其实在参加好声音之前，2007年金志文就发行了专辑《兄弟小文》，收录了一首歌，后来呢也成为了电视剧张小武的《春天》的片尾曲，这首歌叫做《左眼皮跳跳》，歌词俏皮欢快，创作灵感是来自于现实生活，充满了戏谑和自我安慰的意味，描述了生活当中的各种不如意和困境，但通过幽默的方式表达了对生活的乐观态度。虽然生活中充满了各种挑战和不如意，但歌曲鼓励人们保持乐观，找到生活当中的美好。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具有

2012年金志文发行专辑《我们结婚吧》同名的主打歌，创作背景是他的个人经历。通过中国好声音，他被广大观众所熟知，他的音乐和背后的爱情故事也感动了无数人。这首歌曲当中的浪漫情节反映了金志文和他的女友长达8年的爱情故事，最终呢也在节目中求婚成功，象征着他们的爱情圆满。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浪漫和温馨的情感，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承诺。

金志文为他的好朋友汤小菲量身打造了一首歌《肩上蝶》。这首歌结合了中国风，有古筝、长笛却不一的古典，呈现出了既饱满又富有冲击力的流行度。这首歌曲由于女生汤小菲的加入，更相形成了一种互相映衬和呼应的效果。汤小菲柔美不失磁性，内敛不失张力，与金志文的演绎平分秋色。2012年，两人共同演唱了这一首《肩上蝶》，一经发表，24小时的试听量便突破了千万大关，在各大试听网站的点击量与手机试听量节节高升。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那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全能创作才子金志文。2015年，金志文在生活压力比较大的时期，希望能够创作一首歌，对更美好、更轻松的生活有所体现的歌曲。在这种情况之下，远走高飞便创作了出来。他希望听到的歌迷朋友对美好自由的生活有所向往，他包揽了这首歌的作曲、编曲以及制作，还邀请了音乐人王耀光为歌曲填词。这首轻摇滚公路歌曲节奏欢快明亮，动感十足，曲风偏向于公路乡村轻摇滚，仿佛能够通过旋律看到旅途当中的风景。这首歌收录在他2017年发行的专辑当中，也是网络剧《北京女子图鉴》当中的插曲。这首歌不仅是寻找音乐初衷的作品，也是他在寻找自我中所创作的歌曲。

2015年，金志文还为电影《夏洛特烦恼》创作了主题曲，而且是同名主题曲，叫做《夏洛特烦恼》。担任制作人，他用最温柔深情的声线将电影中的故事唱得感人至深，歌曲中养耳又养心，一经推出得到了大众的认可。金志文醇厚深沉的声线唱出了电影当中男主角的心声，也唱出了对身边人的眷恋与珍惜。

2016年，金志文推出了一首古风风格的歌曲，叫做《那盏茶》，以茶为意象，以古风为基调，歌词通过一盏灯、剑已消等意象，营造出悠远深沉的意境。核心主题围绕思念展开，以茶喻情，表达了对逝去时光与古人的追忆。

0: 在2013年金志文的专辑《梦想家》当中，有一首他和关喆合唱的歌叫做《老友记》，描述的是朋友之间的深厚友谊和相互支持的情感。这首歌以其温馨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赢得了许多听众的喜爱。
1: 我有一个朋友认识了很久，我总是说他长得丑，

0: 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鞋匠迈尔鲁夫。相传在埃及开罗城中有一个著名的鞋匠，名叫迈尔鲁夫。迈尔鲁夫是一个心地善良、老实巴交的人，而他的妻子法特维麦又凶又懒，常常为一点小事儿大骂丈夫，有时甚至还动手打他。有一天早上，迈尔鲁夫出门的时候，法特维麦吩咐他带几块秘制的点心回来，结果迈尔鲁夫回家的时候忘记了。法特维麦生气的又打又骂，还将他告到了法院。法官很同情迈尔鲁夫，将他无罪释放了。可怜的迈尔鲁夫决定离家出走，他拖着受伤的腿躲到一座森林里，许愿道：请真主发发慈悲，把我送到法特维麦永远也找不到的地方去吧。话音刚落，一个巨人从天而降，背着迈尔鲁夫飞到了另一座陌生而繁华的城市。在那座城市里，迈尔鲁夫遇见了童年的好友阿里，他现在是埃及的一个富翁。阿里得知了迈尔鲁夫的遭遇后，非常同情他，于是给了他1000枚金币，还带他认识了商场里的一些大商人。阿里对大家说，迈尔鲁夫是一位商人，有一批珍贵的商品即将到货。就在大家兴致勃勃地谈天时，有个衣衫褴褛的小乞丐走了过来。迈尔鲁夫见小乞丐可怜，就慷慨地掏了一把金币给他。商人们见迈尔鲁夫如此的豪爽大方，心里都非常的钦佩，纷纷竖起大拇指说，如果不是他拥有万贯家财，又怎么会如此大方呢？消息很快传了出去，不久就传到了国王那里。国王听说大商人迈尔鲁夫是一个如此慷慨大方的人，就派侍卫把他请到了王宫。国王对宰相说，这样一位富有而又心地善良的人，如果娶了公主，公主一定会很幸福的。就这样，鞋匠一步登天，成了驸马。婚礼的仪式上，迈尔鲁夫吩咐管理国库的大臣取来金币和银币，一把一把地撒向围观的群众，大家都热烈地欢呼着，向迈尔鲁夫祝福着。好长一段时间过去了，迈尔鲁夫许诺的货物迟迟没有到达，这引起了国王和商人们的不满。一天夜里，在公主的再三询问下，迈尔鲁夫如实地告诉了公主，还全盘说出了自己的底细。没想到公主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帮助他逃出了城。迈尔鲁夫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好心的农夫，农夫让迈尔鲁夫在自己家住了几宿。为了表示对农夫的感激，迈尔鲁夫来到田间帮农夫犁起地来。犁着犁着，犁头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迈尔鲁夫放下犁柄，看见土里有一枚漂亮的金戒指。这时一声巨响，一个威风凛凛的巨人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我的主人，您忠实的奴仆来了，我是戒指神，专门负责伺候戒指的主人，无论您需要什么，我都会满足您的，请把您的需要说出来吧。那个巨人大声说道。迈尔鲁夫欣喜若狂，赶紧要求戒指神为他准备1000匹驮着珍贵货物的马。话音刚落，迈尔鲁夫就发现自己已经坐在了一匹高大的骏马上，身后是一支声势浩大的商队，马背上载满了珍贵的

物，还有很多金银珠宝。城里的百姓老远就看见前方大路上灰尘腾起，接着出现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商队，人们高呼着，麦尔鲁夫回来了，麦尔鲁夫回来了。消息很快传到了国王那里，国王赶紧率领人马亲自的出城迎接麦尔鲁夫。从那以后，国王对麦尔鲁夫深信不疑，还让他协助自己治理国家。有一天，王宫举行了一场宴会，麦尔鲁夫喝醉了，把那枚戒指的事情全部讲了出来。狡猾的宰相听到了，想办法从麦尔鲁夫那里骗到了戒指。他命令戒指神把麦尔鲁夫和国王扔到荒野，然后自己做了国王。不久，宰相还强迫美丽的公主嫁给他。公主痛苦万分，但很快又振作起来，想出了一个复仇的计划。有一天晚上，公主打扮得很漂亮，她笑盈盈地迎接宰相。宰相以为公主已经喜欢上了她，顿时心花怒放，将公主紧紧地抱在怀里。公主趁机说，你看，戒指上有个男人正在偷看我们呢。宰相一听，赶紧取下戴在手上的戒指，把它扔在了枕边。公主赶紧一个箭步冲上去拿到戒指，然后狠狠地把宰相一脚踢倒在地。接着，公主贴身的女仆一拥而上，把宰相捆绑了起来。公主从容地擦了一下戒指，戒指神就出现了。把这个罪恶滔天的坏人送去荒野，再把我的父王和丈夫从荒野救回来。公主的话音刚落，国王和麦尔鲁夫就出现在了她的面前。几年以后，国王去世了，麦尔鲁夫继承了王位，他和公主生下一个可爱的小王子，一家人过着幸福的生活。以上故事来自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儿童成长经典阅读宝库一千零一夜》，主编汪娟，演播滁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张扬。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

0: 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

0: 他整天待在家里好吃懒做，什么也不干，更谈不上出去工作了。正因为如此，懒汉一直都过着贫苦的生活。他的妻子常常埋怨他，可是每次懒汉都安慰妻子，亲爱的，别担心，我们会富起来的。妻子听了总是无奈地叹息着。终于有一天，家里穷得实在揭不开锅了，懒汉只好出去谋生路。他一边走一边想，这样找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不行，我得找个聪明人来问问，怎么样才能富裕起来呢？懒汉在路上遇见了一只狼，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狼。狼说，
1: 你这个点子不错，如果你见到了聪明人，也请帮我问一下，怎样才能治好我这该死的腰疼病。
0: 懒汉答应了狼，继续往前走。不一会儿，懒汉来到了一片果林，一棵苹果树托他向聪明人请教，为什么他每年都开花，却没有结出一个苹果。懒汉答应后，继续向前赶路。他路过一条河，河里的小鱼儿从水里探出头来，请懒汉帮他问问聪明人，他的嗓子痛是不是因为得了咽喉炎。懒汉答应了鱼儿的请求，然后离开了。懒汉走了三天三夜，终于在一片树林里看见一个留着长胡子的老人。他想，也许他就是我要找的聪明人吧。于是懒汉走过去，向老人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还向他打听狼、苹果树和鱼所拜托他的事。事实上，这个老人确实是个很有智慧的人。老人说，
2: 那条鱼没有得咽炎，嗓子痛是因为它的喉咙里卡着一块宝石，只要取出宝石，鱼就没事了。苹果树每年只开花不结果，是因为树根的地方埋藏着一个装满金币的罐子，只要把那个罐子挖走，它就可以结果了。至于狼，它只要吃掉它遇到的第一个懒汉，就能除去病根了。
0: 懒汉高兴地听着，突然像想起了什么，着急地问老人，
1: 那我呢？你还没解答我的请求呢。
2: 我不是已经回答所有的问题了吗？
0: 老人说完拂袖而去。懒汉不明白老人的话，只好往回走，并且把答案告诉了苹果树和鱼。鱼请懒汉帮忙取出他嘴里的宝石，懒汉却说，
1: 那太麻烦了，我又不是医生。
0: 苹果树请懒汉帮忙挖出那个装金币的罐子，他又说，
1: 我才懒得动呢。
0: 不一会儿，懒汉在路上遇到了那只狼，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狼。狼听了开心地大笑起来，
3: 你就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懒汉，你连唾手可得的宝石和金币都懒得要，哈哈，看来我马上就可以摆脱腰疼的折磨了。
0: 狼说完就扑向了懒汉。

0: 狗为什么会摇尾巴？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

0: 我把你种在院子里，每天给你浇水施肥，等你快快长大，爬上墙头，开满牵牛花。
1: 哎，猪猪，你种的牵牛花爬上墙头了，马上就可以开花了。
0: 我的牵牛花长得可真快，爬满了墙头。洋洋，你看，牵牛花好像打花骨朵了。我的牵牛花马上就要开花了，我的牵牛花马上就要开花了，我太高兴了。
2: 说不定明天就会开花的，明天一大早我们就到院子里来瞧一瞧。
3: 第二天天一亮，竹竹跑到院子里一看，牵牛花真的开花了，朵朵小花就像个小喇叭一样。
0: 洋洋，快来看呀，我种的牵牛花开了，朵朵花儿就像小喇叭一样，真好看。
4: 真的哎，牵牛花就像小喇叭，我想采下一朵当小喇叭吹。
0: 你要采牵牛花，我才不让你采呢。你看它开满了墙上，多漂亮啊。
1: 哇，好漂亮的牵牛花啊。
0: 小飞马，快来看看我的牵牛花。
1: 牵牛花可真漂亮，竹竹，是你种的牵牛花吗？
0: 对呀，是我种的。你看这些花多好看呀。
1: 我早上来找你们玩，一进院子

0: 就看到这么多的牵牛花，真是太漂亮了。你看，很多的蝴蝶飞来在牵牛花上翩翩起舞，也在庆贺牵牛花的开放呢。
1: 哎，牵牛花怎么这么早就开放了呢？
0: 牵牛花就是在早上开放的呀。
2: 为什么牵牛花在早晨开放呢？
3: 清纯的花园，牵牛花张开紫色、白色、红色的小喇叭迎着太阳。到中午的时候，它已经萎谢了。第二天又一批花朵开了。牵牛花为什么早晨开花？
0: 生物的生活习性总是经过长时期的自然进化而形成的，但也受到周围环境，比如阳光、温度、湿度的影响。早上的空气湿润，阳光柔和，对牵牛花最为适宜。这时牵牛花花瓣的上表皮细胞比下表皮细胞生长得快，于是花瓣向外弯曲，这样花就开了。其他的花开也是这个道理
2: 呀。我的牵牛花怎么到了中午全都谢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到了中午，阳光强烈，空气干燥，娇嫩的牵牛花因为缺乏水分只好萎谢了。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雪姑娘的故事。有一对善良的老爷爷和老奶奶，他们养了一头牛、十只绵羊和一只猫，日子过得还算不错，不愁吃也不愁穿。唯一遗憾

的是他们没有孩子。为此，两个老人常常地向神灵祈祷，希望可以得到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这年冬天，一连下了好几天大雪。雪停了以后，院子里像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白棉被。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在雪地里打雪仗、滚雪球、堆雪人，玩得可开心了。欢快的笑声洒满了整个院子。老爷爷站在窗前，看着窗外那些可爱的孩子们，心里很是羡慕。于是老爷爷对老伴儿说，这么美好的雪景，不如我们也出去堆个雪人吧，就像咱们年轻的时候那样。嗯，我也像孩子们一样乐一乐，堆个漂亮的雪姑娘。老奶奶很高兴地答应了。说完，她就搀扶着老伴儿来到了后院。他们一起在雪地上滚雪球，不一会儿，一个小巧玲珑的雪姑娘就堆成了。两颗圆珠子做成的大眼睛，鲜红绸缎做成的樱桃小嘴，脸上还有两个可爱的酒窝。雪姑娘漂亮极了，老爷爷和老奶奶心里可乐了。他们想，要是我们能有这样一个美丽可爱的孩子，该多好啊。这时一阵风吹来，雪姑娘突然长出了乌黑的头发，不一会儿小嘴巴张开了，眼睛也扑闪扑闪地眨动着。雪姑娘竟然真的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小女孩。小女孩欢喜地叫着，爷爷奶奶，爷爷奶奶。两个老人激动不已，把她紧紧地搂在了怀里。从此，雪姑娘就和两个老人生活在一起。雪姑娘的乖巧可爱为老两口的生活增添了很多快乐。他们也很细心地照顾着雪姑娘，不让她靠近火炉。转眼间，冬天过去了，温暖的春天到了。孩子们欢快地在草地上奔跑着，他们唱啊跳啊，玩得可开心了。雪姑娘多想和他们一起玩，可是她不能出去，只好一个人躲在阴暗的房子里，伤心地流着眼泪。很快，炎热的夏天到了，花园里开满了各种美丽的鲜花。村里的女孩子约雪姑娘去赏花，可是雪姑娘害怕出门，拒绝了。雨后的一天，那些女孩子又来到雪姑娘家，约她一起到森林里采蘑菇。雪姑娘不愿意去，因为外面实在是太热了。你还是出去走走吧，散散心也好，不要一直待在家里。老奶奶说着，就给雪姑娘戴了一顶草帽，让她和女孩子们一起出门。到了森林，女孩们都采蘑菇去了。雪姑娘觉得天气很热，就坐在小溪边，把脚放进溪水里。天很快就黑了，女孩们点燃了一堆篝火，然后手拉着手围着火堆跳起了欢快的舞蹈。女孩子们边唱边跳，玩得可开心了。可是雪姑娘只能坐在远处呆呆地看着她们。这时一个女孩发现了雪姑娘，跑过去邀请她一起跳舞。雪姑娘没有答应，于是其他女孩也上前去拉她一同跳舞。最终雪姑娘被拉到了篝火旁，她面无血色，浑身发抖。那些女孩们都没有注意到，一个劲儿地叫着，雪姑娘，跳啊跳啊，和我们一起跳啊。雪姑娘被女孩们拉着跳了起来，可是她刚一抬脚，头上的辫子就散开了。接着她的身体开始一点一点地变小，那双漂亮的大眼睛也慢慢地闭上了。篝火的上空蒸腾起一片白雾，老爷爷和老奶奶赶到的时候，雪姑娘已经化成了一汪水，他们伤心地哭了起来。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一位全能音乐人于文文，他在音乐创作和表演方面都有着出色的表现。2017年电影《前任三再任前任》的插曲推出《体面》，创作灵感来源于电影中角色的情感经历。于文文在拍摄期间深有感触，创作了这首歌，这首歌也可以说是他的成名作。歌曲表达了失恋者的深情遗憾和洒脱放手的无奈，旋律和歌词紧密结合了电影的悲情色彩，也成为了极易引发大众共鸣的动人情歌。这首歌曲不仅仅展现了于文文的音乐才华，还深刻诠释了电影中的那份深情与遗憾。独特的演唱风格融合了粗犷与细腻，让听众在感动当中体会到了爱情的复杂与深沉。

2014年的时候，于文文推出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斗志》，作为专辑的主打歌曲《谢谢你爱我》这首歌，展现了于文文为音乐理想不顾一切前进的创作能量，风格融合流行与情感共鸣，以温暖基调诠释着对爱的感恩。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为你而唱》，创作的灵感是来源于余文文在台湾制作专辑时对过往经历的回忆。歌词充满了对过去经历的回忆和对未来的希望，描述了他在追求音乐梦想的过程当中所经历的孤独、坚强和对家人的思念。余文文的演唱深情而有力，使得这首歌在情感上具有着很强的感染力。

在《斗志》这张专辑当中，于文文作词作曲演唱了一首《分手那天》，描绘的是分手时的情感波动，从对过去的怀念到对现实的无奈，再到对未来的不确定，展现了爱情的温暖和痛苦。创作灵感也是来自于他个人的情感体验和对爱情的深刻理解。每一句歌词都是一幅生动的画面，刻画出爱情的喜悦与离别的痛苦，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余文文。在余文文的首张个人专辑《斗志》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女孩爱上电吉他》。这首歌曲余文文有个人创作的部分，展现了他对音乐的热爱和才华。音乐风格上融合了摇滚和电子元素，具有现代感和动感。歌曲的旋律和节奏都充满了活力，适合在舞台上表演，能够激发观众的激情。余文文通过这首歌也表达了他对音乐的热爱和对电吉他的独特情感。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他也投入了大量的心血，使得这首歌曲不仅在技术上有所突破，更在情感上与听众产生了共鸣。

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小半》。歌曲表达的是恋爱当中主动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期待和不确定的情感，使用了大量抽象的动词和形容词，描绘了明明喜欢却不敢开口，固执的去拼尽全力的情绪。于文文在演唱这首歌时声音偏低，但透露出了真情，使得这首歌能够直达人心。

2020年，余文问为青春题材电视剧《全世界最好的你》演唱插曲《再见一面》。细腻的歌词展现了剧中角色对过往情感的眷恋，描绘了剧中角色的重逢的场景，表达了对过往回忆的眷恋和对彼此的思念。歌曲是以温暖治愈的风格呈现，很适合在回忆和重逢的场景中播放。

2021年，余文文作曲并演唱了一首歌《浪花》。这是一首具有着中速的节奏和强烈的律动感，融合了吉他的节奏分解、快速的扫弦技巧以及古典的精准节拍的歌曲。编曲上巧妙地结合了键盘的清澈灵动和多变音色，所以使得整首歌的旋律既轻快又不失俏皮，为听众带来了愉悦的听觉享受。浪花以其轻松愉悦的旋律和积极向上的态度受到了广泛的好评，而这首歌的编曲和演唱也展现了余文文的眼光自信和随性直率的个性，透露出了随遇而安的淡定的心态和坦率直白的个性态度。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2023年在专辑《是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你好》，这首歌充满了哲理和情感，表达了人类对生活的思考和对情感的细腻描绘。这首歌的 MV 在2024年全球发布，也标志着余文文在音乐创作和表演上的又一里程碑。这首歌不仅在于他个人的音乐生涯当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也在粉丝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今天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名字叫做《何必》，是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也是电影《前任四》的主题曲。开篇的钢琴旋律缓缓引入，余文文独特的嗓音仿佛在深情倾诉，表达了深切的爱意与放手的释怀。这也是余文文继《体面》之后再一次为《前任》系列的电影创作的主题曲，歌词深情而富有哲理，表达了爱与放手之间的复杂情感。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何必》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你这个潮汐码比较像是那种特别密集的那种，
1: 对，
0: 那可能就是瞬间结构。
2: 起，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蜗牛王子。王后正在分娩，国王率领君臣们坐在大殿上，焦急地等待王后寝宫里传出的消息。突然，一个宫女冲了出来，她慌张地说：皇上，您的王后生了，但生的不是男孩，也不是女孩，而是一个背上带壳的蜗牛。朝臣们哈哈大笑起来，国王感到羞愧难容，他下令把蜗牛装进一个金匣子里，放到一个镀金筏子上，丢到河里随波漂流。同时，他又废掉王后，命人剃光她的头发，将她派去打扫宫里的花园。就这样，蜗牛在河里随波逐流，王后被贬为园丁。这时，在河的下游有一个魔王王后，她带着宫女们正在河里洗澡，看见一个镀金筏子飘来。

便伸手抓住筏子。魔王王后把镀金筏子上面的金匣子和匣子里的小蜗牛带回了宫中。当天夜里，蜗牛变成了一个小男孩，魔王王后特别喜欢他，把他当成亲生儿子看待。当男孩长到16岁时，他对魔王王后说，王后，我爱你就像爱我的妈妈一样，但我到底是人，我想回去看看我的同族人，我能够溯河而上回到人间去吗？魔王王后勉强同意了，他给了男孩一根魔杖和一件魔衣作为临别的礼物。蜗牛王子已经长成风度翩翩的美少年了，他有着黄金似的脸庞，但他一披上魔衣，马上变成一个肮脏邋遢丑陋的小驼背。男孩告别魔王王后，来到一座城池，在这儿找到一份放牛的活。这座城池的国王有7个漂亮美丽的女儿，6个已经出嫁，女婿也都是漂亮的王子。最小的这位公主不仅长得最美，而且特有主意。她对国王说，爸爸，求您赏给我一个恩典，我相信运气，我想让命运在冥冥之中给我选择丈夫，请您允许我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邀请城中所有的青年出席。到宴会结束的时候，我将我的头发上插的素心花编成花环扔掷出去，不管哪个青年，只要我的花环落在他的头上，他就是我的丈夫。国王由于太疼爱小公主了，就给了她这个恩典。于是在下个月满月的时候，国王为公主举办了盛宴，全城的年轻人都来了，除了驼背的牛倌，个个衣饰华丽。临到宴会结束的时候，公主把她的素心花环抛向空中，结果让人人都大吃一惊，花环竟落在小驼背的头上了。国王大失所望，但公主却面带欢笑，宣布如果命运安排要她做这位肮脏还驼背的小伙子的妻子，她必须这样做。于是小驼背成了驸马，住进了王宫。几个月以后，国王传出旨意，他准备放弃王位，等在7个女婿中挑选好继承人，便马上退居到树林中去过隐士生活。我的孩子们，他吩咐说，我现在给你们安排一个任务，来考验你们的本事和能力。在明天中午之前，你们每个人必须给我捕来7条金鱼。第二天天刚亮，小驼背就走到河边，他用魔杖击水，把所有的金鱼都聚集到自己面前，并把金鱼抓进一个大坛子里，然后脱掉自己身上的魔衣坐了下来。太阳升起之后，6位王子匆匆赶来，他们看见蜗牛王子容光焕发，光彩夺目，以为他是显圣的河神，便哀求他赐给他们每个人7条金鱼。我只能给你们每个人6条金鱼，蜗牛王子回答，而且你们每个人必须把自己的耳朵割下一片给我做交换。6位王子讨价还价，争执不休，可是太阳越升越高，最后他们在绝望之中只得同意了。蜗牛王子在收到他们每个人一小片耳朵之后，仔细数出36条金鱼分给6位王子。到了指定时间，6位王子和小驼背都来到国王面前，捧出他们的金鱼。但你们每人都是只弄来6条金鱼啊，国王大声呵斥。大家都沉默不语，只有小驼背大胆地回答，不，父王，我是捕来7条呀。6位王子一听都垂头丧气，但马上又恢复镇静，他们争辩说，父王，6条与7条之间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区别呢？所以我们认为这次比赛应该作废，请另外给我们一个任务吧。好，国王回答，明天中午之前，你们每个人给我打来一头公鸡鹿。第二天天一亮，小驼背就来到树林，他用魔杖基地召集所有的金公鹿和金母鹿来到自己面前，并把他们都拴在大树上。然后他脱掉魔衣，坐在大树下。到太阳升起之后，6位王子才匆匆赶来。他们一见蜗牛王子容光焕发，光彩夺目，还以为是树神显圣，便哀求他赐给他们每人一头公鸡鹿。我只能给你们每人一头母鸡鹿，蜗牛王子回答，而且你们每个人必须把鼻子割下一片给我。6位王子又讨价还价，争执不休，可是太阳越升越高，
最后他们只好非常绝望地同意了。蜗牛王子在收起他们每人一片鼻子之后，给了他们每人一头母金鹿。到了规定时间，六位王子和小驼背都牵着金鹿来到国王面前。但你们只给我弄来了母金鹿啊！国王大声呵斥。大家都默然无声，只有小驼背大胆地回答说，不，父王，我牵来的是头公金鹿呀。六位王子一听又都垂头丧气，但马上恢复镇静。他们争辩说，父王，公金鹿与母金鹿之间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区别呢？所以我们认为这次比赛应该作废，请您另外给我们一个任务吧。好，国王回答，明天中午之前，你们每人给我盖好一座金塔吧。六位王子互相讨论之后，一致认为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根本没有必要去做盖金塔的任何尝试。小驼背却用他的魔杖召集来几只鸟儿，要他们赶快飞到魔王国，把他遇到的这件难事儿报告给魔王王后。魔王王后在黄昏时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派遣他的卫士骑着飞马，驮着黄金，来到小驼背所在的城池，并在天亮之前建造了一座金光闪闪的金塔。到了中午时刻，七位驸马一起聚集在国王的宝座前，小驼背宣布只有他一个人已经盖好了金塔。六位王子议论纷纷，骂声不绝。这时小驼背愤怒地大声喝道，安静些吧，不然的话，我把你们的耳朵和鼻子上的肉丢给猫吃了。六位王子只好默然无声，小驼背就把割下来的肉片又粘贴到他们的耳朵和鼻子上，同时他甩掉魔衣，站在国王面前，变成一位相貌堂堂的金色王子。朝臣们都向他鼓掌欢呼，国王立即封他为新的国王。加冕之后，蜗牛王子率领军队来到亲生父亲的城池，要求恢复他母亲的王后尊号。老国王走出城来，拥抱了儿子，和儿子一起走进宫内的花园。然后他们搀扶着剃光头发的王后走进宫内，给他恢复了昔日的一切尊荣。

0: 就是我爸爸，他真的很棒。我爸爸什么都不怕，连坏蛋大野狼都不怕。我爸爸吃的像马一样多，游得像鱼一样快，他像大猩猩一样强壮，也像河马一样快乐。我爸爸像房子一样高大，有时候又像泰迪熊一样柔软，也常常逗得我哈哈大笑。我爱他，而且你知道吗？他也爱我，永远永远永远。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献鸡。

从前在一个村子里有一位贫苦的农民，这个农民期盼着能早日摆脱自己贫困的生活境地。有一天，农民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抱着一只公鸡朝王宫走去，准备把这只公鸡献给国王。农民到了王宫以后，首先向国王讲明了自己的来意。国王见一个农民竟敢如此大胆地抱着一只公鸡前来献礼，感到又可气又可笑。于是他一边讪笑着，一边对农民说，若想改变你的困难生活并不难，只要你提出要求，朕认为该给你的就会给你。可是你只献给朕一只公鸡，那可实在少得可怜。朕一家六口，有王后和两儿两女，这一只公鸡怎么分呢？农民听了国王的话说，陛下，您说的确实是一个问题，不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倒有个办法。请陛下先赐给我一把小刀，我把公鸡杀了后再均分给陛下一家六口。国王很想知道这个农民究竟怎样分鸡，便命令一位侍从拿来一把小刀给他。农民用小刀把鸡头割下来，然后送到国王面前说，陛下，您是一国之首，好像一个人的头一样，所以这个鸡头应该属于您。农民把鸡背肉割下来说，这个公鸡的鸡背肉分给王后，王后是国家杰出的主妇，背上负有家务重任，所以鸡背肉应该分给王后。农民又割下了两只鸡爪说，把两只鸡爪给两个王子吧，两个王子是陛下的继承人，将来要踏着陛下的足迹，把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最后，农民割下鸡翅膀，大胆地对国王说，国王陛下，这两个鸡翅膀就分给两位公主吧，她们总有一天要嫁人远走高飞，这剩下的鸡肉嘛，就归我所有了，因为现在我是陛下的客人，陛下理应用美味儿来招待客人。国王见农民如此机智和勇敢，非常高兴，于是命侍从赐给农民许多财物。农民得到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向国王叩头致谢，便回到了家里。这消息像一阵风，立刻传遍了每个山村。话说，在一个村子里，有个非常贪财的人。这个人听到农民得到财宝的消息后，心中暗自盘算，那个农民献一只鸡就能得到那么多金银财宝，如果我把我的五只鸡全都献上去的话，我会得到更多的奖赏。于是他拿着五只鸡向王宫走去。贪财人来到国王面前，什么话也没说，就把自己的五只鸡献给了国王。国王看到他的样子，就知道他是羡慕那个农民得到奖赏才来的，便不露声色地对来者说，你献五只鸡给朕，朕很高兴，可是朕一家六口人，有朕、王后、两个王子和两个公主，你献五只鸡我们怎么分呢？如果你能平均分配，朕就奖赏你。贪财人听完后心中十分后悔，当初要是带六只鸡那就好了，现在五只鸡六个人分，怎么能分得均匀呢？贪财人急得大汗淋漓，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国王想让这个人知道先前那个农民的聪明才智，便命令侍从立即把献一只鸡的农民召进宫来。很快，那个农民来到了王宫。国王说，这个人献给朕五只鸡，我一家六口人，他不会分配，你能把这五只鸡均分给我们吗？是的，我能均分，一只陛下和王后拿去，一只两个王子拿去，另外一只两位公主拿去，剩下两只就送给我这个客人吧。农民三言两语就把鸡给分完了，又说，现在我分得非常公平，陛下、王后和一只鸡从数量上来说是三个，两位王子和一只鸡从数量上来说也是三个，两位公主和一只鸡从数量上来说也是三个，而我和两只鸡从数量上来说也是三个，这是一个最公平最合理的办法。国王听后心中大喜，不仅给农民许多奖赏，而且把那两只鸡也给了他。
献舞织机的贪财人什么也没得到，只好两手空空地回家去了。

0: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弟弟在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你出去！哼，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了。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
1: 吃零食，
0: 我不要穿鞋。
2: 在超市里，
0: 我要出去。
2: 吃午饭时，
0: 我的饼干碎了。
3: 咋啦？来我们家玩？
0: 不行，你不能当公主。
2: 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
0: 跳芭蕾舞晒成的太阳啦。
2: 回家路上，我又大喊
0: 我脚疼。
2: 妈妈说，
4: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躺在人行道上？
3: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
2: 可是
0: 我走太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夹克味太浓了。晚上我滚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就哭。
2: 妈妈问，
5: 谁想听个故事啊？
2: 没人想听，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6: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2: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她亲了亲我说，
5: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2: 第二天，
0: 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7: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8: 象王、青蛙与狮子王。从前，在喜马拉雅山的密林深处，住着一头狮子王和一头象王。狮子王住在东边，象王住在西边。正中间有一个池塘，是一只青蛙的领地。象王在西边统治着他的领地，不敢到东边去。同样，狮子王也不敢到西边象王的地盘上来。这样，他们相安无事地过了许多年。慢慢的，象王开

0: 只对自己的领地不满足了，想把东边的土地也据为己有。一天，项王为了挑起和狮子王的战斗，单枪匹马前往东边狮子王的领地挑衅。当项王走到池塘边时，青蛙从池塘里探出头来问他：项王朋友，你从来不曾来过这里，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啊？项王说：我要去东边找狮子作战。项王朋友，你千万别去，那不是你的地盘，你去的话只会输不会赢。别阻拦我，青蛙，我走了。不听我劝，你想去就去吧，你从战场回来时可一定要路过我这里呀。好的。于是项王来到了狮子王的领地，见到项王，狮子王感到很吃惊，便问项王朋友，今天怎么有空到这里来呀？
1: 我今天来不为别的，是来和你作战的。
0: 项王朋友，以什么做筹码啊？
1: 你赢了的话就杀了我，我赢了的话就杀了你，
0: 一言为定。首先由项王进攻，但由于狮子王善于跳跃躲藏，无论项王怎么进攻，始终伤不着狮子王的一根毛发，项王则累得气喘吁吁。然后轮到狮子王进攻了，狮子王仅仅大声吼叫了几次，项王就吓得举手投降了。这时项王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悔不已，向狮子王祈求道：狮子王，我输了，但是我家里还有妻子儿女，请给我7天时间，我向他们告别一下，7天后我一定回来接受你的处置。狮子王很同情项王，就准了他7天期限。项王在回家的路上又悔又怕，不知不觉来到了池塘边，见到青蛙，他便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给了青蛙听。青蛙听后说：项王朋友，我不是说过了吗？你可以在自己的地盘上行使权力，却不该去肆意侵占别人的地盘。你不明白利害关系，这回你可犯了个大错误。顿了一下，青蛙又问：你现在害怕吗？
1: 我能不害怕吗？青蛙朋友，7天以后我就要死了。
0: 这时，青蛙给项王出了一个主意：你也别害怕，7天以后你也不用去狮子王那边，你回去把所有的大象召集在一起，挖一个充满泥浆的大池塘，如果狮子王追来的话，你们就躲进池塘里。项王回到了自己的领地，按照青蛙的主意做了安排。7天以后，项王没有如约前来，狮子王勃然大怒，他居然敢耍我。于是狮子王气势汹汹地来到池塘边，要到项王这边兴师问罪。青蛙从水里跳到岸上，问狮子王：你不在自己地盘上待着，去哪里呀？去不该去的地方可没有好结果。狮子王便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这时青蛙劝他：朋友，无论你多么勇敢，你也只能在自己的地盘上获胜，你不该到别人的地盘上去。无论怎样劝阻，狮子王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青蛙也立刻在不远的地方跟着去打探动静。狮子王见项王躲在池塘中，大发脾气，吼声震天，但无论他怎么吼，也无法杀死项王。最后狮子王再也控制不住，下到项王所在的池塘里。可是池塘太泥泞了，狮子王陷在里面几乎动弹不得。这时青蛙来到岸边劝解说：你们真是作茧自缚，不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地盘上，却老想着去侵占别人的地盘，是不是太愚蠢了？这时狮子王和项王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项王帮狮子王从泥泞里爬出来，从此他们三个高高兴兴地相安无事。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校园时期，有太多的回忆和太多的故事，总会让我们怀念过去。或许你在校园里面独自漫步，那些书生，那像食堂奔跑的步伐，我们年轻，我们在青春里度过的最美时光。

歌曲来自潘玮柏和弦子，不得不爱。在歌曲小样出来前，公司原来准备让潘玮柏和李宇春去合唱，后来考虑到李宇春的声音不太适合这首情歌，最终在戴佩妮的介绍下，弦子凭借轻柔的嗓音得到这首歌的演唱权。

0: 在林俊杰第一张专辑《月行者》当中，这首歌《冻结》是林俊杰自己的一段美好爱情的真实写照。2003年，24岁的林俊杰正在恋爱，而且已经谈了3年，处于一种很幸福快乐的状态里，就把这首歌写出来，想把那些美好的东西留在记忆里。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大家聊的是那些上学时期最爱听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能够唤起你曾经上学时期的回忆呢？

歌曲来自至上励合的棉花糖，这歌也是马雪阳为至上励合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马雪阳创作的 demo 是用吉他搭建的民谣，但制作人听到之后认为这首歌可以编成小舞曲的风格，然后就创作了棉花糖这首歌曲。

在创作夜空中最亮的星的时候，毛川觉得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坦诚，事实本身在于是否主观愿意相信。如果爱一个人，有时候哪怕感觉到对方在说谎，还是会去相信。这观点被写进歌里，撞进了不少歌迷的耳朵。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2000年7月，谢霆锋为了表露心声，希望大家能在零距离的情况下真正深入的了解他，了解他的歌曲和音乐，展现他那不只是更成熟的默契与蜕变的风格，特别是那股想要创作出音乐新元素的强烈意念，因而创作了《因为爱所以爱》。

歌曲来自张震岳的《爱我别走》，也是收录在张震岳1998年12月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个人第四张专辑《秘密基地》中。校园里喜爱的歌曲种类繁多，涵盖了从经典到现代的各种风格。校园生活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怀念曾经，怀念校园。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黑白配这首歌是用钢琴即兴弹出的定情曲， MV 里黑人串客快递员范范笑场了十次，他说嫁给他才知道黑皮肤显牙白是最大的优点。有评论说从此相信黑白漫画比彩漫更浪漫。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0: gone mean。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将来这首最重要的决定，姚若龙把他的婚礼誓言抄进歌词，最狠的是这样一句话，真爱没有输赢，只有亲密。我觉得民政局应该用它当排队的背景音乐，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来，继续听歌。加拿大这首歌是范玮琪在2017年发布的歌曲《在幸福的路上》，是他摔伤腿后拄拐杖录制的演唱会主题曲。前奏混入了双胞胎儿子的奶音，妈妈加油，人生事故现场被他改造成了温暖的收费站。

2000年的时候，范玮琪带着他的第一张音乐大碟《范范的世界》亮相歌坛。这张有众多优秀制作人护航的专辑当中呢，范玮琪的好声音得到了充分的表演空间，到不了想太多不要哭成为了传唱度很高的歌曲。而同样表现优秀的因为却没有这样幸运，歌曲的浪漫色彩似乎在那时没有吸引歌迷，而贤成却特别喜欢这样一首歌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一起听听这首《因为》。关于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王铮亮。2014年王铮亮首度受邀参加央视春晚，自弹自唱《时间都去哪儿了》，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进观众的心田，平时却动人的歌词配上王铮亮铮挚的演绎，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对亲情的浓浓的呼唤瞬间钻入心扉，台下观众当即受到感染，纷纷落泪。这首歌曲也成为了当年春晚的最大亮点，网友纷纷称赞这首歌是马年央视春晚最感人的节目。

2009年，王铮亮发行专辑《满满的爱》，有一首歌叫做《数到三一起放手》，这是王铮亮加盟新公司之后的首支原创单曲。歌曲的制作团队包括了著名的音乐人张亚东和歌手张靓颖。这首歌表达的是一种放弃和成全的情感，旋律大气哀婉，王铮亮细腻的嗓音让人感受到的是深深的情感，描述了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时的无奈和放手的选择，鼓励人们在面对感情结束时选择放手，让爱停留在最美的时刻，而不是继续的彼此折磨。

在满满的爱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王铮亮和梁文音合唱的歌，叫做满满。歌曲用中式旋律和编曲串起了 R&B 的节奏，王铮亮表现出了清亮干净的声线，用中国人的轻快淡然来表现爱情。整首歌曲细腻浪漫唯美，甜美清新的配器加上王铮亮和梁文音的真情流露，在听觉上给人一种心灵的感动。

2015年王铮亮发行音乐专辑《故事岛》，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幸福时光机》。这首歌是王铮亮首次尝试轻松愉快的曲风，创作灵感是来源于他对未来宝宝的期待。这首歌曲描绘了新手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生活点滴。王铮亮在婚后一直都有当爸爸的心理准备，因此在演唱时特别期待，希望通过这首歌来表达对未来幸福三人行生活的预想。

2021年，王铮亮发行专辑《还是爱着》，同名主打歌由他自己作曲，特别邀请了多年的金牌搭档王海涛老师来作词。歌曲用隽永的旋律、生挚的歌词，表达了一种人生伴侣的状态。也许激情无法维持一生，归于平淡后的相依相伴，才是最深最可贵的牵绊。歌曲的讲述性很是强烈。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王铮亮。2010年，王铮亮发行他的第六张个人专辑《还是爱着》，收录了一首歌叫做《我想你知道》，以钢琴为主角，结合吉他弦乐和少量的鼓组的律动，用简单的配器凸显了演唱的情绪和细节，整首歌曲构建出了非常强烈的层次感，而歌词呢，是表达的对爱人的深情告白和对生活的感悟。

2023年，王铮亮为电视剧《许你万家灯火》演唱了主题曲，叫做《生而不凡》，以平凡人作为切入点，描写了每一个平凡却又不凡，面对生活艰难依旧努力前行的人。歌曲的整体基调热烈积极，王铮亮用温暖明亮的歌声娓娓道来各行各业工作者用平凡创造不凡的奋斗故事，展现了前行者铿锵的步伐与不屈的灵魂。

2023年，王铮亮还和他的兄弟们陆虎、陈楚生、苏醒、王栎鑫和张远为《快乐再出发》第二季演唱了和创作了主题曲，叫做《快乐在哪里》。创作背景与《快乐出发》第二季的旅程紧密相关，在这一段旅途当中，他们即兴创作了这首歌，歌词表达了兄弟间深厚的友谊和对生活的感慨，认为只要兄弟们在一起，快乐就会变得简单而纯粹。王铮亮在歌曲中的表现也备受赞誉，他的声音温暖而富有感染力，为歌曲增添了许多情感色彩。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快乐在哪里》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收听锁定，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曾经我们都看过电视剧，有很多电视剧因精良的制作、贴近生活的题材和演员们的精彩演出，被广大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其中的主题曲更是娓娓动听、耳熟能详。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精选那些好听的电视剧原声带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张芸京《偏爱》。

歌曲是《千与千寻》原声带中收录的八首插曲之一。09年张芸京拿下超级偶像的冠军，应胡歌的邀请为该剧原声带献唱。对于这首歌，几乎他是从头到尾一次唱完的。

歌曲来自刘涛的《红颜旧》，由赵嘉玲作曲，袁亮作词。独特的女性化视角使词曲风格自成一派，加之刘涛满带柔情又不失感染力的角色，使之在聆听时不由随之而带入。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下。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经典的好听的电视剧原声带歌曲，继续分享歌曲来自毛不易《不染》。

来自毛不易的《不染》也是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主题曲，很多朋友都觉得这部电视剧真的非常好看，非常的推荐，由撒顶顶制作，简弘亦作曲，海雷作词，毛不易来演唱，经典之作，好听之作。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7: 陆游，字务冠，号放翁，乃是越州山阴人，就是现在的浙江省绍兴人，是我国南宋时期的一位著名爱国主义诗人，也是中国历史上存诗最多的一位诗人。他所留存下来的诗篇呢，达9000多篇，而且很多诗篇的思想境界、艺术成就

都是非常高的，所以陆游啊在当时就得了一个外号，什么外号呢？叫小太白，就把他比作当时的李太白了。可惜呀，李太白生活在盛唐时期呀，尤其李白的前大半生，那是大唐朝最鼎盛的时期呀，人民富足，国家太平啊。但是陆游不一样啊，陆游一出生，这国家就动荡起来了。陆游啊，出生在北宋宋徽宗宣和七年，这一年呢，金兵南下，直捣汴京，金朝对宋朝进行入侵战呢。可以说陆游在婴儿时期就经历了兵荒马乱呢。那么后来金兵入侵，导致了靖康之变，北宋灭亡，朝廷南移，出现了苟安南方的南宋。这个南宋呢，朝廷腐败，国家更加的衰微，而北方大片土地由于金兵的侵略都已经沦陷了，当时民族矛盾是异常尖锐呀。陆游出生在一个有文学教养的士大夫家庭，那由于靖康之难，他的家人呢跟着百姓也开始了流浪逃亡的生活呀。所以后来陆游曾经写过一句诗，叫儿时万死避胡兵啊，说我小的时候啊，为了躲避金兵，嘿嘿，在兵荒马乱之中，那可以说九死一生啊。这在他的记忆当中烙下了深深的烙印呢。陆游的父亲叫陆载，那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哎，有很强的爱国意识。所以呢，在家里头，陆载对着小小的陆游经常谈论国家的局势啊。那这么一来，对陆游之后的爱国思想的形成就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啊。所以陆游少年时代曾经写过一首诗，叫《观大散观徒有感》，上面就写了一句，要立志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那就说我要立志啊，做一个文武双全，可以抵抗金寇，保卫国家的这么一个有用之才。陆游自幼好学，后来到了青年时期呢，又跟随着一个具有爱国思想的诗人曾几来学诗。所以你看陆游身边都是具有爱国思想的人，所以爱国思想深深的根植在陆游的心田当中啊。所以他不仅诗写得好，而且呢关心国事，爱国情感非常的强烈，年少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文明了，文明就是文化那文，哎，诗文已经出名了。等到29岁那年去应进士考试，结果呢是金榜高中啊，名列第一。但是他倒霉，怎么呢？谁让跟他同年考试的有一位姓秦的考生呢？说姓秦的考生怎么了？怎么了？这位姓秦的考生啊，那可不一般。怎么不一般呢？他的爷爷不一般，他的爷爷姓秦，名讳就是那位遗臭万年的秦桧。当时秦桧是宰相啊，秦桧的孙子也去参加考试了，结果陆游考的分比人家秦桧的孙子分还要高，陆游排第一，那哪成啊。所以呢在复试的时候，秦桧啊大笔一勾，就把陆游的名啊给勾掉了，直接给除名了。这意思很清楚了，告诉这当官的，看见没，这个比我孙子强的，只要我活着他就不可能进入仕途。所以直到这秦桧死了，到了宋孝宗的时候，陆游才被孝宗皇帝赐进士。

出身，授予枢密院编修，开始步入仕途了。那么陆游一腔报国热情，而且念念不忘北方沦陷区的人民呐，所以他在孝宗时期是个坚决的抗金派呀，主张北伐，收复失地。所以当时啊，抗金的将领张俊组织北伐的时候，这个陆游啊是绝对的积极支持者，替张俊出谋划策。但可惜呀，有那么句话说，宋高宗时期那是有抗金之将，没有抗金之地。就说有一大批像什么宗泽呀、岳飞呀、韩世忠啊，这些抗金名将，一个比一个横，一个比一个牛。但可惜皇帝不敢打，所以有抗金之将，没有抗金之地，这抗金成不了。那到了孝宗时期呢，反过来了，有抗金之地，没有抗金之将。这皇帝孝宗啊，一个劲的向北伐，想收复失地，再兴河山。可惜岳飞、韩世忠那样的抗金名将全没了，留下的都是一些平庸的将领，所以这次北伐遭到失败。北伐一失败，那些投降派、那些主和派借此得势啊。哎，你看看我们说什么来着，不能打，咱就在这南方待着多好啊，非得捅那个马蜂窝干嘛呀。这些主战之人呢，那都是没有为社稷着想，都是没有为陛下着想啊，都该杀，都该贬。陆游那是个铁杆北伐支持者，铁杆抗金者，一下子给免了职了。那虽说后来陆游陆陆续续的在福建呢、浙江啊，也担任过一些官职，但是他这个政治符号太明显了，一提陆游都知道是个积极主张抗金者。而当时朝廷那些当权者往往啊都是投降派、主和派，那陆游能得到重任吗？屡屡遭受排挤和打压，到了66岁的时候又给罢官了。这陆游啊非常的苦闷呢、活到66岁了，一辈子就一个愿望，那就是收复失地呀、还我河山呐。他是多么盼望大宋朝廷能够统一全国，能够让老百姓过上安宁的日子。可惜一辈子这个愿望没实现，66了又被人一脚踹出朝廷去了，那往哪去呀？只能回老家吧。于是陆游就回到了老家山阴呐，在此闲居。但你别看陆游现在是个布衣，身上没有功名，一官半职也不是，但是呢，陆游作为一个宋人，他始终没有一天不再关心国事，不再惦记着沦陷区的老百姓，甚至常常在梦里头梦到自己率兵驰骋疆场，抗击金兵，收复山河。可以说抗金北伐这是陆游一辈子的心结呀。所以陆游在家乡20年当中写下了很多很多首忧国忧民的诗篇呐，其中也有很多著名的诗篇。比如啊，陆游回到家第3年，也就当时陆游啊已经69岁了。这年别看到了9月，可是江南呢仍然非常的燥热。这一天呢是格外的燥热，天气热让人的心呢也非常的烦躁。再加上陆游年岁一天比一天大了，上了年岁了，这个病啊就来了。最近呢饱受疾病的折磨，天气再这么一燥，这天晚上啊陆游更加睡不着觉了，翻来覆去辗转难眠，一直到了第二天天光都见亮了，东方啊发白了，陆游

还是未能入眠。哎呀，69岁的陆游，老头子一生气呀，我不睡了。他从床上爬起来，披上衣服，下地，出了门了。到门外，想被秋风啊吹一吹，吹风乘凉。于是陆游就走出了自己家的篱门呐，篱笆门，然后呢，靠在门外，远望着东北方向微微发白的天色。这陆游啊，又想起了北方沦陷区的老百姓啊，于是当时诗兴大发，就写了两首《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这第一首啊，不太著名，但写的也非常好。迢迢天汉西南落，窝窝林鸡一再鸣。壮志病来萧欲尽，出门搔首创平生。什么意思？说我抬望眼，看着太空当中的条条银河，朝着西南方向下坠。而林家的公鸡已经窝窝不停地在打鸣了，天快亮了吗？我现在呀，一身都是毛病啊，疾病折磨的我，几乎把之前救亡壮志消磨殆尽了。出门不禁用手挠一挠白发，哎，抱憾平生啊。这是其中一首，紧接着又做了一首，这一首就很有名了。三万里河东入海，5000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难忘王师又一年呐。头两句不用多解释，说黄河，说那些北方的山岳，现在尽归金人所有啊。后两句那也非常清楚啊，遗民泪尽胡尘里，中原老百姓，我们过去宋朝的移民，现在呀，都在金人铁蹄荡起的灰尘之中，眼泪呀，都流尽了。他们盼望我们朝廷的王师什么时候能北伐，北伐去解救他们呢，让他们复国呀。可惜呀，他们是难忘王师一年又一年呢。盼了一年又一年，盼了一年又一年，到现在没盼过去，就这个意思，刻画了北方老百姓期盼宋朝军队收复国土的焦急心情。其实啊，说老百姓也是在说自己呀，自己在家里那不也是个老百姓吗？也是年年失望，年年忘啊，也是白白的盼望王师能够北伐，等了一年又一年呐。这当年11月的一天深夜，到了11月了，这天气呀就不燥热了，突然刮起大风，下起大雨来了，风雨大作呀，反正天气一恶劣了，都能勾动陆游那颗苍老的心呐。这天晚上一刮风一下雨，又睡不着了，他就听着外面苦风凄雨，就如同沙场之上百万将士在那里奋勇杀敌一般。哎，可惜呀，我这把老骨头不能上阵杀敌呀。如果说朝廷现在还让我能够上阵，我一定啊也带领我们的战士去抵抗金兵，收复失地呀。睡不着觉怎么办？写诗。于是呢，又写了一首更为雄壮的11月4日风雨大作。这篇诗歌呀也非常有名，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魏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
梦来。这个意思也很简单呀，我一个孤老头子，就如同僵尸似的，废人一个呀，孤苦伶仃的就躺在这个孤村子里头啊！你们看着可怜不可怜？可怜吧，我不觉得可怜，我没有为我的处境而感到悲哀，反倒是别看我年纪大把，眉毛胡须都白了，我仍然呢日日想夜夜想，想什么呢？想着为国报效，替国家戍访边疆。听这深夜的狂风暴雨的声音，就好似披着铁甲的战马跨过冰封的河流，出征北方疆场一般，入我的梦中来。陆游也知道，让自己再去收复国土这种愿望啊，现实当中不可能再实现了，所以呢只能进我的梦吧，我的一个复国梦吧。从这首诗啊，一方面能够表达诗人的一片赤胆忠心，同时啊也道出了诗人现在处境悲凉啊，不自哀其实亦是自哀呀。但是你现在不过是一介草民，你再说有谁能听啊？陆游在家待了20多年呐，86岁的这年，陆游啊已经到了日暮西沉幽干灯枯之时了，这时局仍然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朝廷当权派仍然是只把杭州当汴州，不思北伐收复失地，整个的局面没有改观呢。长期的苦闷，年岁的衰老，让陆游在他86岁的时候终于病倒了，请了很多大夫，吃了很多药，不但没有效果，反倒是病情啊一天比一天重。陆游明白了自己要走到人生尽头了，人到将死的时候对死亡是有预感的，陆游明白自己大限已至，他躺在病榻之上，知道来日不多了，于是就让家人把几个儿子跪爬到陆游榻前，爹您说吧，您还有什么未了之事都告诉我们，我们一定替爹爹完成。好，你们给我拿纸笔来啊！儿子们一听这是还要写呀，赶紧的拿来纸笔，陆游颤巍巍的伸出手来，这笔呀都攥不住了，拿了好几次掉了好几次，累得陆游啊一个劲的往外直倒气呀，最后扑通一下躺在那里，上气不接下气呀，微微的摇摇头，我不行了，写不了了，我来念，你们执笔给我写吧。哎，这儿子都会写呀，赶紧的拿起毛笔告饱了墨，爹爹有什么事您就说吧，你爹爹我一生做事无数啊，今天我要当着你们的面做最后一首诗，这个诗的名字就叫做示儿。示儿就是告诉儿子对儿子的遗嘱，儿子赶紧的把这题目写上了示儿。就听陆游啊用微弱的声音口占了一首诗啊，思去元知
我

0: 是空，但杯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最后一个翁字出口，陆游是大睁了双眼，怀着没有看到的祖国统一的愿望含恨而去。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7: 提起寇准的大名啊，可以说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都知道他是北宋初年一位著名的宰相，尤其在民间故事里头，在评书文艺里头，这寇准呢更是一位清官形象。比如杨家将里头，那就有著名的一个桥段叫做吊寇。

也有缺点。缺点是什么？《宋史》上明确记录，性豪侈，就是生性豪放奢侈。同样是北宋名臣的欧阳修，他就曾经记录过这么一个故事，说寇准呢，在做邓州知州的时候，不点油灯啊，到晚上专点蜡烛。你要知道，在当时点蜡烛那要远远贵于点油灯，而且寇准当知州的时候啊，那非常好夜宴聚饮呢、啊，到晚上就爱喝酒，那屋里点的蜡烛是通宵达旦的。每一次当他离任的时候，那后面的官员到他官舍这么一看，好家伙，就见官舍那地上留的蜡烛泪都能堆成堆。这就说明寇准呢平常生活是非常奢侈的。寇准不仅晚上好夜宴，那光自己喝或请朋友喝那多没劲呢，哎，得请舞女，得请歌妓，那就算他自己在家里喝酒，那也得请歌妓，也得请舞女。据记载，寇准经常晚上是一边取金钟独酌，一边听歌妓清唱啊。那到了后来，这寇准当了宰相，尤其被封为来国公，那更加奢侈了。每一次会客必定请舞女，每次请舞女一定让人跳这支舞。什么叫这支舞呢？据这研究者呀，从各种典籍记载以及一些文人的诗赋当中对这舞蹈服装表演描写上来看，这一般学者们认为这支舞应该是西域中亚一带的民间舞蹈，唐朝的时候传入中原，到宋朝的时候盛演不衰，直到明清还能看到有关的记载。那据说这支一词就是波斯语的音译，那表演起来呀，这些跳舞的舞女们身上穿的呀富丽堂皇啊，哎，得装饰银带的五色绣罗宽袍，还有典型的极远西方国家才有的窄袖罗衫，头上戴着尖帽子，帽子上装饰着金铃，脚上穿着红锦鞋。演出开场的时候啊，台上还得有人工制作的莲花，等着莲花这么一绽开，舞女们从这莲花瓣里头慢慢的显露在观众面前，然后再随着急剧的音乐声是翩翩起舞啊。寇准就爱看这种舞，所以当时啊，人们就给寇准送个外号叫这只癫，就是这只迷，这只疯，这只魔道，就这意思。就可见寇准迷恋这种舞迷恋到何种程度了。只要人家跳得好的，寇准一高兴啊，赏，马上就赏给这舞女一束昂贵的绫罗呀。寇的也有钱，出手十分阔绰呀。哎，没想到有一次啊，寇准又在夜宴，这次夜宴呢不光自己在，还带着自己一位年轻的侍妾，这个年轻的侍妾长得漂亮，而且呢聪明伶俐，善诗善文，寇准非常喜欢她，经常的呢就把她带在身边让她服侍着。那今天呢请来的是一群歌妓，让歌妓清唱，那也不能天天蹦擦擦呀，老看那狂舞也头晕。这一次呢就让歌妓清唱，唱好了那也像原来一样，立刻赠一束绫罗呀。可没想到啊，也许是这几个歌女经常的来寇准府上演唱，收到的这绫罗太多了，所以呢有一个歌女演唱完，寇准一鼓掌，好，赏，下人呢又送他一束绫罗。这歌女接过绫罗，嘴上说了声谢，但是紧接着就一撇嘴，满脸鄙夷之色，看那意思对这一束绫罗呀他还不满意。

0: 觉得给的少了，耶，就这个表情让寇准的侍妾那位能文善诗的倩桃看在眼中了。倩桃啊，本来就对寇准这种奢侈隐逸的生活感到不满意，好几次啊都想劝诫，但是呢又觉得自己身份卑微，万一劝老爷再生气了，再不接纳怎么办呢？没找到一个好的时机。今天一看这个情景，这位姑娘非常的机智，马上就觉得这是个劝谏相爷的最好时机呀。她赶紧的就转到寇准身边。相爷
1: 啊，什么事啊？
0: 我呀刚刚做了两首诗，也想给相爷唱一唱，不知相爷可否愿意听呢？
1: 哦，寇准一听啊，赶紧鼓掌，好好好好，倩桃作诗必是佳句呀，老夫洗耳恭听，你做吧。
0: 倩桃一看寇准兴致很高，马上啊就清唱了两首诗。这第一首是一曲清歌一树灵，美人犹自一弦清，不知织女迎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这首诗啊意思非常明了，就是一首歌你就赏人一束绫罗绸缎，但是你看看人家这歌女，她还觉得呀得少了呢。但是你仔细想想，就织着一束绫罗绸缎，那纺织工那织女们在那微弱的荧光之下得织几个晚上，得抛多少次织布的梭才能够把它织成啊。寇准一听眉头就一皱啊，寇准大才呀，那能听不出倩桃这诗中之意吗？还没等寇准说话呢，倩桃第二首诗做出来了，说风尽一丹手履喝，幽窗压压度寒缩，腊天日短不应尺，何似妖姬一曲歌。这首诗啊更尖锐，相爷您再想想，如果那些织女织这些绫罗绸缎在夏天还好说，如果在冬天寒风刺骨的时候，那些织女们可都是贫穷家的女子啊，富贵家的小姐谁去织布啊？贫穷家的女子哪能穿得起防寒的棉衣秋衣呢？都是穿着单薄的衣服，那手冻的都不听使唤，一边织布一边不停的得喝着手，得温暖着手。那夏天还有萤窗，什么叫萤窗呢？萤火虫，微弱的光人家还能织布，到冬天哪来的萤火虫呢？也不跟你似的到晚上能点油能点蜡，穷人家到晚上哪舍得点灯熬油呢，那只能利用白天的功夫来纺织啊。但是冬天天短夜长啊，每天织的东西都不足一尺啊，嘿嘿，他们如此辛苦，哪里及得上美艳的歌女唱着一首曲子呢？他们多简单呀，扭扭腰身转转歌喉，人家就能得一束绫罗。这一束绫罗得是那样穷苦的织女们在冬天几天能织出来的，你算没算呢？你还如此的奢侈淫逸。寇准一听啊是又有点生气还有点诧异，另外还真有点那么的感动。生气干嘛呀？他能不生气吗？不当面指责我吗？指责我不体恤民情啊，挥霍老百姓。

姓生产的东西，生活奢侈。那么京邑呢？哎，没想到啊，我这位侍妾居然敢用这么通俗的诗来向我劝谏。哎呀，又想一想，这老百姓那些织女确实不容易，我这侍妾呢也是来自民间呢，不然的话他怎么对民间生活那么了解呢？能够用这种方法来劝谏我，难能可贵，一般人谁敢劝宰相呢？但是呢，寇准毕竟是宰相啊，那当面不能够接纳这个意见。寇准微微一笑啊，哈哈哈哈，哎呀，潜逃啊，你呀，你就是我的一侍妾，你对人生啊感悟的啊还不那么深呐、啊。老夫就以你的第二首诗的韵给你喝一首，让你明白明白什么叫做人生。这寇准呢也诗兴大发了，略微思索了一下，有了，你听着啊，说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汲井似奔索，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尊前听燕歌。寇准什么意思呢？就告诉潜逃，我告诉你啊，别看我是宰相，出将入相，嗨，这些功名利禄最终又会如何呢？人生不过百，转眼即逝，那就像那织布的梭子似的，一眨巴眼儿就没了。所以人生在世啊，也得懂得享受人生，也得懂得呀，寻找快乐，那不能够天天苦呵呵的，对不对？也不能想太多，人间各种各样的事儿啊，你想太多了徒有烦恼。你都不用问，人间万事何须问，那应该怎么办呢？及时行乐嘛，就像在这宴会之上喝喝美酒，听听宴歌，这何其潇洒呀。那寇准一说这话，潜逃也不便直接反驳，这件事啊就过去了。但是寇准呢还真就把潜逃的话听在心里头了。心说话呀，潜逃这诗说的呀那真对，这一束束一匹匹的绫罗绸缎那都来之不易啊，让我这随心所欲的挥霍是不应该的。哎呀，琢磨琢磨自己平常生活呀确实也有点奢侈啊，得了，也该改一改了，上梁不正下梁歪呀、啊！我当宰相的都这么奢侈，你让下面的官吏他们还怎么以我为榜样呢？这寇准呢嘴上没说，暗自的慢慢的就改掉了这种奢侈生活，把大吃大喝啊、奢侈浪费这种恶习呀、改掉了，从此啊就保持着勤俭朴素的美德了。那到后来呢，他又得了外号，外号什么呢？无地起楼台相公。原来因为这寇准而生活非常简朴，不营私地，所以呢有一个叫魏野的诗人就赠他一句诗，说有官居鼎难，无地起楼台呀。这句诗啊都传到北国去了，后来北国使者呀到宋国来出使，专门的问哪位是无地起楼台相公啊，这问的就是寇准，说寇准为什么有这么大转变，就跟潜逃这两首谏诗有关系。可惜呀，后来寇准呢遭到了政敌的排挤，被贬官岭南，到那里呀去做司户参军。寇准当时啊心情是非常的凄凉啊，但是呢朝廷命令下来了，不能不去呀，带着家小
够奔岭南，途经浙江杭州，结果呢，欠桃生病了，而且是一病不起，走不了道。寇准一看，得了，先在这里啊停两天，把欠桃的病治好了再走吧。请来杭州很多名医来给欠桃看病，这名医一号脉呀，一个个全摇脑袋，怎么呢？病入膏肓了。这欠桃啊，把寇准叫到身边，就对寇准说了，说我呀肯定不行了，老爷您也不必为我费心了，我只有一个愿望，愿我死后老爷能够葬我于天珠山下，你把我呀就埋葬在西子湖畔的天珠山下，我心愿已足。寇准呢是含泪答应了，果然没过几天，欠桃就病死在这里了。寇准就遵循了欠桃的遗愿，把欠桃葬在了西子湖畔的天珠山下。后来呢，清代有位诗人叫陈文树，来到天珠山这个地方游玩，就看到了欠桃墓。哎呦，陈文树对这位宋代奇女子非常的敬仰啊，专门的在此凭吊，而且呢还写了一首天珠吊欠桃墓的诗，其中就有一句啊，说流传讽谏新诗在，寒雨击窗感鬓鸦，就说呀，您欠桃讽刺寇准的诗歌一出来，天下寒苦的织女都应该感谢您呐。北宋时期啊，有两位兄弟，哥哥叫韩普，兄弟叫韩继。这韩普韩继啊，都以文学之名，写文章写诗词都比较好。可是呢，这当弟弟的韩继呀，看不起哥哥韩普。怎么呢？逢人就说呀，说我哥哥写的文章啊，有好有一比，比作何来呢？那就如同绳书草舍，就是简陋的那么一个茅草房子，也只能了避风雨啊，勉强的避避风雨，那又谈不上什么富丽堂皇了。但是我写的文章那可不一般呢，可以说我是造五凤楼首，我写的文章如同造的五凤楼一样。五凤楼还了得吗？那是皇宫正门呐，那富丽堂皇啊，那皇家住的地方，要找人修建，那必定是天下的精巧工匠啊。这韩继啊，就把自己的文章比作五凤楼，把自己啊，就比作造五凤楼的那些民工巧匠，也就说呀，自己写文章那是高手啊。那后来这番话呢，也不知道是谁那多嘴，就传给了他哥哥韩普了。韩普一听啊，微微一笑，知道兄弟比较狂，哎，正好啊，自己最近偶得了一批蜀奸。什么叫蜀奸呢？蜀奸又叫做蛮奸，就是四川地区啊所造的彩色花纸，又称十色笺。据传说呀，是谢公来到成都做官，受到这个薛涛启发，设计造出的十样蛮笺，就是十种色彩的笺纸。这谢公是谁呢？谢公名景初，字师厚，据说这种蜀笺就他做的。可是呢，后人经过考证啊，觉得这种说法呀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个谢公呢是宋朝人，其实呢在唐代就已然有了十色笺了，但是谁发明的呢这就不知道了。反正后世啊记载就谢景初发明的。这个谢景初也了不得呀，他谁呀？他就是那位有名的黄庭坚的岳父。这个人博学能文，
游长于诗。

0: 据说呀，他创造的煎，因为有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黄、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等十色，故称之为十色煎。由于是他发明的，又称之为谢公煎，俗称栾煎或蛮煎。但咱说了，其实啊，不是他发明的。不知道是哪个能工巧匠，民间的劳动人民，他们给创造的。总之啊，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曹轩宾，他的成名作是《可惜不是你》。这首歌是由他创作的，由梁静茹演唱，因为其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而广受欢迎，曾经蝉联全球中歌榜四周冠军。曹轩宾出生于音乐世家，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凭借着天赋和努力，为华语流行乐坛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歌曲。可惜不是你表达了有缘无分的都市男女的悲伤失落的心情，全曲带着一丝温柔的淡淡的感伤，是标志性的梁氏情歌，也是歌迷们内心深处的思念之歌。2010年，这首歌成为了江苏卫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中男嘉宾牵手失败的背景音乐。2012年，曹轩宾凭借这首歌获得了第20届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金曲奖。我们今天听到的版本由曹轩宾自己演唱。

2012年，曹轩宾发行专辑《你的三次方》，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如果你爱我》。创作灵感是来源于他对爱情和生活的深刻理解，细腻的歌词，动人的旋律，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和对幸福的追求。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当我不在你身边》，也是由曹轩宾创作的。这首歌被誉为是创作历程当中的又一力作，情感上延续了《可惜不是你》这首歌，被称为姊妹篇。创作灵感是来源于他在节节高升节目当中的挑战，以及乐迷对新作品的期待。他在这首歌中展示了自己在音乐中的执着和真诚，回归到最真实的自我状态，既是一首老歌，也是一首新歌。作为一首老歌，歌曲早在2009年就已经出现过，当时在编曲上运用了比较时尚的 R&B 节奏。那和旧版本不同的是，新的版本曹轩宾则运用了最简单的吉他钢琴加上弦乐渲染，通过沉静和宁静的背景衬托，从而更好地表现了心绪的变化和纠结。

2013年，曹轩宾创作了一首歌《一朝芳草碧连天》，是电视剧《爱情悠悠药草香》的片尾曲。歌词充满了诗意和哲理，表达了主人公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在音乐上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曹轩宾的演唱深情而富有感染力，歌词与音乐完美结合，使得整首歌曲既有情感的深度，又有音乐的美感。歌曲发布之后也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好评，很多歌迷表示被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

0: 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继续来听歌。今天的歌单选自曹轩宾。2013年，曹轩宾推出了一首关于分手和漂泊的歌曲，叫做《你不在北京》，描述了在北京生活的情感体验，通过具体的地名和场景，展现了漂泊者的内心世界和对过去。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们继续来听歌。今天的歌单选自曹轩宾。2016年，曹轩宾为电视剧《亲爱的公主病》演唱了插曲《没关系》。这首歌是在看完了电视剧之后，他连夜为该剧创作的，表达了深沉的情感和对爱情的坚守，展现了陪伴和守护。歌曲的旋律温柔，歌词深情，很适合在需要温暖和陪伴的时候聆听。作为电视剧的插曲，它也为剧情增添了情感的深度，受到了观众的喜爱。曹轩宾也通过这首歌曲展现了他对情感的细腻把握和创作才华。
1: 没关系，我会陪你坐一整天。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李泉。李泉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音乐人，拥有着丰富的创作和制作经验。1995年推出首张个人音乐专辑《上海梦》，在乐坛崭露头角。他为多名的制作歌手创作过歌曲。他的音乐风格很独特，坚持自己的音乐理念，不妥协于外界的压力。他的音乐充满了自由和创造力，这种坚持自我风格的态度也使得他在乐坛中独树一帜。2000年发行专辑《走钢索的人》，同名主打歌突破了中国流行音乐常见的控诉式摇滚风格，以纯净清新的音乐语言展现了独特的音乐表达。《走钢索的人》这首歌融合了 Blues、爵士、R&B 等多种曲风，呈现出了感性而略带轻松的风格。李泉的音乐融合了古典学院背景，钢琴和弦乐成为了他音乐当中的重要元素，再加上他文质彬彬的唱腔，使得他的音乐具有着含蓄、内敛、斯文的气质。走钢索的人这首歌描述了一个在爱情中摇摆不定的人，面对爱情当中的痛苦和抉择，表达了内心的苦楚和对爱情的渴望，展现了复杂的情感世界。
1: 走钢索的人不害怕牺牲，只求你一句。
2: 来，伴随着李泉的歌声，我们来插播一条及时的道路修路的路况信息啊。这是我途经金山路的时候，金山路就是琅琊新区方向城北方向啊，金山路北往南恩德广场的

行的话，请走靠左边的这股直行道。继续听歌。

1997年，李泉发行专辑《新世界》，创作了一首歌叫做《爱是什么》，通过比喻和象征表达了爱情当中的孤独与渴望。音乐风格宁静精致，编配和谐，展现了都市音乐人的细腻情感体验。

0: 1999年，李泉作词作曲，首度发表了《我要我们在一起》这首歌。这是一首融合了爵士风格的经典作品，最初收录于范晓萱的同名专辑当中，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情歌。以钢琴为主导的爵士基底，搭配着游离式的旋律线条，营造出了慵懒而纠结的情感氛围。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李泉和杨宗纬合作的现场版。
1: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李泉2004年发行的专辑2046当中，选录了一首歌叫做《城市的味道》，以钢琴演奏为特色，融入了李泉高贵的音乐风格与中西结合的创作理念。这首歌最初是作为肯德基年度亚洲地区广告歌曲发布，歌词描绘了都市生活的点滴，表达了人们在繁华都市中的情感变化和生活体验。歌曲以钢琴为主导乐器，展现了李泉深厚的古典音乐功底，融合了流行与古典的音乐风格。

2006年，李泉发行专辑《划火柴的女孩》，有一首歌叫做《眼色》，音乐风格简单直接，旨在通过音乐表达情感，震撼听众的灵魂，并温暖渴望爱情的心灵。歌词描绘了一种迷离而深情的氛围，展现了歌曲的独特魅力和情感深度。

2013年李泉担任制作人，作曲了一首歌叫做《泡面的幸福》，和蔡妍一起合唱，收录在专辑《泡面的幸福》当中，用十分轻松的旋律配合浪漫的编曲以及幸福甜蜜的歌词，讲述了两个相爱的人在细微生活中所捕捉到的简单的小幸福。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你有多久没有仰望星空？你有多久没有登顶山峰？翻山越岭，行在途中。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寻觅一份专属于自己的宁静和谐，感受旅行的魅力所在。
10: 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瘾？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11: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10: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腿直点不累呀？你还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12: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13: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贾三儿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
14: 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来，早前的时间7:35，阳光特别的刺眼。各位听众朋友们，面对着阳光开车，一定要注意好，做好太阳镜、遮阳挡都放下来。
1: 是的，是的。但是啊，这个早间的太阳啊，我们在车里边的啊，你不要过度防晒啊。你不要离这个路口8丈远，后面车那么多，你还说你停在阴凉地儿？
0: 没问题。
1: 那是有点招人厌了啊。
0: 讲对了啊。
1: 对对对。
0: 几个大事跟各位来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感谢妍妍说的是西建路的同心花园门口有交通事故，有一个老太太疑似是被撞趴在地上，目前呢是不动啊。
1: 我天哪，
0: 请各位路过的话注意慢行，特别是避让一下我们的救护车。
1: 好的好的，
0: 这是第一条信息。第二条信息来自于我们这个叫醉翁不喝酒。那怎么醉呢？这个
1: 就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嘛。
0: 确实醉了，
1: 对吧。
0: 说什么？
1: 104国道滁州快到张八岭修路封了一半了。这是正儿八经的修路封了一半。
0: 又修？
1: 怎么又修呢？那有没有可能上一次是这个？
0: 上次好久前了。
1: 哎，对对对对对。
0: 修这个金塔石油。
1: 我们这边不兴右修啊，我们只兴欧阳修。
0: 对，
1: 对。
0: 这个金塔石油加油站附近啊，这个半幅路是封闭的。
1: 对妈呀！
0: 这怎么封？没封啊？没有啊？他中间不是搞了一个护栏？
1: 他只是把路隔开吧，不影响通行吧？
0: 暂时还没封、封掉。
1: 对，要么可能有异象了，可能把这个一搞过来不就行了？
0: Okay, 谢谢醉翁不喝酒。
1: 然后我早上路过的时候，我也是那个提前在节目里面说了，就是金山路恩德广场那个十字路口中间的一股直行道，就靠右侧的那股直行道，
0: 怎么了？
1: 有工人在施工，我感觉应该是填那个坑的。
0: 差不多。
1: 不知道现在好了没有啊？
0: 最近求救寺的坑有点多。
1: 对，所以坑坑难填，坑坑填嘛。
0: 对。
1: 坑坑坑坑坑的填，
0: 真的是非常的坑啊！
1: 哎，对，特别坑，所以有坑不要怕，你要么跨过去，
0: 对，
1: 要么栽进去，
0: 人生的
1: 要么给它填
0: 上。十字路口呢，其实有很多，
1: 对对对对，
0: 这个也很正常。
1: 柳暗花明又一村嘛，
0: 没错啊，各位朋友们，这个在各个岗位上都一切安好，
1: 是的，是的。
0: 比如说这个事儿，这个相关部门都到了，120、120特警都在。
1: 我们不分析啊，我们只是说这个事儿。
0: 全椒香河大酒店附近。这个他那个酒店好像出入口的话是这个有警察叔叔拿隔离带了，不知道什么情况啊。希望各位从这走的话注意避让一下。不知道什么情况。全椒香河大酒店附近啊。
1: 好的好的。
0: 各位我们就点到这儿为止。
1: 对对对对，具体情况不分析，但是大家可能就对于道路通行影响其实也不大，因为它毕竟是酒店门口嘛。
0: 对。
1: 对吧，
0: 也想不好。可能会封闭外面道路，说不清楚。
1: 好的好的，
0: 就我们不分析了。反正如果从来路过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人在路旁边放
1: 哎，
0: 你在搞
1: 的。对对对对，这种多。
0: 这个注意避让一下这些人。
1: 好的好的，是的。
0: 因为这个时候说不好的事情。
1: 对对对。
0: 好 ，OK， 说了修路啊，我想这件事情。说是丰阳路是不好了吧？
1: 就是第一波的还没搞完，是不是？
0: 对。
1: 不，之前说8月5号，不是中间不是又台风天又接连的阴雨天气吗？是的，
0: 就是一个月过去了。
1: 我知道啊，那这一个月里面好天没有多少天，真的
0: 是哦，
1: 对吧？啊，
0: 拉山东门夜市，
1: 对啊，都是停停停办，停停停办办办，
0: 也没影响几
1: 天，影响多少天？
0: 几天？
1: 那也怪厉害的，
0: 换礼拜一补上了
1: 啊？对，补不就补一天吗？
0: 对，有没有听众知道的？因为我们这个104车友群的这个卧虎藏龙的，
1: 是的，
0: 给我们分析分析，就是滁州市啊。这个凤阳路啊，
1: 就原定计划8月4号 OK 的。
0: 对，天下厨房那旁边的凤阳路啊，这个什么时候能好？确实对于出行有一定的影响，
1: 有一定影响，有一定影响。
0: 南桥路、中路上面一些道路都拓宽了。
1: 对，
0: 后期呢，他说的是从8月5号到10月3号时间呢，修的是这个凯旋大酒店门口的汇丰西路。那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拥堵，但是现在目前呢还没开始修，为什么呢？不敢修。修了都封了。
1: 对。他只能等前面一个工程完毕，对，那边通了再修这边，这是对的，
0: 对对对。
1: 你要不然这条路就完全封闭上了啊！
0: 这个道路呢，原计划是封闭是5月7号到8月4号，封闭的是凤阳北路，8月5号到10月3号封闭的是汇丰东路，然后呢，10月4号到12月2号封闭的也是汇丰东路，就是。

0: 一南一北，
1: 现在可能整体工程要延期了，
0: 对吧？
1: 对吧？
0: 今天孩子们没上学吗？
1: 没呢，快了，再熬几天呗。
0: 昨天是几个休息
1: 啊？
0: 昨天是分班，各位班都分好了吧？
1: 对，就如果这个时候你还啥也不知道的，建议你关注公众号。
0: 哎，你家小孩也分好了？
1: 我们这个分
0: 早
1: 前就
0: 分
1: 完了 对，
0: 这大部分的什么小学啊，什么初中啊，
1: 对，
0: 都是昨天分的班。
1: 是的，就是关注公众号就行了，就没有人说分班你一定到场，没有必要。
0: 我五中，我得写快二十多个班。
1: 十几什么的，对吧？你想啊，原来二中附近的撤掉的啊，是的。
0: 我得写，
1: 所以三年之后压力是大的，但是三年之后的什么情况又不一定了，所以不用焦虑。对不对？
0: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1: 小摩
0: 七少年穷。
1: 对，小摩三说：“终于快上学了，我的资金已经不足了。”
0: 咋了？你小孩在家一天，你耗费你的储备？小孩子家需要花钱吗？
1: 不知道，要么叫个外卖啊，或者这个出去旅个游啊。
0: 我跟你讲，现在出去带小孩玩，小孩喜欢的三大件，宾馆、泡面、外卖。
1: 我家不会，我家外卖是
0: 出去玩
1: 没有好吃的
0: 就不愿意走了。还有
1: 不愿意出去了是吧？
0: 平板电脑。对吧？
1: 那我跟你讲，不能怪小孩，怪你选的地方不好玩。
0: 不是不好玩的问题
1: 啊，
0: 就是你说到服务区啊，看到很多的一些小朋友和大朋友
1: 都低着头是吧？
0: 都吃泡面
1: 啊。
0: 你说出来玩还带小孩吃这么苦的，他就要吃这个。
1: 因为我告诉你，在家泡面吃不到，
0: 吃不到。
1: 然后服务区，说实话，比泡面好吃的东西也
0: 没有。
1: 不能讲没有，不多，真不多。对吧？
0: 我在服务区吃那叫什么团队餐，就是那个就是盒饭两份，
1: 难吃死掉了。
0: 我的瞎拐！
1: 我一般都是点牛肉面，就如果有牛肉面的话，就点牛肉面。牛肉面是最不容易踩雷的，就是贵不讲了，但是起码还行，它有肉，
0: 至少是牛肉
1: 啊。对对对，你也不要纠结那牛肉是不是预制了，我告诉你，肯定预制的。有没有好想的嘞？什么38、58一份，你能吃饱不错了。
0: 就是的。
1: 就最难吃的是什么啊？吐个槽，就是15块钱还25块钱的一份，像粉丝不？像粉丝，像炒粉不像炒粉的那个
0: 啥玩意儿，
1: 就是我们觉得怪好吃的，里面还有豆芽什么的，结果搞两口
0: 一张嘴，
1: 我的妈嘞，算了吧。
0: 就是他们在做好吃一点，就是就很难受是吧？
1: 他们应该是一大好几份一起翻不炒。
0: 我觉得真的这服务区是用心良苦
1: 啊，
0: 吃太好吃了你就犯困，
1: 怕你吐。对，
0: 你犯困的话，你开车之后你就
1: 困驾。
0: 所以弄点不好吃的，你一边走，你至少离服务区1小时，这里还在骂我。
1: 对，然后服务区里面就连那个都不好吃，就周黑鸭之中的鸭品，它跟正常的都不一样，
0: 不好吃，
1: 对不对？
0: 为什么呢？
1: 可能放的时间太长了吧，这个鸭可能是
0: 预制菜是吧？
1: 所以服务区你就不要挑了，我跟你讲，
0: 都
1: 是
0: 城市的门店卖不掉的都送到服务区去卖。
1: 我这个周末准备出去玩一趟，我就准备那个了，就是带锅，因为它后面后备箱它是有那个220伏的电源的。
0: 哎呦喂，这锅给你装了，
1: 学一下宝哥。但是我已经被驳回了，我们家老公说，就你那个懒呀，
0: 有病啊。
1: 对，大概率是你把东西搞完了，然后也不知道指望谁搞。
0: 小摩森说，你讲的三件套是我最喜欢的
1: 啊。
0: 我们家小孩40度就在外面玩，
1: 那不是很好，这是他喜欢的，但。他家孩子喜欢出去玩，
0: 所以你是个孩子。
1: 那说明你家孩子挺好。然后大策花说，哼，服务区我只点关东煮和茶叶蛋，最好吃了。
0: 这两个应该踩不了坑。
1: 对，虽然人家也是成年老主，
0: 关东煮能怎么呢？越煮越香啊。
1: 而且那个东西它本身就不新鲜，所以你也挑不了什么刺儿。对，
0: 本身不行。
1: 哦，暑假兴趣班这小2万。
0: 一个暑假兴趣班，暑假又出去玩，吃喝玩乐加一起花了2万。
1: 哦，那我不存在，我是暑假之前就已经出去玩了。
0: 兴趣班是什么？是2个月是吧？2个月得花多少钱？
1: 我家也不存在，因为我们家的课是常年班里的，暑假是在常年班消化的。
0: 这个兴趣，小孩真的有兴趣吗？
1: 对，是不是？你要如果说是补课的，那不讲，那这个东西可能是无底洞。
0: 对，
1: 对你这种小2万的，那我身边有人一个暑假花35000的，我能讲吗呢？
0: 真有钱，
1: 对吧？我说你要提个35分，我也觉得不值啊！我觉得孩子本来就能提，只是不讲，就是我们两种生活方式，谁都不要点评另外一个，对吧？我一直都这样讲，我管好自己。
0: 每家有每家的事。
1: 哎，我从来不管别人。你说你花35000，他需要我出去旅游花35000，对吧？我们互相觉得对方是傻叉，
0: 对吧？
1: 对，
0: 你需要我一年挣35000。
1: 对，我不讲嘛，每一种生活方式，我们不要做登位十足的人。
0: 对，
1: 就是你管好你自己，别人的生活方式不用你管，
0: 就是
1: 对吧？
0: 买的灯儿，
1: 哎，对对对，关你什么事儿？就这么简单，你开你的油车去，
0: 就跟油车，我就知道你要讲这个，你就跟油车和电车的区别，你谁爱开谁开。
1: 对对，但是我们讨厌的是车友在群里面，就是好像当大家都不存在一样，自顾自的说啊，哪个哪个电车不好啊，是不是？对吧？你考虑一下这个群，我说实话，我们现在一个群500人，可能大部分人已经一油一电了。 所以你说电车的，你

0: 你讲给谁听呢？对不对？
1: 说施工啊，
0: 嗯，
1: 哦，不是施工，施工信息啊，
0: 哦，又是施工的啊。
1: 感谢三阳开泰，说是合影路与藕塘路的北侧电力施工，影响不大。这个占据的是南往北的一股直行车道，希望各位注意慢行。现在路比较车比较少，
0: 对对，还好。
1: 电力施工这时候还很规矩，还放了那个网子。
0: 哎，是的，是的。
1: 请问一下，电力部门放的这网子有没有电网？
0: 又来了，你怎么动不动就想搞铁丝电网哈？
1: 我，哦，这真是尼龙布，
0: 哎，
1: 不导电，嗯，
0: 对对对。
1: 那昨天直播还说呢，那个企业招电工。
0: 哦。
1: 我说我，你小姐姐你知道吗？我也是一个老电工。他说，啊，真的吗？
0: 放电。
1: 他说，我说我这个我是一个老电工，从业20多年，
0: 嗯，
1: 有没有电啊？
0: 啊，
1: 嗯，我一摸就知道。
0: 就要么就过去了，
1: 特别是那个三相电啊，真的，一摸，哎呀，真的就知道。
0: 你能活到现在不容易。
1: 有一次在家修电的，跟你说，我家里面开关有问题，修完之后我就躺着了。我媳妇儿以为我累了，
0: 你
1: 说你老公在外面好辛苦一个，
0: 其实是电晕了，
1: 然后给我盖上被子，
0: 这个被子是盖到头的那种，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哦，对，高三二十四号，我们说的是义务教育阶段啊。哦，高三
1: 我们说的是大部分。
0: 对，多新鲜啊！那高一的军训也早就开始了，比24号还早。
1: 对，
0: 18号就军训了，
1: 这没办法，
0: 啊，对，但是没办法。
1: 孩子们辛苦了，
0: 孩子们辛苦了，啊。
1: 军训是在室内室外？
0: 做梦的嘛，还去室内？
1: 哎呦，真的好怀念当年我们上高中的。
0: 哇，不要嘴巴子，我跟你讲，
1: 我那时候军训，我这边晒得跟太阳的。
0: 其实他们也差不多，而且我家女儿，我昨天做一个人做节目那个一道油的时候，我还说了，我说她还任性，她不愿意。你涂防晒霜，我说他嫌腻黏腻不舒服，然后他又比较规矩，说教官啊，教官说不要穿防晒服，他就不穿。我说那你就敞着晒。
1: 防晒服，
0: 啊，是确实不能穿，我这个我能理解，因为大家统一服装嘛，
1: 对
0: 吧？我说那你涂个防晒霜啊，或者防晒喷雾啊，
1: 他
0: 现
1: 在就是汗淌过之后身上那种，
0: 对，他
1: 觉得
0: 黏胶胶的，然后难受。
1: 他真的是，就是现在小孩不知道什么叫美和丑。
0: 对他无所谓，我说那随便吧，
1: 黑就黑吧，全班一起黑。
0: 对
1: 对，
0: 财务小工说放下助人情节，享受理智人生，这个也不是助人，就是有的时候你的评判，你觉得你是助人了，可能人家觉得我不需要你助。
1: 对，
0: 对吧？
1: 黄晓明说过，我不要你觉得。
0: 对，
1: 我觉得
0: 还有谁比谁过得好呢？就是有些人就是确实是太，就是喜欢站在那个高度，他觉得别人不如他，他想去指点江山。我觉得成年人最大的体面就是管好你自己的日子，少对别人的生活指指点点。
1: 不怕兄弟吃苦，就怕兄弟开路虎。
0: 哎，对，路虎现在17.7万了啊。
1: 哎呀，
0: 这个词儿得改了，真是的，路虎现在再也不是什么了。
1: 这什么东西啊？
2: 蚂蚱，
3: 这个管事，
2: 什么蚂蚱好吃？
0: 狂飙昆虫串，
1: 就是他应该
0: 是
1: 拍到他们公司门口送货的，送什么扇子骨啊，
0: 嗯，
1: 什么什么红辣椒之类的，但是上面有一个狂飙昆虫串，就是串好的蚂蚱。
2: 蚂蚱，
3: 这个管是什么东西啊？
0: 这到哪给你现逮蚂蚱去哦？
4: 可以，
1: 不少钱的，
4: 我不要，我害怕。
1: 高蛋白，
0: 这个在广西那边特别多，看了你的眼麻。
1: 广西的表哥，
0: 对对对，但是我们这边确实不多见
1: ，
0: 对吧？就烧烤摊，我因为很少吃路边的烧烤摊。
1: 我们这边一般是什么呢？就是一般是商家做的什么什么台湾夜市。
0: 哦，
1: 哎，或者是什么什么美食大集，就这种临时性的两三天、三四天那种，
0: 啊，反而会有，
1: 哎，就是什么，叫变色油墨，啊，
0: 那个就我看行了，
1: 还有什么纸呢？这是什么纸呢？那个
0: 记不得了，但是确实是有这样的大神的，真的
1: 对对对对
0: 做的特别的那个啊，
1: 就那个我抖音能搜到一个大神，他只会画那个外国的钱币，
0: 嗯，
1: 真的过了扫描机了。哎，听说他家楼下的小贩都是寸头，你懂吧？
0: 嗯，
1: 到哪地方出席活动都有人保护。
0: 嗯，
1: 真的，
0: 嗯，
1: 他画的美元过了检钞机，你敢信？
0: 啊，哦，确实，嗯。
1: 各位可以搜一下抖音，搜一下很火的。
0: 嗯，
1: 哎，他居然给搞定了变色油墨。就很火，
0: 对对对，
1: 啊，
0: 但是他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的，
1: 他已经被监管了，
0: 他不敢踩线，
1: 好心好，
0: 对，
1: 看一下听众跟我们聊的关系，
0: 让他们自己聊吧，就是说想学这个想学那个的，不讲嘛，这个个人选择，但是英语辅导老师讲的对啊，就孩子兴趣方面多半是一时兴起，一般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后面如果没有家长去督促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多少效果的，确实是这样，
1: 性格就是这样，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总得有一个当唱黑脸的爸爸或者是妈妈。对吧？
1: 我是
0: 你跟你媳妇儿都是唱白脸的，所以就无所谓嘛。
1: 不是我没脸，
0: 对你爱学不学？
1: 我不管，他说啊，哦，好报名啊，好
0: 啊，不想学了，不想学，太好了，真是的，不用接不用送，对吧？确实，这孩子每报一个班，
1: 啊，
0: 接送很麻烦的，确实是。
1: 我骑车接。我报的班都是我们家附近的，你看以前能学古筝，
0: 哦，对对对，
1: 大润发
0: 啊，哦，那是近，
1: 啊，近。
0: 你像我这种从城北折腾到城南，马上又要讲了，阳光舞蹈学校，哦，真是的，像我这样的人你不珍惜哦。